0: 是那个 对吧，
1: 对呀、
0: 啊、楼下的那个你公园，那不是公园啊，就是楼下你小区里面都是有空地的吧。
1: 我家那个门口就是一块很大的空地，你完全可以去玩，你为什么要在家里面跳呢？我就觉得想不明白，你知道吧，
0: 他自己觉得自己住的是别墅，
1: 所以我就告诉他嘛，我后来就我当时就讲的，我说他家小孩成绩不会好，嗯，就像练钢琴一样了，练了一年了，映山红还没有弹会，我都会了要
0: 有的时候该放弃也是要放弃的，
1: 对，那个钱花了也没啥用。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哈，李荣浩说对的，李欣老师很懂李荣浩，同时提到的歌曲李白毕竟都是一家人都姓李
0: 那是我的祖师爷说
1: 然后他说家里玩轮滑真的是挺离谱的，第一次听说，这怎么不在家里面开飞机玩滑翔伞呢、哦、滑翔起飞呢，我就说他就差在他家开飞机了，真的
0: 嗯，有点好，实在是我第一次听说，
1: 第一次听说吧，我也是真的第一次碰到。嗯，我们接下来来听歌，天空要听的谢霆锋的活着 Viva。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

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055000，4007100550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055000，4007100550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055000，4007100550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1: 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 846， LIUJIA 100.5 846。
0: 刚刚不是放了一首谢霆锋的活着 Viva 吗？然后 PPW 说，我初中那会儿超爱谢霆锋的。我说那现在不爱了吗？他说现在更爱我自己。
1: 没毛病，没毛病。
0: 那个、林志玲是不是讲过一句，我爱我自己更爱自己。哇，不是他讲的，许晴讲的。
1: 没错。
0: 对，
1: 不过许晴是真没有。
0: 没
1: 插一句啊。
0: 他说因为我怕我某天被我家神兽气得爬不起来了。
1: PPW 是丸子吗？
0: 我不知道 PPW 是谁。PPW 你在家人群的名字叫什么？在夹心饼干群，我要记录一下。
1: 对对对，我们要记录一下啊。
0: 他讲的神兽是他家孩子吧？
1: 应该是啊，就是神兽吗？
0: 哦，神兽还没归笼是吧？神兽才放出来。
1: 对，才放出来。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每次说到这个话题，很多的家长都非常的愁眉苦脸啊。
0: 这没办法呀，要安排他们的暑期生活。那天南头宋慧乔还说他妈25号那一周要去泰国，还问我说你佳哥你要不要去外婆家玩一下。我也想去啊，怎么办？现在都是我们部门休假的高峰期，
1: 对，
0: 然后我们再一休假就没人做节目了。
1: 对，就是家里面带宝宝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要出门的。
0: 对，都要出门去了。我看好多人都带他们去什么三亚呀。三亚最近不是刮台风嘛，三亚陵水那边，我有一个好朋友带着孩子说不管他是台风还是什么风，该飞还是要飞。结果他们去三亚了，我说你们就准备在酒店里面待两天吧。你出不来啊，台风狂风暴雨的你能去哪玩？
1: 也是一种别样的体会，去都去了对不对？
0: 对呀、那没办法，因为你机票都订了嘛，酒店也订了，你又退不掉。
1: 对，
0: 你也不知道，一般人家去都是提前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订了，你也不知道台风什么时候来，
1: 对吧？天气，
0: 比如说再过几天五六天以后，想要到江浙沪来玩的朋友可能也很担心吧。据说高铁也会停，那飞机这种台风天也是飞不起来的哦。然后你也没办法出去玩哦。
1: 我的天，
0: 你能在台风天去爬中山陵吗？爬不了。
1: 所以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看一看季节性的一些东西啊。选择一个相对不受季节性影响比较大的城市。
0: 我觉得一般来讲哦，就秋天冬天会好一点点，春天天气也会多变。
1: 那没办法了，那个夏天确实只能带着小朋友们出去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
0: 只有十七八月份了。既来之则安之吧，好不好各位？希望大家
1: 心态要好。
0: 对，一会儿我们半点过后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来南京玩你又可以省一笔钱。
1: 没错。
0: 好，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在买什么都要考虑性价比的今天，选择一款国标优级酱香型白酒要花多少钱？100、200还是1000、2000？不同品牌、不同厂家，即便同一级别的酒，也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式。我们普通消费者只需要知道我今天买酒是干什么用的。
1: 是的，如果送人，那就去选大品牌礼盒包装的。
0: 对，
1: 同样国标优级10倍以上的溢价。那如果是自己喝，和朋友聚会喝，讲究性价比，那咱们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同样国标优级的酱香型白酒，名叫贵宾接待酒。白瓷瓶红飘带的经典瓶身，酒质呢是 V50 的国标优级。咱不吹牛啊，跟外面200-300一瓶的没啥区别。在我们这一轮的春彩纷呈风库重装的活动当中，这款呢因为剩余的数量较少，所以就成了不计成本的清仓产品。
0: 没错，
1: 扫码价是199一瓶，一箱啊是1194。那今天您打进40071019，40071019，只要99一箱，直接划到一瓶才16.5。
0: 对啊，从1000元降到不到100元一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不听节目啊，您都碰不上第二个。
1: 对，
0: 保证国标优级，保证正规的茅台镇厂家出品，保证12987的纯粮酿造工艺，保证每瓶正规500毫升。打进40071019，40071019，邮费我们都包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结束就全部下架，现在就拨打电话进行订购。40071019，40071019，而且您此刻订购5箱以上，就送您一瓶仓库的年份老酒。
1: 哎，
0: 陈酒是越喝越有味儿，都是不对外销售的，订10箱送3瓶，订得多送得多。40071019，40071019。
1: 是的，如果不是清理库存啊，也不会有单瓶划算16.5就把国标优级的贵宾接待酒卖给大家。
0: 对，
1: 此刻热线全部满线，40071019，40071019。那我们全部都是电脑智能接线，打通之后挂机，稍后呢工作人员会依次用025的座机给您回拨过去的。您只需要把收货地址告诉工作人员即可。
0: 没错，
1: 原价是1194一箱，今天99一箱。唯一的活动限制是只剩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所有库存即将清空，所以还在纠结的朋友可以把车停靠在路边来打进电话抢占名额。16.5一瓶的 V50 国标优级酒水啊，您上哪儿找？倒计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40071019，40071019。
0: 宋先生说酒收到了，喝起来不辣喉，再来12箱给老朋友们分一分。谢先生也说53度的酱香还国标优级的，好多年没有碰到这么划算的酒了。
1: 那是
0: 买了泡药酒喝也挺好的。对，用纯粮酿制的酱香酒为基来泡药酒，祛风活血，散瘀止疼，10几块钱不是清仓活动是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的。又是国标优级，又是酱香酒，原价是199一瓶，1194一箱，今天只要99一箱。40071019，40071019。
1: 是的，你看上海的刘老板这一次是直接订了200箱、说啊，像我们这种做生意的，酒水是永远用不完的。贵宾接待名字响亮，而且国标优级的不会错。是的，99一箱，全部都是500毫升的正装，可不是100毫升的小瓶，现货直发，包邮送到家。

0: 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看到何叔叔说，以前啊，我喝一小杯茅台镇酒，那都是十几块钱。现在是
2: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6: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4: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7: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6: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7: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6: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6: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5: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8: 对不起，对不起。
9: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5: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0: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3: 勇夺团体前三。
1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1: 江苏银行、
12: 南京银行、
1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2: 华夏基金、
11: 南方基金、
12: 嘉实基金、
11: 国泰基金、
12: 工银瑞信基金、
11: 景顺长城基金、
12: 中银基金、
11: 银华基金、
12: 大成基金、
11: 新源基金、
12: 国投瑞银基金、
11: 东方基金、
12: 红利基金，
1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4: 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0: 快来

0: 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

0: 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加我们的节目微信，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还有就是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继续互动啦。
1: 没错，当然了，关注眼睛健康这个事儿啊，刻不容缓。好视力过生日，我们的听众可以领福利，这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100万补贴，感恩回馈我们江苏的听众啊！这一次的补贴规模非常的大，全省范围之内呢，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朋友，通通都能够参加这次活动，只要拨打400-6。

0: 新问题就早一天改善，全国百万用户都在用过的，品质口碑都特别好，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的蒸汽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覆盖眼周20多个穴位，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哦。
1: 呢，同时啊，也要告诉大家，这是好视力26周年庆嘛，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呢，江苏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
2: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7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4008669515，4008669515。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南京。

0: 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0: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0: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0: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0: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0: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0: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0: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
2: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5: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4: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5: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6: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2，今天是7月6号周一，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7: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啊，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收听收看股市直通车。那么本节目全程一个半小时的时长，前一个小时10点到11点，大家可以在收音机端、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啊进行收听。那么后半个小时啊，也就是11点到11点半的股市直通车还是在直播的，只不过在收音机端啊，在还以及其他的客户端听不到了，因为我们后半个小时会开启视频直播，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们的电脑，能够边看盘边解盘，后半个小时观看的价值会更大一点哈。那么后半个小时只能通过大蓝鲸来进行收看，大家要先下载然后登录啊，我们的大蓝鲸 APP。
6: 对，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那么我们还是跟大家讲啊，如果大家想非常流畅的听完我们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通过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进入我们的 Live 互动，大家又可以看又可以听啊，可以非常流畅的一起和我们共度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各位呢，下载好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之后，首页各位看到这个中上方啊有两行啊，服务热线主播号，对吧？第二个就是主播号啊，一个蓝色的小人，这里点进去呢，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商盟和大鹏啊，各位加一加我们的关注，加了关注右上方啊加关注，如果加关注好了就会显示已关注啊，这时候您就可以跟我们保持不失联了。那这个时候呢，各位就可以抓紧时间啊进入我们中间，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在这里您就可以边听节目边看节目边跟我们的节目取得交流和互动了啊。那么大家进来之后还是跟我们的节目啊，第一件事呢，我们还是统一动作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那每天上午我都会在节目里啊跟大家一个互动话题，那可能也是当下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在上周五的晚上啊，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江波龙的这个业绩是非常的炸裂啊，虽然确实建立在去年基数比较低的这个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你把它这个业绩拉一拉的话，这个动态的市盈率大概是在10几倍，对吧？10.9倍，我算了一下，即使下半年的业绩较上半年打个7折的话，它的这个动态的 PE 可能也会降到12-13倍。各位啊，公司的股价是涨了挺多，基本上10倍上来了，但是这个业绩一进来，好嘛 ，PE 又到了17-18倍的这样一个水平啊。所以呢，今天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人啊，包括在上周我们看到对于 AI 啊涨到目前这个位置，各种质疑、各种泡沫、各种鬼故事，那是层出不穷啊。所以上周我们看到整个 AI 方向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震荡和调整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我认为有各种鬼故事啊，各种泡沫论，各种质疑的声音，但是最主要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短期涨多了，各位看到了吧，科创503个月的时间光指数就涨了1倍。啊，那且不说个股呢，对不对？我们说的是指数3个月翻倍，那个股呢就更是夸张啊，尤其是科创50以代表整个国产算力方向。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当赛道过于拥挤之后，这个地方必然伴随着敏感，伴随着高波动，伴随着稍有风吹草动，资金就会赶紧跑，因为这个地方也有大量的融资盘怼进来。各位也就知道啊，我们的两融资金融资盘进来，它就是抢一把就走的，它的进来的性质就

0: 就决定了他会快进快跑，一看风吹草动，一看不对，他一定是撒腿就跑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市场是波动在加大啊，这个地方我们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地方必然伴随着波动的加大啊，而且各种鬼故事，对吧？各种鬼故事啊，这个中继续创也是不容易啊。对啊，但是你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你既然站上了一哥的位置，你就要面对一哥各种对于他一哥的质疑啊，对于各种一哥的这种讨论的声音，对吧？我们看到中继续创最近也是在不断的辟谣，我今天真的我看到这个各种消息，中继续创这一路各种辟谣之后，我就想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一哥不是那么好当的啊，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啊，带头大哥，对吧？但是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就当下这个阶段啊，整个 AI 的这个主线啊，这个大的叙事啊，没有太多的问题啊，但是呢到这个位置上了，毕竟短期涨了这么多了，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资金也会出现一定的兑现获利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在这个市场当中，作为普通投资者，作为咱们一丢丢这么小的一个普通投资者，我们要做的就是应对，应对啊，应对还是应对，应对什么？应对市场的变化，应对市场的风格的转换，对吧？上周我们看到市场是对于 AI 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震荡，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就要看看这个江波龙能不能够，第一他自己能不能够顶得住，第二他能不能够支撑起大家对于 AI 的这样一个信仰，还能不能够撑得住了啊？那么上周我们看到在 AI 全面回潮的时候，像机器人啊，像就是所谓的物理 AI、 具身智能和商业航天是顶，包括创新药啊，是顶起了，或者说是承接了部分从 AI 出来的资金。那么本周的这个以江波龙啊炸裂业绩第一，我们要关注能不能够再把整个 AI 算力往上抬，至少是做一个阶段性的企稳修复。第二就是像创新药啊，像机器人啊，像这个商业航天啊，他们能不能够，他们也是所谓的这个，在我看来也是这个科技成长方向，只是不在第一梯队里啊，他们能不能够承接着住啊，从 AI 出来的这部分的资金能不能够继续上涨，这也是比较关注的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我们要做的啊，就是要应变，应对这个市场啊，应对这个市场，对吧？阶段性的，就像我之前也跟大家说的，如果你觉得这个短期涨得过高了，对吧？指数三个月都翻一倍了，这什么概念啊？如果短线确实获利比较丰厚的话，阶段性的止盈也是可以的。待这个市场在上周五我跟大家复盘的时候也讲的啊，这段时间你会感觉明显市场呢有点杂乱无章，有点没头脑啊，有点没头绪，对吧？这个很多的恐慌性的资金也在跑，市场在一个宽震的时候，那你就如果你现在看不清，那不妨就不做啊，对吧？就是在市场没有主线出来啊，没有明确的一个主线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多做就多错。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可能这个最好做的一段时间，甚至我觉得就是阶段性的吧，对吧？最好做的从四五六三个月啊，对于国产算力，对于 AI 算力方向最好做的一段时间可能过去了，接下来市场进入高位宽幅震荡，宽幅震荡啊，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吧？我一直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把这三个月的成绩乘以四啊，得出你今年的业绩，不可能，各位啊，这三个月会是你非常好，就很舒服的，对吧？跟我们的逻辑站在一起啊，抓住 AI 算力，从海外算力，就北美算力啊，出海链到国产算力这一波的朋友，买个指数都是妥妥的大肉。但是千万不要乘以四啊，不要认为这是你一年的业绩，接下来可能我们要迎接宽震，迎接大幅的震荡和波动了啊。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讨论当中来，跟大家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江波龙的炸裂业绩能不能够带动本周 AI 算力的止跌企稳，认为能的朋友扣一个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我现在是扣了一个一，我个人倾向于应该是能啊，但是这个短期的波动我觉得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边走边看啊，边走边看。我们也不要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千万不要跟市场 battle 啊，各位不要跟市场 battle。 中长线的逻辑我们是看好的，但是短期阶段性，当你短期阶段性获利这么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允许它回撤一下呢？对吧？大家应该也知道，如果没有充分的换手，一个方向死劲顶，顶到最后谁来承接呢？没有资金了，对不对？就是你太烫了，适当的给它降降温啊，让一些筹码来充分的换手，那你才有资金去承接，它才能走得更长更远，对不对？各位，
1: 公司啊出现了非常好的业绩表现，在这里边它的一个好的业绩表现来自于第一，它是一个这个原来有过对于芯片的一个存货，第二点呢就是说整个业务增长确实是比较给力，第三点呢就是说它原来的技术就是比较低的一种状态。 从这个整个基本属性来讲，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半导体集成电路啊，还有对应的一些这个人工智能赛道方向的一些概念股，其实来讲，我应该还会有什么很好的预期和未来。 因为从CPU 三剑客来讲，正在进行的是 ABC 的C档的一个探底过程中，本周。

1: 我觉得是必要的，做完下影线之后啊，应该还会有什么震荡走高的一种趋势动能。在这里边来讲，我觉得像双城市这个长江和长兴的一个上市啊，它未来推动的就是什么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股的机会。
0: 在这里边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还有对应的一些产业供应链的一些气体啊，我觉得都可以重点关注。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大家不要只盯着这个正八经的一些新派类的，就是存储新派类的公司，比如说像建波龙啊，或者是对应的赵一创新啊，百思存储啊，因为涨的都是比较高的。你赵一创新的话，大家看一下，它从这个底部位置一路震荡走高，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八百四十六块钱位置。你想从五十四块钱涨到八百多块钱，那这个位置上确实是
1: 涨得太过于凶悍了，而且已经十四点六四倍的涨幅，这样的一个涨幅比例下来讲，我觉得阶段性调一调啊，我觉得更健康。那么从浪费结构来讲的话，大家看它从这个赵的大一浪的这个结构啊，当时是从这个应该说从这个非常重要的六十三块多钱啊启动的，那么大一浪啊到现在为止什么主升三浪的五个子浪到八百四十六块六毛六位置，也就是中长期的行情它没有真正走完，但是有一点，就这个位置上它是什么？它是主三的一个 结构啊，从这个不到二百块钱，然后干到了八百四十六块钱，那也就是说这位置什么是大四浪调整。那么这个四浪调整呢，从时间上、空间上来讲，我觉得还是略显不充足的，这还需要有一什么震荡整固的。而且呢，由于长江和长兴的一个上市的发行，虽然说 PE 估值可能是到现在为止啊是比较这个低一点，但是呢，首日溢价多高，然后呢它 这个发行价和首日溢价这个问题，其实来讲，如果说过高溢价或者过高价格的发行的话，就可能会给对于整个啊这个存储芯片的公司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短期的一个冲击啊，这一点来讲是毫无是疑的。但是有一点，如果说它发行价比较低，然后呢相对的估值啊也比较合理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它就会形成比较好的一种正向的一种催化和推动。在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毫无是疑的。那么在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对应的上游的一些这个 PCB 啊，还有次披露方向，我觉得大周期头部信号还不能确认出来，但是有一点，这波的 ABC 调整完之后，它确实会有一个次级别的一个B浪的反弹。 这是属于高位高价股啊这么一个基本思路。那么这个次级别的一个反弹结构，看能不能够这个再去拓展新高。如果不能拓展新高的话，那么就做好什么这个中期的一个技术调整的一个准备。就是说本轮这波行情，比如说像易中天为代表的，它本身就是什么已经是一个大五浪的高点位置了。那么这个位置的大二浪调整啊就定性了。那这个定性的背景下来讲，它后边啊B浪反弹之后还有一个什么 C 浪的杀跌啊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市场并没有这个随风飘摇，而是什么，而是一个
0: 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牛包有压的一种啊这个状态。那么双创指数呢，这个主动性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当中，大家看深成指这块呢小周期啊下影线做盘已经什么去创了本次的调整新低，没有意外的话呢向着下方的六日线啊继续靠拢关注。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呢在这个上周五给出实行震荡线，本身呢来讲的话应该是什么有希望是往上弹一弹的，因为确确实实六十分线级别上已经什么已经是一个早日之星啊，应该说早日之星啊给出来了，然后这个位置是二十三级当中
1: 要9-4.8点，防守点。如果没有有效告破的话，我觉得这位置确确实实期待于形成有效双底的一种攻击结构。典型8啊，这个是没有大的问题，因为前面杀跌是五浪结构，所以这波下按照三浪反弹的一个大级别来考虑问题。对应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公司来讲，比如说像中国人寿啊，重要的啊新华保险呢，还有中国太保啊，中国人保啊，我觉得基本上都还会有什么这个类供应链什么加大的力度。同时呢，像日本这块，大家看也在啊加强这个军备的支出啊等等。那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来讲的话，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的话，这个现有的这些核心的一些赛道板块，就经过这段时间的一个充分震荡调整之后啊，还会啊再次卷土重来，形成比较好的一种攻击。但是高价高位股要剔除一下。但是呢，低价低位的或者主动性调整比较充分一些气体类呀，包括这个光刻 就是三浪或五浪的阶段性高点的时候不要追，调整到 ABC 的三浪杀跌的低点位置的时候才叫什么，才要低吸为主，任何时候低吸才是王道，也就是再好的股票买在不该买的位置它基本上也很难赚到银子，那么在这个好的赛

0: 那么也许啊，它这个指数啊，整体的大环境啊，出现一定的震荡整固当中，它可能也会跟随啊，主动性调一调啊，压力释放一下。但是它最终还会什么？还会迎来比较好的一种震荡走高的一种空间和动能。所以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底层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今天第五榜当中啊，90%的杀跌个股数据啊，基本上是一早晨啊，到现在为止就已经达到40多家。 那么这个位置的扩散度，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强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啊整体的市场在今天来讲继续这个做盘下影线的一种诉求，也就是周线级别啊继续震荡调整的诉求。但是从啊大的一个这个基本导向来讲，我看了一下， 95%的上涨个股到现在为止一上午的时间还不到呢，啊，一共才1个小时不到时间，现在95%上涨个股接近百家，这个数据来讲也还可以，但是35%的数据还是下出比较少，说明什么？这个位置还是一个什么？大家还是一个什么？就分裂的状态，就是分歧比较大的一种状态。那么分歧比较大的状态来讲，就是高位高价的股票这个不断的出现了资金的一个啊这个小幅的流出，然后呢，中低价位的标的什么震荡洗盘，然后呢这个不断的啊快速打压，但这种快速打压的动作来讲，就是什么？高低切的一种正常 的一种反应。那这种高低切正常的一种反馈啊，实际上来讲，在它没有有效的止跌信号来临之前，原则上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耐心等一等啊，耐心等一等，等一等合理的地点啊，合理的机会。同时呢，在这个重要的一些低位低价的一些啊带我品种里边，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抓住什么？抓住它的一个什么技术的一个节点，就是这个技术的节点，一定要什么？3浪或5浪的低点， 然后呢去择机啊这个布局，千万不要去随意的追啊随意的加码。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科技板块的一个这个属性特征来讲的话，还是那句话，涨高了的它就要调一调。比如说像这个寒武纪为代表的，大家看它这波的一个5浪上涨节奏走完，那这波调整就不会那么简单的结束。也就是 A 浪杀跌 ，B 浪反弹，然后C浪的这个结构起码来讲的话应该什么向下试探一下60线，而60线打不住的话，那向下回打到靠近这个 89天线的1081点附近位置， 我觉得也是很可能的。所以对这类的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完成了一波什么驱动浪结构的一些道群众来讲，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这个审慎参与啊，尤其是不要过激的追。 你想一想，它从30多块钱的价格涨到1600多块钱，大家看那一涨多少，52倍的，52倍，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波动率。然后主升三浪又是什么？5个子浪驱动结构已经是走到一个关键点的位置。实际上来讲，就是说，也许中长期趋势没有完啊，因为它大一浪的5个子浪，大家看它当时是什么？涨了29.27倍。 那么29.27倍的背景下来讲，它就这个位置的三林的一个这个上涨浪又是1.49倍。
1: 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大二浪的调整可能就要什么时间要长一点啊，所以说从中长期的趋势逻辑来讲，我觉得还不能啊确认行情走完，但有一点从小周期的逻辑来讲，我觉得调一调应该是必要的。嗯，好嘞，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那么谢谢张老师，我们在周五的节目再见。好，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融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
4: 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没事儿，没事儿，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2: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 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5: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
1: 发个朋友圈。
2: 别猜，

0: 太宠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4: 对不起，对不起。
5: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6: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7: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8: 农业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7: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9: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10: 好，10: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到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11: 我是主持人大鹏。
10: 嗯，也欢迎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那么说话这会儿时间，我们看到我刚才敲了一下啊，基本上是这个银行板块现在在奋力护盘啊。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科技方向啊，依然还是今天在继续下沉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江波龙从最高十几个点吧，现在是8.72%的这样一个涨幅啊，而且像中继一中天啊，也都是在快速的回落。现在是涨得最好的大盘价值涨了1.18%啊，主要是银行今天在护盘，红利指数涨了1.07%。那现在科创信息涨了跌了二点八七，科创我看一下啊，就科创50跌了2.46%，整个全 A 等权也是跌了0.87%啊。今天涨得比较好的还是一些创新药的方向啊，生物制品、养殖板块啊，还有今天那些煤炭、石油化工啊，大家可以想见，这主要就是这个红利，包括像券商，对吧？我们看一下中国平安呢，保险啊，这个保险对，就是大的红利方向，银行、保险、券商、煤炭、石油、石化，对吧？今天整个红利方向在走高，而相对的就是科技方向还是在继续的承压啊。那么今天虽然有江波龙在周五晚上这个几百倍的业绩啊，但是现在确实啊，如果你现在去看动态的 PEG 这个动态的 PE 的话，现在江波龙也就十几倍的业绩，但是确实短期啊，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三个月连指数都翻倍，那你想个股呢？那两倍三倍的比比皆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头部指数出现了宽幅的震荡啊。那作为普通投资者，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还是要顺应市场的变化啊。阶段性的，如果这个地方科技在阶段性的做一些筹码的兑现啊，做一些宽震，那我们也要快速的跟上，与时俱进啊。毕竟我们小资金跟起来其实更快啊。阶段性的这个地方，我之前也跟大家讲啊，就是还是因为获利盘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引来了市场的宽幅震荡。但是对于 AI 的这个大的逻辑和叙事啊，我们认为中长线现在还是没有看到拐点出现的迹象。
1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到啊，最近在7月1日 A 股的科技板块也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结构性切换，前期领涨的热门 AI 赛道在基金中考后遭遇到了显著的回调，而沉寂多时的机器人板块呢，则借着多重利好逆势爆发，带动着相关主题基金的净值大幅反弹。那么除了行情啊有所切换之外呢，近期科技投资也告别了凡 AI 必涨的一个普涨时代，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缩圈特征和资金的高低位博弈现象。多家公募指出呢，随着半年报披露窗口开启，市场定价逻辑正加速从前期的主题催化转向真实的订单与盈利兑现能力，

0: 业绩成色也已经成为甄别科技真假龙头的唯一试金石。
1: 好，那么接下来在今天周一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看一下私募的观点啊。这个特别是在上周市场宽幅震荡，那么私募们面对市场的这样一个宽震，他们是什么态度啊？我们马上进入到本周的今天周一给大家带来的私募看势啊，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上周啊，这个私募们啊带来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2: 私募看势。
0: 好，我们首先来看关注到的是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夏风光表示，近期呢市场维持高位震荡的走势，和前期不同的是双创方向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压力，而上证50走势呢则相对较强，有一定程度的风格切换迹象。二季度市场运行的显著特点就是结构分化，科创50指数啊6月份大涨 26%， 成交也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场内的资金气弱逐强，结构化越演越烈，虽然说双创方向的业绩增速平均更快，但是进入了过多的乐观预期之后，本质上是一种趋势自我强化，由资金不断堆积和驱动，和过去的21年的抱团蓝筹、15年抱团小盘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上周四美国非农数据平淡，压低了年内降息预期，对贵金属、大宗商品等形成了支撑。港股等新兴市场下跌趋势缓和，所以对上周五的 A 股市场也形成一定的利好，避免了延续单边下跌的走势。但是双创方向上筹码的松动迹象已经比较明显，以红利为代表的低估值蓝筹股则可能阶段性的见底。当然这种资金的切换很难一蹴而就，红利资产仍然属于左侧的阶段。预期三季度市场会维持高位震荡的格局， K 型的结构分叉会有所收敛，应该适度加大对红利资产的关注，偏好成长风格的投资人也应该从上游硬件端逐步关注到下游应用端。关注到星石投资首席投资策略官方磊表示，短期来看交易拥挤、累计涨幅较大以及产业景气度依旧是科技板块波动可能加大的主要原因。随着半年报进入到了业绩的预告披露期，那么市场对于业绩的关注度可能会提升，高估标的可能需要看到更好的业绩兑现能力，而部分低估标的也可能因为业绩表现好于预期而有所表现，市场风格可能有所平衡，市场整体或保持震荡。中期视角下，业绩因素也是下半年重要的驱动因素，当前 AI 产业中期资本开支逻辑尚未明显变化，短期波动并未改变中期产业链的投资价值，那些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优秀科技公司仍然值得关注，并且此轮牛市风格演绎较为极端，部分传统行业优质头部公司业绩表现被市场阶段性忽视，部分传统核心资产的估值偏低，已经具有了较高的中期投资性价比，也值得关注。好，以上是跟大家关注到的私募观点。
1: 嗯，好的，那么说完了私募观点，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快速的再来看一下这个周末另外一条重磅的消息，就是华为的韬定律 V2 版正式发布了。那么今天我也看了一下，在整个科技方向全面回落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以通富微电还有像1584啊为代表的一些先进封装方向是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啊，目前都是一个红盘的状态。那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华为的韬定律 V2 版本首次披露了新麒麟芯片实测数据，验证逻辑折叠技术落地的可行性，先进封装国产瓶颈正从理论框架加速走向工程的验证啊。那么早在7月3号的时候，华为的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在中科院 China VIX 平台发布了面向多层级电子系统的时间缩微理论 V2 版本，距离5月25号华为韬定律的 V1 仅仅是首发过去了39天。那么这个 V2 呢，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工程落地细节与实测量化数据，进一步完善了以时间常数韬为核心的后摩尔时代缩放理论的一个体系啊。那么韬定律呢，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它的核心思路呢就是以时间缩微来替代几何缩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几何空间是有物理上限的，就是摩尔定律，对吧？通过逻辑折叠将芯片的电路从单层平面改变为纵向的多层堆叠，来压缩信号传播的时间，进而来提升性能，而非依赖把晶体管做得越来越小，再小最后物理总有极限。华为过去6年基于这一路径设计并量产了38款芯片，覆盖手机 AI

0: 汽车、工业等领域。而这个 VIV2 版本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首次披露量产的实测数据出来了啊，实测数据出来了。所以对此我们看一下，机构们建议关注半导体产业链发展的新机遇。那么交银国际的最新研报也认为，逻辑折叠是涛定律的核心工程实践，它将关键路径上的门电路分布到了垂直堆叠的有源层当中，通过超细间距混合间隔实现了门级三维互联，先进封装是逻辑折叠落地的工艺底座，而 EDA 工具链是逻辑折叠的最大增量空间啊。包括深港证券也认为，这个华为的涛定律啊，将现有的先进封装和混合间隔光互联等工艺与架构材料等创新结合，为半导体性能提升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啊。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大同证券也表示啊，这个 AI 算力、半导体等产业趋势仍然在演绎，中长期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建议关注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 AI 服务器、 PCB 以及光互联等核心环节啊。那我们也给大家列一下，东方财富证券呢也有这个50只先进封装概念股，总市值合计约3万亿元，寒武纪体量最高达到8500亿元居首，盛和精微市值超过3200亿，还有像联讯仪器、百维存储、长电科技、新源股份市值都在1500亿以上。年初至今，先进封装翻倍牛股是不胜数不胜数啊！联讯仪器暴涨约2670%，26%多。宏士达涨了10倍多啊，1040%，盛和精微涨了777%，沃格光电、太极实业、百维存储、星际微装等六股均大幅超过了2倍啊。那么从资金角度来看，6月份以来有19只先进封装的股票获得了融资净买额在1亿元以上，各位融资进来的话，也就意味着高波动啊，对吧？这些票。那么未来的增长潜力方面，机构一致预期共有9只先进封装概念股今年业绩有望翻倍增长，其中机构预计百维存储的净利润或同比大增6.4倍，戈壁家净利润增长超过2.2倍，联讯仪器、永熙电子、寒武纪的这四股的预计净利润增幅都在1.5倍以上，新源股份、快科智能、交成超声的业绩也有望翻倍啊！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些票第一涨得过多，第二如果里面的融资盘比较大的话，也就意味着短期的波动会加大啊。好，那么10点44分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周末啊，一个就是寒武纪，一个就是华为的涛定律2.0的这个版本引发的市场的这个关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目前来看啊，现在市场还是在进一步的下挫啊，特别是像这个江波龙，对吧？江波龙也是走出了高开之后冲高回落，目前来看横在这里8.9%啊。我看了一下咱们的隔壁邻居泡菜，现在还在进一步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好，10点45分，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我们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佳，刘佳上午好。
2: 上午好，
0: 你好刘佳。那我们还是跟您关注一下市场啊。今天虽然江波龙自己还行，冲高之后回落，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外围，比如说像韩国和日本，尤其是韩国市场现在也是在一个冲高之后快速回落。那么今天上证指数啊，也是小幅的高开之后就一路现在单边下行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其实从上周开始啊，我们也看到整个市场，尤其是 AI 算力方向是展开了一个宽震。但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的这个宽震，大家其实也真的不用意外啊，因为毕竟连科创50指数都已经在3个月的时间实现翻倍了，你就且不说一些个股方向了哈。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从上周开始指数也是展开了一个宽幅的震荡。那刘佳怎么来看待市场的宽震，以及这个目前来看至少打头阵的像江波龙他们出来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啊，那么您觉得短期这个 AI 的逻辑您怎么看，或者说 AI 的逻辑有没有受到动摇，这个产业逻辑有没有受到动摇，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面对这个宽震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那么另外就是在科技这个 AI 回潮的同时，我们看到像创新药、像机器人啊、像商业航天是出现了一定的资金的承接，那你觉得他们的这个可持续性您又是怎么看的？面对这样一个市场宽震的阶段，您给大家什么样的操作策略分享一下好吗？刘佳。
2: 好的。上周的话是指数层面的话是涨跌互现，其实但是成交量看的话其实还是维持在一个高位，也说明资金并没有完全的撤离，而是在不同的方向进行一个再配置。然后像 AI 硬件重估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本质上我觉得还是前期一个涨幅扩大的之后

0: 然后本周末的时候，也就是这两天，就是周末的这个政策的话，密集度也非常的高。其实多数对于市场的话都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就最具影响意义的话还是央行的一个万一逆回购，也是标志着这个流动性从缩量观察到转向镜头放回归，对于权益市场的分母端逻辑的话也有一个明显的支撑。然后交易 制度层面的调整的话，虽然改变不了市场的方向，但是会影响就是微观的运行的一个效率。 就像这个ST涨幅 涨跌幅放宽到了10%以后， 那么相关品种的一个定价逻辑的话需要重新去做一个适应。 然后就从单从AI方面来看的话， 产业链的信号的话，在当前市场中的话，也是最具一个一致性的一个景气线索，就从上游的一个设备再到制造再到这个模组，各个环节的话都在印证着同一个逻辑， 也就是AI驱动的需求增长与供给增长的有限性之间的一个矛盾在持续的加剧。 而国内存储模组环节的这个业绩的弹性是最大的，但是需要注意就是这一环节的盈利波动性的话同样比较高，就是周期高点之后的回落风险的话是需要大家去做一个持续的跟踪的。再回到人形机器人，也是本周末情绪最强的一个方向之一，像宇树科技作为国内的人形机器人 整机的出货量领先的这样一个企业，IPO 获批的话也是意味着就是 A股将迎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整机标的，对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估值体系的话也会产生一个标杆的效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当前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情绪驱动的阶段，那产业趋势的兑现时机它是需要时间和财报来做验证的。 我们再回到宏观层面，就是流动性管点确认再加上这个就是再融资的政策松绑，产业政策持续落地，其实也构成了一个偏暖的政策面的组合。从中观来看的话，就是存储芯片产业链的景气度获得业绩的数据验证，然后人形机器人处在一个商业化临界点，然后创新药和光通信这些的
1: 这些的话也有一些结构性的亮点。再回到微观层面的话，那么前期的这个筹码拥挤度在经历了一轮调整之后有所消化，但是并没有完全出清，所以综合以上的各方面的这个情况来看，科技硬件方面的话是具备一个基础面支撑，再加上产业政策催化的这样一个双重的条件，但是短期的话还是需要时间去整理筹码，后续的话更可能会以一种就是震荡上行的方式进行演进行一个演绎，然后机器人方向的话，我觉得是最具备这个情绪爆发力的，但是板块的高度的话目前上没有确立，就是需要去观察龙头品种能不能打开一个空间。7月份的主线的话，我个人认为它不会是在像前面一样是一个单一方向，更可能是一个双主线或者是三线并行。那么科技可能是作为一个中军负责一个趋势的高度，那么机器人的话有可能会成为这个 这个先锋来负责整个情绪的热度，再叠加创新药，可能前两者再加上创新药三者在分歧当中轮动，而并非是互相取代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7月份的话，中报行情将围绕业绩展开，无论是科技赛道还是超跌修复的板块，业绩预期的话都是选股的一个我们一个硬性的锚点。 不少具备就是明显业绩向好逻辑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如果因为最近短期的情绪出现错杀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低吸的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除此以外的话，个人最近可能关注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有色贵金属，因为目前像铜啊、铝啊、黄金相对于 权A股指的话都处在一个历史相对一个低位吧，对于市场而且对于市场的这个悲观的预期的话都已经充分定价，对于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是一涨难跌的，然后估值修复的弹性也会比较大，然后算力金属上半年的话它这个量价同步走高的逻辑也很硬，就中报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预期差。再加上这个 AF武器光模块需要它 有一个持续的爆发，像铜啊、锡啊、锗啊、钼啊这类就是刚需的金属的话，明显有个涨价，然后上游的企业利润的话会大幅改善，再加上海外

0: 外大厂提前锁定货源，各家上半年的订单又比较充足，利润比较看得见，那么中报行情的话可能会占据一个优势，我觉得近期的话也可以
1: 做一个适当的关注。嗯，那另外这个刘佳，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以这个像银行啊，对吧，券商啊，保险呀，不错的啊。那您对于这个红利方向，您觉得阶段性的是不是可以稍微对冲一下这个科技的一个回落，他们阶段性您觉得有没有关注的价值呢？对，就上周在高科技
0: 调整的同时，一些老端股开始活跃，市场的话再次进入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的状态。我觉得会维持一段时间，一方面是科技太热了，炒得太多了，那么在科技内部分化的过程当中，那么部分一些真实业绩暴露的会持续出现，然后另外的话像这些低位的目前资金其实已经在慢慢进入的一些大金融，像券商保险创新药这些
1: 也会有持续的这样一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做一个就是大家就相当于做一个杠铃的策略吧，就是两端都可以配置一点。嗯，好的，就是还是建议阶段性大家可以做一些杠铃策略啊，那么阶段性可能科技板块出现一定的震荡，大家也要做好这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哈。嗯，好嘞，好，感谢刘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刘佳，那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嗯，好，也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南京证券投资顾问刘佳
2: S02-2061-7060-001。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的，那么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啊，好视力26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也是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电话400-6320-0707，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人人都能够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礼盒数量有限。 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320-0707。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整天特别难受，往后的日子还很长，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现在用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眼贴里有几十种草本， 高浓度精华，所以眼贴品质非常好，贴上以后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这个雾化理疗啊。贴完以后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百万红包抢不停，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0707来订购，当场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打通之后说一句生日祝福，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里边有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礼盒数量有限，电话是400-6320-0707，400-6320-0707。
1: 嗯，好，那么有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此刻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大南京Life直播间参与互动啊，也欢迎各位可以将您的观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刚刚指数是一波快速的下杀啊，那么韩国市场啊现在也是在一个跳水的过程当中，上证刚刚最低探到了4005，现在来到4012，指数稍微有一点点的反弹啊。那么今天整个市场放眼望过去，是整个红利板块在奋力护盘，红盘红利指数涨1.09啊，大盘价值涨1.32， 其他全线下挫，尤其我们看到这些算力方向啊，前期涨得多的，现在也是掉起来，也是非常快啊。科技大家发现没有，所谓的高弹性成长股就涨起来也快，掉起来也快。所以我也跟大家讲，我上次就跟大家讲，如果肉不厚的，利润比较薄的啊，稍微减一点仓，把肉垫弄得厚一点啊，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啊，当市场震荡

季东老师稍后的时间会继续跟大家做视频连线啊，就当下的这个市场今天指数的快速回落啊，那么来看一下301308啊，江波龙自己还顶在这里啊，今天也是放量啊，也是放量的一个大幅的这个震荡啊，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首先来看天气，出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携手季风气流持续北上，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大片区域带去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随着水汽不断输送，未来三天江苏依旧维持较明显降水态势，雨带整体自南向北逐步移动，主雨带将集中落在江淮之间北部与淮北片区，全省风力偏大，雷雨时段阵风强度突出，气温也随降水起落呈现明显波动，南部升温更快，北部受雨水压制体感清凉。具体看今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北地区雨量中到大，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河东南部地区3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江苏西北部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25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地区雨量中雨，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后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北部地区雨量中雨，25摄氏度到32摄氏度。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眼下徐州市牛蒡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各核心产区整体长势良好，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机械化生产，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田间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
2: 在沛县七山镇的牛蒡种植基地，四台牛蒡专用收割机械在田间匀速作业。随着机械稳步推进，一根根根形顺直的牛蒡被连续翻出地面，农户紧随其后开展分拣整理作业，采收现场繁忙有序。
3: 一年种牛蒡650亩，6月20号开始收获，预计7月20号之前收获完。今年上半年雨水比较充沛，长势非常好。现在有专业采收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几亩，一亩地收获效率翻了好几倍，成本省了60%左右。
2: 作为全市牛蒡核心种植区之一，沛县牛蒡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产区主要分布在河口镇、七山镇、静安镇等地，年产量稳定在9万吨以上。当地持续推广标准化深松整地、绿色防控技术，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今年实现亩均增产300余斤。自6月下旬起，我市各地牛蒡陆续进入收获期，各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采收进度，预计7月下旬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
4: 目前全市牛蒡种植面积2.8万亩，当前田间整体长势良好，牛蒡根形顺直，商品率高，预计平均亩产稳定在6000斤以上。

0: 整体品质上较上年有所提升。我们持续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全程机械化增产，主产区基本实现订单种植，产销衔接顺畅。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下沉农技指导服务，做好产销对接，切实保障种植户收益，推动特色种植稳产增收。
1: 周的喜悦。
2: 采访当天，在茅山镇蔡门村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里，农户们穿梭于田间，精心挑选并采摘鲜嫩饱满的田糯玉米。不一会，满载玉米的车辆便驶向包装车间，准备装筐发运。目前基地已进入批量采收阶段，首批主打品种为小红玉。
3: 今年我们第一批采的话是我们那个蔡门的一个特色品种，叫小红玉，叫蔡门红玉。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早上6点钟开采的话，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大概采摘了大概在1万穗这样子。
2: 从田间到车间，新鲜不隔夜。在包装工厂里，工人们正忙着给玉米剥皮、分拣，送上流水线进行加工处理。原家介绍，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加工环节，全程控制在1小时以内，最大程度锁住玉米的鲜甜。今年小红玉的售价为68元一盒，每盒10根，折合单根6.8元。
3: 然后这个玉米的话是这个，就一个典型的特色，它是这个，它里面有甜粒，有糯粒，所以吃到嘴里面是叫甜糯型的，对吧？它这个红玉的话，它的贵果大小的话一般比较适中，就是不大也不小。这个目前的话也是我们蔡门玉米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种。
2: 原家介绍，今年基地共种植了6个品种，包括牛奶玉米、小红玉、黑色牛奶玉米等。当前率先上市的是小红玉和牛奶玉米，得益于今年良好的天气条件和科学的田间管理，基地整体产量较为可观。在销售方面，除供应南京盒马等商超外，线上渠道也同步发力，不少订单早已提前锁定。
3: 像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个8万根的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已经在销售去了，然后正在他这个客户正在等我们的这个玉米上市。我们像这个盒马是每天给我们下单，然后还有我们线上线下的一些，大概现在平均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大概在发货的话大概在几百盒这样子。
2: 近年来，依托省农科院的专家技术支持，村里积极引种多个鲜食玉米新品种，分春秋两季种植，并始终坚持生态种植理念，通过科学灌溉、合理追肥和绿色除虫等措施，有效提升了玉米的产量和品质，稳定增加农户收入，拓宽村民致富门路。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1: 又到春蚕采收季，盐城大丰区新丰镇玉南村的蚕农们迎来了一季的好收成。今年蚕茧品质好，价格稳，蚕农与村集体实现双向增收，传承多年的蚕桑产业如今已然成为玉南村带动群众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5: 近日，记者来到大丰区新丰镇玉南村，无论是农户家中还是村集体种养场地里，一排排蚕簇上都结满了白花花的蚕茧，村干部和蚕农们正忙着采收，大家把茧子从簇具上摘下来装袋，动作熟练，现场一片忙碌。据了解，蚕虫适宜在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的环境中生长，幼蚕注重保温，成蚕需要加强通风。今年雨水虽多，但结茧的关键时候天气转好，为蚕茧丰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蚕种催青到上簇结茧，周期大约1个月，产业见效快，经济效益可观。目前该村桑园面积2000多亩，养蚕户300多户。
6: 我们村集体呢，也从2023年开始养蚕，通过山东广通集团来带动自种，今年养了24张种，农户呢有1000多张种。
5: 在阮永梅家的蚕室里，满眼都是丰收的硕果。阮永梅正和前来帮忙的邻居们一起摘茧。拥有20多年养蚕经验的阮永梅是村里的养蚕能手，今年他家养了16张蚕种，单季养蚕就能带来3-4万元收入。
7: 今年是丰收年，我们这边都是以养蚕为主，今年来这么多好邻好居乡亲们帮忙。
5: 蚕桑产业不仅富了农户，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0: 据了解，这项特色产业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约20万元收益。接下来，玉南村将持续依托蚕桑这一传统特色种养产业，做大做强一村一品品牌，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1: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2: 我省泰州市海陵区冈阳镇河网交织，水产资源丰富，当地创新实践水上发电、水下养殖的多元模式，巧妙地将近2900亩荷塘打造成一塘两用的生态经济体。水面上，光伏板高效转化绿色电能，而水下鱼虾蟹等水产养殖繁荣，涨势可观。这一科技与农业的融合创新，究竟如何为当地带来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收益？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清晨的养殖塘口一派忙碌，连片光伏板整齐排布，养殖户划着小船穿梭在光伏支架之间，熟练拉起水中的虾笼。鲜活的小龙虾个个壳清肚白，肉质饱满，经过分拣装筐后，第一时间运往本地各大农贸市场，丰富市民菜篮子。
4: 去年第一年，我们饲养小龙虾效果远超预期，产量品相很出色。今年我们扩大了龙虾的养殖面积，共有12个塘口，一亩地下了6000尾龙虾。
3: 据了解，这个光伏龙虾养殖区域总面积达900亩，养殖户在春节前完成虾苗投放，经过6个月精心管护，小龙虾已陆续成熟。目前捕捞的是今年第二茬小龙虾，采收期将持续至8月份，日均捕捞量可达1000多斤。基地独特的光伏养殖环境是小龙虾优质丰产的核心保障。
5: 光伏相当于给塘口撑起一把遮阳伞，夏天能够有效降至水质室温2至3摄氏度，水质环境更加稳定，水槽存活时间更长，同时适应遮光，可以控制有害粘着爆发，水质更加容易管控，小龙虾肉色紧实，品相更好。
3: 为抢抓丰收窗口期，保障新鲜小龙虾持续稳定上市，基地每天安排6名工作人员分3组开展捕捞、分拣、装筐作业，全程高效有序，确保新鲜龙虾及时出塘。
4: 今年龙虾收成很不错，亩产量可以达到200斤到300斤。到龙虾养殖周期结束，接下来我们打算扩大桂鱼套养面积，充分利用水塘空间，增加亩产收益。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最近，盐城市大丰区的湿地滩涂上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如期上演。来听盐城台的报道。
6: 走进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雄性麋鹿活跃的身影。青青草地、林间深处、湿润水洼边，都是他们的比武现场。这些公鹿头顶青草，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了争夺交配权，轮番展开紧张激烈的对决，场面十分震撼。据了解，麋鹿种群有着严格的参赛规则，只有年满5岁的雄性麋鹿才有资格参与每年的鹿王角逐，比拼实力，争夺王位。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7: 这时候呢，雄鹿它一个呢是会表现出很多的这种行为特征，比如说它头脚上会顶很多这种异物，尤其是像一些树枝或青草，然后呢背上或者身上会涂满泥巴，显得这个鹿王比较雄壮啊，也有利于它在配偶争夺过程中呢取胜。
6: 刘斌介绍，鹿王
8: 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是赵亚夫一直以来的信念，也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他于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动扎根江苏镇江地区的农科所，立志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他从日本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免费向农户提供草莓苗。短短几年，村里便陆续涌出了一批批万元户。2002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来到当时茅山老区最贫穷的天王镇戴庄村，重新当上了农技员，不拿报酬，指导农民脱贫致富，牵头建立了镇江首家。

0: 村社合作型合作社，90%以上的村民入社，探索出党组织引领的村社合一双向奔赴模式。村民杜富海就是受益人之一。
1: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桃、有机稻，挣的比打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0: 赵亚夫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广袤田野，如今他仍保持着一年中有200多天往农民家里跑的节奏，辗转于句容、常熟、陆安等20余个县区、上百个村庄，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连续多年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袋庄村化肥农药用量下降了80%以上，稻田中生物物种达到145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2倍多，基本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村发展新模式。有机蔬菜种植户王成：
2: 电视机到我们这里来修个电饭锅、电水壶，直接都是免费。
3: 除了创立志愿服务队，李兆国还推动党建家助残的服务模式，牵头建立红色帮扶网络，帮助西湖街道12个村社区的困难残疾人解决生活中的疑难杂症。邗江区西湖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杭岩：
4: 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残疾人事业，帮助全街道100多名残疾人就业创业，今后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残疾人志愿服务事业，保持初心，继续前行。
3: 助残20载，初心未变。李兆国因此先后获得过江苏省优秀志愿者、江苏省扶残助残先进个人、扬州好人等荣誉。他表示，这些荣誉都是让自己走得更远的动力。李兆国：
5: 常念向度之人，常怀感恩之心，就把别人给予的爱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理念。
3: 除了各地涌现出的助残故事，江苏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用慈善力量关爱残疾人群体。近日，残疾人就业扶持及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慈善项目在南京启动，项目由省残联、省慈善总会、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2个项目将精准帮扶残疾儿童康复和残疾人就业，为特殊群体送去温暖和希望。9岁的蔡蔡1岁多时被确诊为精神运动发育落后、多重言语肢体残疾。9年来，蔡蔡无法独自站立，出门要靠父母抱着。直到不久前，她成为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的受益者，一台为她量身定制的智能轮椅送到了家里。蔡蔡第一次自己操控轮椅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妈妈跟在后头，泪花在眼眶打转，心里却乐开了花。如今他能去公园看鸽子，能自己挪到桌前吃饭，脸上多了笑容。蔡蔡的母亲蔡一乐：
6: 在我们倍感无助的时候，我的孩子有幸参与了这次肢残儿童智能辅助适配的慈善公益项目，成功接受了爱心捐赠的智能康复辅具。这份珍贵的帮扶为孩子的康复之路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3: 现场启动的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聚焦3到16岁肢体残疾儿童，围绕出行、康复、学习、居家4大场景，实行一人一侧专属适配。省残联康复处处长纪本贵：
7: 将通过定制适配智能科技辅具，建立长效保障机制，以科技赋能为肢体残疾儿童提供精准化、专业化康复支持，切实解决其出行、主动康复、入学、居家等核心需求。
3: 当天同步启动的还有残疾人就业扶持慈善项目。目前全省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66.2万人，其中未就业26.5万人。项目将重点资助辅助性就业项目调配机构，帮助他们开发适合残疾人的就业项目，带动稳定增收。省残联教就处处长韩毅介绍，残疾人就业扶持项目资金250万元，残疾人安享日常生活的关键保障。体验小队随后前往栖霞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0: 体验中心，亲身体验助起沙发、淋浴椅、安全扶手等居家使用产品，从公共场景体验切换至居家生活实景体验。栖霞区肢残人协会主席张金龙建议，
1: 如果说提建议的话，老旧的那个商场可能要在无障碍这一块要有一所改进，因为无障碍不是说只是残疾人有需求，是所有的人都有需求，包括什么老年人啊、儿童啊都有的，还有一些临时负伤的人群。

0: 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

0: 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

0: 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
2: 进行了一番体验，
3: R3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发放，可以说是自动驾驶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开端。如今距离中国首批 L3 号牌发放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这些车在路上跑得怎么样？真正
4: 车速最高的一个车型，其实我们最高的支持的能力是在120公里每小时，但是我们考虑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试点，然后也把安全冗余放得更足一些啊，所以我们放到了80公里每小时这样一个时速。
3: 好，那咱们就上车体验一下。
4: 好的。
2: L3 级自动驾驶的核心定义为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目前车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功能仅限在北京市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三条高速的部分路段开启，在到达指定区域以前，车辆还是需要由驾驶员驾驶，当车辆行驶进入大兴机场高速的指定区域后，才能切换到自动驾驶。
4: 我们开到80以下，然后呢有一个灰色的图标出现，那个就是可以激活了，
5: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6: 哎，开启了，看到没有？
4: 您看左边它有一个蓝色的小图标，它那个图标亮了以后就代表我们的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已经激活状态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当前我们是识别到了前方的一个交通情况，我们看到一个货车马上要侵入，所以它都能够远远的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屏上都能看得到。
6: 激活之后人为完全不用干预了？
4: 是的，在激活期间它就会实时的去判断周围交通的环境，然后识别风险，然后做出响应。我们跟 L2 级辅助驾驶的一个差异就在于 L2 级辅助驾驶在激活以后，我们的双手要实时放在方向盘上，确保一个危险状态下驾驶员及时的介入。那么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2: 虽然这款车最高的支持能力是每小时120公里，但是因为目前处于试点的第一阶段，车速限制在了最高80公里每小时，在行驶过程中汽车还会根据实际路况适配不同的速度。
6: 现在这个车速65，应该不是这个车道的限制的。
4: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弯道的状态，弯道状态往我们有路过了这种鱼骨线，其实这种的话按照交规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做适当的减速，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总体最高速度之下做了一定的减速的处理，所以过了这段弯道以后我们会把速度恢复到最高的车速状态。
2: 经过弯道之后，车辆又将车速提升到了8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状态非常平稳。L3 级自动驾驶功能激活之后，车辆完全由系统操作，此时安全员是否可以完全休息了呢？
6: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安全员是完全可以休息了？
4: 是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因为有这样一个驾驶权交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允许驾驶员睡觉也不允许长时间回头，比如说跟我们去交谈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他实时的一个就是在应急状态下或者是到达设计运行条件的边界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就回到驾驶任务中。 要跟我们的系统做一个交班。我们的其实前面还有一个设计，有一个摄像头会实时的监控驾驶员的状态，它通过识别驾驶员的双眼还有头部的动作来判断驾驶员是不是睡觉了，是不是具备

0: 特殊条件下它的一个接管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判断了。如果说我们认为驾驶员已经长时间闭眼或者长时间低头，如果系统发出接管请求的一段时间驾驶员没有接管的话，就会触发我们的最小风险策略，我们会打开双闪，然后把车辆安全地停到路边。
1: 22分钟的时间，车辆自动驾驶了近30公里，始终非常平稳。在即将离开指定区域前，安全员再一次接管了车辆。
2: 巡航已退出。
0: 这个会给安全员一个切换的时间，我们这里给的最短的一个时间是10秒钟，至少10秒钟之前要提醒驾驶员要做一个切换。
1: 目前30辆获得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Alpha S 已经进入了北汽出行的内部封测。
3: 为了对我们这个上路通行试点，然后这个各项能力一个测试，包括我们应急演练的和实时的这种安全监管的，然后我们实际的这个订单的路线的设置呢，是在就是每个订单的70%以上的路程是需要激活自动驾驶的。目前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内部封测的运营当中，每个车其实都在这边跑。我们在半个月已经跑了将近测试里程的自动驾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
1: 预计今年6月份开始，北京市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会逐步向公众开放，届时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注册预约体验。那么 L3 级自动驾驶功能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多数车型的标配呢？
4: 这两块牌子呢，应该说是也给了我们相关的从事自动驾驶的企业它的一种示范。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这样的一些技术也发展非常之快，再加上各类数据的积累和训练以及 AI 技术的助力我们相信呢L3 甚至 L4 都会非常快的发展并且我认为可能在15-15.5期间很可能大家就是能享受到 L4 这样级别的自动驾驶。
1: 按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 和中国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自动驾驶划分为 L0 到 L5 六个级别。 L3 是智驾等级里接管权力从人转移到车的一个关键点。 L3 在限定条件下，驾驶员可以完全脱手，将驾驶任务交给系统接管。更关键的是，驾驶责任主体发生了部分转移，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可能由系统和驾驶员共同承担，这也成为 L3 落地后最受关注的焦点。
5: 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从企业端，那么我们按照国家的数据安全的法规要求和本次上路通行试点的数据监管要求，会做好对应的数据准备。那么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那么在出现任何安全风险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提供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依据来支撑这个事故的判责。
1: 消费者购车价格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大家非常关心2026年还能不能享受到补贴和优惠呢？据了解，2026年我国两新政策迎来全面升级。按照政策调整，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享受到的购置税减免优惠，从前两年的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按照调整后的政策计算，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车时减半征收的实际税率，应为车辆销售价格的5%。每辆新能源乘用车的减税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这一政策的调整落地，会给2026年的汽车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呢？
6: 这个我大概算过，今年会增加15000左右。但是各种相关的这种优惠送的一些积分送的一些现金的减免还是能够减差不多10000块钱。
7: 现在最主要的关注的话，还是看看新产品智能驾驶这块有没有更好的产品推出。大概估了一下的话，应该再差个5-6千块钱，还是在能承受范围内。
8: 反正都要买完新能源，用起来更便宜一点。家里有刚需嘛，所以我倒是对。

0: 对税费的改变比较无所谓。
1: 据了解，不少车企在智能化、超充等方面在持续推进技术迭代。
2: 纯电动车的话呢，推出了这种叫兆瓦闪充的技术。其实这个充电的速度其实跟咱们加油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
3: 那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还是要通过技术升维，能够去降低整个政策的一个影响。那在2026年，我们自研的芯片的 AI 系统也会正式的交付用户，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在交付量上取得新的突破。
1: 如今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更受欢迎呢？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看重哪些功能呢？
4: 从电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度数来说，也是我日常的一个需求嘛。然后现在咱们推出了100度电，然后作为我日常的使用来说，肯定是满足我日常的使用
5: 的。续航呢，满足我个人人的一些用车需求，还有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呢比较顺滑，像那个我爱人开的话呢，就是很自然的就进行倒车入库了，因为他开车也并不是那么顺畅。
6: 自动驾驶的还有一个这个续航吧，最主要还是续航，因为经常跑长途这个的续航高点，对于我们说开起来比较还是踏实。
7: 还是空间呀，实用性吧，空间也大，浇个油啊，然后日常家用，我觉得这个车更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价格因素也有啊，当然肯定还要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吧，因为老人用的话其实更多的这种东西他们也用不太上。
1: 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新能源车。
8: 2023年选的时候，如果支架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支架款是要35万左右，因为当时不太了解支架，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
9: 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这个就特别好使，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10: 开不开
9: 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10: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9: 就是手是必须得
10: 给它一点空间，然后稍微停顿一下手就好了。
9: 明白，那就是得对准摄像头是吧？
10: 对，你看这一下就开了，稍停一下就可以。
9: 好，明白了。
1: 驾驶新能源汽车1年多的时间里，刘一美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加上智驾技术的迭代升级，2025年，刘一美置换了一款拥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更高配置的新能源汽车。
8: 等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支架的这个硬件上的升级，它可能费用上来说就是降低了，相当于是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价位上能体验更好的这个驾驶体验。尤其是我是作为一个女车主，以前我是从来不敢去开长途的，换了车之后，我就7月份我就自己自驾了一趟大连8个小时，非常安全，就非常会有信任感。
1: 新能源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一些智慧功能让消费者十分感兴趣。
11: 像北京车位都比较紧张，有时候车位比较狭窄，像有时候在停车的时候自己停车可能要用的时间比较长，后方还有车辆在等待，这时候就选择智能泊车，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基本上在1到2秒之内点击之后它就自动泊车，中间完全不需要自己操作。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每天开车养车的成本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12: 因为燃油车每年的保费保养，这个其实还是会花大量的一个成本。所以在这个从电车角度来说，有充电也比较方便。公司趁我上下班，我可以把插上电，然后晚上可能就拔掉。如果快充的话，可能更快，1小时也就能完全充满了。对这种日常的出行也好，或者远途的出行也很方便。对，从这几方面考虑，还是换了新能源的这个车。
1: 这家新能源车店以销售30万到50万的中高端车型为主，购买这个价位汽车的消费者更看重哪些功能和配置呢？
13: 有很多的科技爱好者来选择我们品牌的车，那么他们更重视科技带来的这种车机的感受，尤其家庭有小朋友，我们的激光投影会带来一部分的情绪价值。另外呢，就是适合我们高速长途驾驶以及城区的拥堵，希望用辅助驾驶来降低车辆的开车的疲劳度。2025年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全系累计销售呢已经达到的100万辆。
1: 电动汽车车主出行，特别是长途旅行中，最在意的就是充电是否方便。 在过去几年，每逢小长假，全。

0: 国多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桩就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部分车主需等待三小时以上才能充电，服务区不得不开启充电桩叫号模式维持秩序。近年来，乡村自驾游的热度持续升温，新能源充电桩进村变成了消费者对旅游路上的切实需求。
1: 喂，你好，我们这边的充电桩都装好了，你放心过来吧。
0: 浙江衢州江山张村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92%，良好的生态激发了乡村旅游。刚刚开业的度假酒店时不时的就会接到游客电话咨询是否有充电桩。
1: 景区啊，离市区都比较远，现在我们的民宿酒店周边的景区都安装了新能源充电桩，非常方便。
2: 我开着电动车从杭州过来，本来呢还担心没有充电桩不是很方便，没想到到了这边以后啊，发现这个充电桩非常多，
3: 看到到处你看都是充电桩了啊。那我觉得我当时后悔了，应该买纯电的，那省好多钱了。
4: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买电动车嘛，因为大家哪里都是充电桩，很方便。
0: 为了解决广大车主的充电问题，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于2025年10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三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新增160万个直流充电枪，含10万个大功率桩，试行充电服务能力翻倍。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突破了2000万个。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安全性能及电池的续航里程，也就是充一次电到底能跑多少公里。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国内新能源车正在不断提升续航里程。据统计，纯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28公里，续航在300公里至400公里占市场主流。电池技术的突破对电动车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在汽车电池方面取得了哪些最新突破呢？2月26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项中国科学家取得的锂电池核心技术的新突破。通过全新的电解液技术，有望使现有锂电池在同等大小和重量的情况下，实现续航能力的成倍提升，耐低温性能也明显增强。这块蓝色锂电池是现在的常规产品，而另一块薄薄的银灰色样品则是中国科研团队的最新技术成果。虽然两者能量接近，但后者体积明显更小，这就意味着如果做成同样体积质量，新型电池的续航能力将大大提升。
5: 我们这次的成果能量密度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这一次充电跑1000公里，我们经过推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甚至更高。我们在像零下50度的话，它的这个能量密度达到400瓦时每公斤，而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0度的话只不到1/3的电，所以我们这个电池，我觉得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这种具身机器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低空经济，像高寒的这种地区的话，无人机的使用，另外航空航天，像登月的这种整个的也是，它涉及到低温的性能，我想它应该展现出还是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0: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液态电池是主流，主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是今年汽车行业最大的亮点，被视为解决续航问题和安全痛点的终极方案。与如今普遍使用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具有安全性更高、能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等优势。全固态电池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纪元。
6: 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展，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应该会有一些装车的测试，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但是它还是一种装车示范验证的阶段，到2030年之前应该会形成产品。
0: 1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

0: 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上，李乐成部长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让市场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装载到量产车上充满期待。那么消费者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全固态电池车呢？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天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1: 未来呢，就是固态电池会替代那些现在的普通锂电池。这个固态电池呢，分两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倒还是发展成为一个半固态，就是有还是固液混合的。那么这个技术呢，现在相对比较成熟，预计今年开始它会逐渐的走入百姓的寻常家庭。那么全固态电池呢，它还有一个过程，它大概是要还有30年、45年的时间吧，逐步逐步的会进入寻常百姓家。
0: 2026年，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了强劲势头。2026年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4.1万辆和94.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0.1%。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出口30.2万辆，同比增长1倍。那么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哪些新技术会推广到量产车，又会流行哪些新车型呢？
2: 2026年两新政策汇集到的可能是一些15万到25万这个价位的乘用车，这些车都是一成熟技术的产物，二一个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装车率都是非常高的。
3: 我们的这些供应链的企业啊，从电池、电机、电控，因为规模上去了，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因此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其实我们确实是能够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啊，也就是说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上面，能实现呢一个比较好的质量啊，这也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目前的这种竞争力。整个的这个产品呢，它会越做越好，里面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当养老遇上旅居，会有哪些新方式、新玩法？抱团旅居、跑马拉松、追兴趣、开房车，银发族告别传统养老模式，奔着诗和远方逐梦山海。银发族该如何精彩养老？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旅居康养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今年两会，旅居养老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制定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完善老年用品产品、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支持政策。时下旅居康养都有哪些方式？大概要多少开销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的记者到旅居热门目的地海南去看看吧。
1: 今天我们该如何养老？是在家守着房子和孩子等着慢慢老去呢，还是走出来换个环境、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换种活法呢？这里啊，就是海南省琼海市最大的旅居康养社区，没有之一。您相信吗？在这里回个家呀，还可以选择走过长长的菜市场哦。这里卖的东西非常的丰富，你看有水果、有蔬菜、有鱼、有肉，还有主食和日用品，甚至是衣服，啥都能买到哦。来海南必须要买的点货，多少钱点？哦，这个杨桃好大，有巴掌大的，多少钱？
2: 4块，4块钱一斤，
3: 2-3块钱。
1: 哇，真够长的啊，目测就有几十家，长达数百米，一直延伸到了小区里。在这里啊，据说生活着几万名的旅居老人哦。是什么能吸引着他们年年来次次来？这里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个社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
4: 三姐妹健康。
0: 钟情于电吹管的甘肃退休老人赵永杰选择了在海南万宁旅居。
5: 他氧气足，负氧离子比较高，基本上你看在这生活的北方人都有一种感觉，没有分泌的痰和鼻子，上呼吸道没有什么疾病，到海南生活一年等于洗了一年肺。
0: 2025年，我国旅居康养市场增长迅速，康养市场规模达9.8万亿元，并预计将在2030年逼近15万亿元。其中，旅居养老突破2000亿元，旅居康养已经成为一个体量庞大且高速增长的赛道，银发旅居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6: 其实，康养旅居呢是一个新的啊这种消费的业态，也是很多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它是把过去我们说的旅游、旅行、居住和健康养老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他就把他的养老跟在异地的养老，到一些风景比较美好、空气优质，然后又有很新鲜的这个食品供应和很好医疗条件的地方去休闲旅游，然后再加上养生啊，这些结合在一起。
0: 近年来，银发旅居的样态越来越多样。如果您不想操心，只想省心，还可以选择包吃包住的公寓。第一年来海南的崔富伟夫妻就选择了这种旅居方式。
7: 现在公寓感觉比较通畅，对面是这球场，也比较宽阔，在这住着也比较安心。做这个公寓里面，好像做自己家一样，比较温馨，排位比较齐全，拥抱入住啊。
0: 这个包吃包住的公寓两人间带卫生间，大概有40平方米，宽敞明亮，通风采光良好。小区配有统一保洁、日常维护以及24小时的管家服务，老两口不用操心水电、家务和餐食，实现轻松养老。
8: 开餐了，今天我们吃的是蒸鱼、莴笋炒肉、西红柿炒鸡蛋、排骨、粉条、娃娃菜。
0: 在琼海，这种包吃包住的公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9: 今年我们这里基本上住满了，住了差不多60个老人。我们目前提供包吃包住和只住不吃两种服务。包吃包住的话，是两人标准间的价格是从2000到3000元每人，根据入住的时间越长越优惠。如果是只住不吃的，是按一间房1200一个月。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 推广康养、漫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文化产品，增进老年人福祉。各地纷纷聚焦康养消费需求，打造特色优质的康养旅居产品。老年群体的旅居康养需求，直接拉动了各地的餐饮、住宿、景点门票等文旅消费。
10: 亚通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老年旅游往往是主要的出游人群，在夏季避暑、冬季避寒这个方面，老年人能占到1/3的出游比例。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为我们旅游业、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0: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健康状况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他们旅居的样态也越来越多样，跟着马拉松去旅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11: 在这边过冬，这边马拉松我是必须跑的，以前没有在这边过冬，我还专门坐飞机过来跑啊。对，
12: 参加的也是全马。
11: 全马啊，都是全马。
13: 今年75了，后来说超龄了，我就没有报上去，但是我还是想要参加马拉松。

0: 中比赛。
1: 今年66岁的尹若亮来自北京，退休后他成为了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这场马拉松是他的第62场全马比赛，也是退休后第6次追着马拉松在海南旅居过年了。
2: 3、2、1，比赛开始。
1: 赛场上，尹若亮镇定自若，健步如飞，一点都不像曾多次做过手术的样子。这些年，尹若亮不仅跑出了3小时27分钟11秒的全马好成绩，也跟着马拉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奔跑让他的旅居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3: 我特别的喜欢奔跑在海边的感觉。冬季的海南温度偏高，空气湿度大，负氧离子高，非常适合长跑训练。万宁的跑道和风景非常的美，跑起来让人很轻松，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1: 除了环境舒适，尹若亮之所以来万宁跑步，也是因为这里有更完善的马拉松服务。补给站里还特意为老年跑者增设了温水和适配的能量食品。医疗点里也有针对老年跑者常见病的应急保障。上午11时，尹若亮顺利通过全马终点线，以3小时49分14秒的成绩完成比赛，不仅达到了65至79岁年龄段的马拉松大众精英标准，也赶超了60至64岁年龄段的标准，
2: 非常满意啊。
1: 在兴隆咖啡园，记者还看到不少旅居过年的老人晒太阳、赏美景、拉家常、听音乐、唱歌、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3: 我觉得旅居可以了解更多的风土人情，体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只是吃吃喝喝要更健康、更有活力，也更有意义。
1: 冬季大部分旅居客会选择去温暖的南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专门到北方旅居过年。在山东荣城，上千只西伯利亚大天鹅的到来吸引了许多热爱摄影的银发族反向旅居过冬过年。
4: 但凡是天气晴朗，有的时候来拍这个日出的这个场面也很美，还有下雪天气飞起来以后特别灵动，它的羽翼很美，那种姿态特别的美。
1: 原来这就是吸引王大叔来荣城旅居过年的奥秘呀。虽然此时室外的温度接近0摄氏度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静静的观赏和拍摄。有人蹲在岸边轻轻撒下玉米粒，一边和天鹅唠嗑，一边拍照。
5: 但是过了4个年了，也就是因为这儿空气好，所以说我一个是喜欢，没事了就来看看天鹅，看它的起飞，看它的降落，心情特别的好，感觉在这儿就是清静。
6: 现在老家过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5: 适合养生，在这儿我自由自在的，很安静啊，也很开心。
1: 王大叔今天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当地的网红景点布鲁威斯号，驱车10几分钟就到了。
7: 布鲁威斯号，我们来喽！
1: 王大叔也像年轻人一样在各个点位拍照打卡。记者看到在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城市的旅居客。
8: 来这边感觉到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就来这边赏赏景，完了看看热闹也挺开心的，这心情不一样，幸福感爆棚。
2: 甘城济南来的，退休了呢，就是找到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好地方好心情，在祖国大好河山中，银发旅居者们的兴趣绽放了，有些旅居客甚至还开上了房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医院里独立的体检楼层，医护站、检查室、餐厅离着房间都很近，非常方便，大家放下行李就可以先做一些常规检查，而抽血、测血压和基本问诊等都由医护人员上门进行。每位康养者都配备了专门的护士和医生服务， 记者看到，此时虽然已过了下班的点儿，但医护人员全员在岗，热情服务。
0: 他们非常的认真，而且呢，我也特别满意，真的
9: 是。在这边做跟您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做有什么不一样？你感觉体验？
2: 这里做很好，那他在。

0: 特别贴心啊。
1: 我上来期间不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去，都是大家一个去排队的。
2: 您觉得这次旅行怎么样？
3: 开心，从来没这么开心过，这第一次，最开心的一次，最开心的一次那个期间。
4: 银发族外出旅居的前提是身体健康，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骨干尤为重要。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高达32%，钙的流失严重影响着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5: 因为我的腿上下楼梯有的时候软，酸酸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一抽一抽的。
4: 我们日常膳食的钙摄入量大约有500毫克的缺口，需要额外补充。但如果把这500毫克的钙做成钙片，要很大一片，吞起来总感觉有点卡嗓子，而这种液体钙就没有这些烦恼了。专家还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钙到底要怎么补才对呢？
6: 我给您推荐这一款英米的骨胶原钙，它的核心卖点是骨胶原加钙协同补充的，它就像是一个钢筋网一样，把我们的钙锁在骨骼里面，还能增强它的柔韧性。
4: 专家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在英米全球4大研发中心之一的南京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营养健康研究专家周正元。他介绍，在中国，英米已经与多家3甲医院和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数10项科学研究。多项研究表明，钙与骨胶原协同补充，在提升骨密度等方面，比单纯补钙效果更全面。
7: 英米这款产品啊，除了添加了我们膳食生活中所缺乏的大概500毫克左右的钙剂，还添加了来自于三文鱼骨中充足的骨胶原成分。这部分骨胶原成分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钙剂沉积到我们骨骼中，起到强健骨骼的最终目的。
6: 2021年，我们首创全球第一支调包液体钙，如今液体钙的调包产品已经做到了全球销售额第一，覆盖超1000家德国本土药房，在国内各个地区也都有销售。2025年，我们察觉到了中老年对于补钙的需求，推出了骨胶原液体钙，专为中老年骨骼健康研发，上市180天复购率高达25%，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4: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旅居康养发展报告》认为，康养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提出的目标，我国有望在2035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大康养经济体。
8: 所以我们看很多的，以上海。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6: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7: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8: 串联产供链上下游的纽带，第4届链博会今天拉开帷幕。
9: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
8: 数字链博，新动能涌动。
10: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8: 从数字到数智，新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现怎样的科技范儿和新体验？链上双向奔赴，向心赋能，共创未来。

是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

0: 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嗯。
3: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3: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0: 嗯。
3: 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链博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链博会六链一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0: 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

0: 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敏，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但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0: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
2: 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0: 是
2: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0: 谁都离不开谁。
2: 对，
0: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敏，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1: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 展。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智，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

0: 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1: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部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
0: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张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其实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养老的需求，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一些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是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首先它能不能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扶持老人那么它这种扶持的能力具不具备。第二呢，它安不安全，那么这种安不安全的这种背景呢，就要结合到它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险体系的支持。所以我想个人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

0: 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1: 嗯，想象力让我们去寻找这些机会，实践力呢让我们去把这些变成现实。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体的国家级展会，在这次展会期间，我们看到各条供应链上的中外企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应用场景，更多的解决方案。在链博会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众多充满了 AI 元素的展品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这会帮助技术创新更快地找到应用场景，也会帮助场景需求更快地反哺技术迭代，聚链城市，赋能生活，共创未来。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块。

反捂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6: 对不起，对不起。
7: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8: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

0: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6: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5: 瞄准六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5: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十七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十七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0: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

0: 来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1: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
2: 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啊，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就会遇到各种的这个由于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政策制定不合理，或者是由于各种部门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这个消费行为的话呢不痛快，所以呢就会减少你的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呢，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这些堵点的话，我们的汽车相关的消费会更加顺畅。
0: 那王会长，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文件中关于放宽改装车还有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1: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那现在呢逐渐的，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么多年全球第一了，以3.7亿辆，这是比欧洲加美国都要大了，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的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空间。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2: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出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度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

0: 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一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的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一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2: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3: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4: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5: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6: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6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他的需求也不一样，他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6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10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10来个，少的也有7、8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货市场

0: 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
1: 嗯，
0: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的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会很贵，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运营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购比较便宜的但是呢质量又好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配件这样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改装车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系列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呢，那么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呢，互相之间的话整个的服务生态它就丰富起来了，互相之间也会竞争，那么整体的话呢后市场消费的话，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就整个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迭代。

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长三角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发电，核能产业开启加速度。
3: 啊，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
2: 从第一座核电站诞生到华龙一号批量落地，中国核电经历了怎样的跨越？
4: 当时老外就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电从零起步，稳步壮大，由弱变强，一路走来经历了哪些突破和蜕变？在能源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当下，核能还能扩展哪些应用新空间？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1: 今年四月底，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我国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2: 长三角的用电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常年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浙南温州的民营经济发达，制造业体量大，但是呢，一直缺乏大型的固定式的集核电源，本地的自己电力自给率呢偏低。
1: 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几何级数爆发的今天，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这个核电站将规划建设6台机组，这对于能源需求旺盛的长三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三号核电基地呢，当前有是计划6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会超过540亿千瓦时。在算力产业的相关的这些基础设施呢，都是需要一个低碳、零碳排放，而且是持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核电它的特点就是稳定、零碳排放，所以双方的这一个需求都是高度契合的。
1: 记者探访期间，正赶上三奥核电站的2号机组在进行核燃料填装前的调试。这个2号机组计划今年年底发电。工程师杨春鹏正带领团队进行燃料放接收演练。
3: 目前呢，我们正新燃料正在进场流过程中，我们调试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把精准的把这个一组一组的燃料的组件放到这个格栅里去，它的精度呢是毫米级的。

0: 个水池的一举一动在后端都被精准控制，实现这一切的是核极数字化一控系统核母系统，它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核安全级数字化一控平台，全球只有四个国家掌握这项技术。走进二号机组电子间，351台核母系统机柜整齐排列，通过总长约400公里的电缆，采集现场约6万台设备的运行数据，并发出控制指令。
1: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华龙一号3号核电的这个电子间，我们通常把它比作是我们华龙一号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我们总说的叫核电大脑。
0: 裴宏伟是核电站核母系统运行负责人，从事核电一控研发已经18年。采访当天，他正在和团队进行装料前的调试，将改进后的代码下装到92个机柜里。
2: 相关隔离设备已完成隔离。
3: 好，我们达到了下装模式。好，现在连接，控制站连接正常。
0: 记者了解到，在没有核母系统之前，国内核电站的数字化一控系统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服务受制于人，设备出了问题不一定能及时响应，甚至中方人员不能自行维修。
1: 核电站的设计使用寿命是60年，现在有的机组还在，像国外的机组也在延寿，但是像国外的服务要求我只有本国的设计研发人员能动这个设备，我们的其他人员如果一旦动了，我们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这种风险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华龙一号微微一二堆型还有就是高温气垫堆4代堆型都已经在做我们的这个核母系统，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么几年下来给国家省的经济账也在100亿以上。
0: 自主研发科技破局，让过去受制于人的情况得到了扭转。记者走进这间300平米的主控室，看到这样一个震撼的场景，大屏幕上共有2000幅画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屏幕背后是6万页逻辑算法在飞速运转。
4: 2000幅画面，咱们主控室的操作员其实也就是个位数的，那他们怎么能把这个都看完呢？
1: 您这个问题很关键。实际上，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会闪红色、橙色、黄色那些报警，其实这些报警的背后就是我们6万幅的逻辑，包括2000幅的画面，帮着操作员在华龙一号这种飞行项目，操作员只需要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到这一个信号，其实其他的按钮它在后台在6万个逻辑里面，它做了很多乘组的这种设计，就把它考虑进去。这样的话，其实给操作员的人因这个影响，包括它的操作负荷，降到了非常低。
5: 我们操作员在日常工作期间要处理很大庞大的
0: 无重大问题堆型，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3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100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邢记说，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6: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0: 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邢记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下它的成长。
6: 这是福清5号机组在开工以后1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5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通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天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招

0: 峡啊，依着这个华龙一号落地以后，我们示范工程顺利的建设，自主核电未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1: 行迹描绘的能源版图徐徐展开，核能利用的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在江苏连云港，前湾核电站正在干一件新鲜事儿，向几十公里外的石化基地输蒸汽。
2: 这个管道就是我们核气一号往徐围石化基地供工业蒸汽的管道，在管道的温度呢是248度，通过这两根管道可以每年往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的工业蒸汽，23.36公里吧。
1: 把核电站产生的蒸汽引出去，最大的挑战是热量损耗。行业平均水平是每公里温度下降3到5摄氏度，23公里意味着到用户端温度可能下降近100摄氏度。工程师用7层保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把温度下降控制在了每公里不到1度。对石化企业来说，这是一笔减碳的经济账。480万吨蒸汽意味着替代了40万吨标准煤的燃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对于前湾核电站来说，这笔能源利用效率的账同样可观。核电机组的热效率从37%提升到了42.5%。
3: 我们再往前走，前面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厂房的最核心的区域，反应堆压力容器。正常运行的时候呢，这里面一呼噜的介质能够加热到300多度，然后并且输送到蒸汽发生器，一般来讲产生200多度的蒸汽。
4: 核能生产出来的这个蒸汽啊，这个蒸汽原来只是用来发电的啊，从发电蒸汽里面呢抽出来一小部分，然后用这个蒸汽呢来加热生产我们核电蒸汽，就实现了一个对余热的有部分利用。
1: 核能产业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大，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的工作记录，已经1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5: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1800、1200这种。满满的，
6: 从这儿吗？3月30号回来的吗？
5: 嗯，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8天、9天、10天、11天，一共就出了11天工。
7: 你来这儿接手，你来这儿。
1: 在吴伟斌的家里，记者发现了一束花。他说，这是上一个剧杀青时剧组送给演员的鲜花。
5: 以前我是那个，这个花，基本上几个组就会拿一束嘛，拿一束之后就会换一下。现在，哎，今年这个东西就属于挺失望的一个事儿。
1: 那为什么现在短剧开拍的剧组没去年那么多了呢？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队等候景区 NTC 的面试。
8: 我在一个方便角色选定于我们的这个 NTC 的一个场景里头。
4: 多少钱啊？现在
9: 19元。巡演是没有之前都是这个价格，但是我是跟特约比，跟特约比。
4: 特约的话，去年大概多少钱一天？
9: 去年我去这个是600-600，今年300。
1: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TC 的多了起来，他们打算来试试。
10: 明天70，
11: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10: 有，
12: 真服了。
10: 10群演70了，我也见到。
1: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13: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很被动，不像以前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短剧。
14: 对，反正去年一个就是一个，
13: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过来。今年，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1: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0。

0: 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 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1: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做 AI 了，在学习，不做不行啊，对，你不做不行。
0: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2: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
3: 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4: 其实他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5: 一次就是要钱
4: 啊，每次都要钱啊。
0: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到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4: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没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啊，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I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6: 然后还有一些接戏的。
0: 不只是陆才健，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6: 这个片子有很多，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0: 陆菲儿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7: 来，出来了，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提示词的理解的问题。AI 对于可能生气、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了，就它理解它会稍微收敛一些。
0: 好，这是经过10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7: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 AI 感很强。要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

0: 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五六百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两到三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十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1: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提示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0: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1: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0: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2: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0: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3: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是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0: 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4: 来落。来三二一开始走，别戴口罩，跟上。
5: 放，王爷奉旨入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四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

0: 它可能会有一种
1: 变化
0: 递进的感觉。对，
2: 嗯，但像这个 AI 现在就完成不了。
0: AI 我看到它可能它是这种生气的吧，它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步到位，可能这种。
3: 于燕飞告诉记者，他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4: 服化呀，演员啊，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在降价。咱们总周期就按6天算吧，对吧？得10多万。但是今年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今年的话就是8-9万块钱，嗯，就可以做起来了。演员的价格肯定是下降了，肯定是下落了，然后价格的话也是相当于偏低一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3: 于志伟告诉记者，去年市场主流的短剧拍摄配置大多只用2到3台机位拍摄，取景也多选择户外空地，不进入正规景区。而当下真人短剧为了更精致，普遍都用4个机位同步拍摄，人员、服化、取景配套都在同步提质。当下的实拍剧组更加注重细节打磨，

0: 再来一个。他现在把树树皮伸伸出来，又给我们报案。那个，你抓着一点袖子，把人一抬手就行了。
1: 短剧拍摄本身普遍节奏快，前期拍摄只有7天左右，而在本次实拍过程中，剧组却跳出了以往速拍速过的模式，对镜头画面和表演细节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控。即便是群演的肢体动作、呐喊状态等基础戏份，导演也会多次叫停，反复调整，拍摄流程相比往年更为精细。
2: 我的这个工作人员数量跟我的这个演员配置还有我的这些配套设施，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剧还是相对于来说靠近精品的。
1: 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用工这三类动态数据显示，真人短剧行业
3: 场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 AI 与真人不会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

0: 92.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5: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4: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6: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啊，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话题的互动。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半段投资小课堂的环节，我们将会有视频画面的配合啊，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那么今天为各位的节目安排也简单的先来预告一下，上半段我们将邀请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聊一聊今年市场的表现啊。下半段伊始教育投资小课堂，我们将邀请到的是伊始教育的讲师杨松老师啊。今天周一，按道理来讲啊，按照习惯，我们应该邀请的是杨九传老师。杨九传老师今天在外面有课啊，那么今天由杨松老师来代班，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分享。那今天他给各位准备到的这个主题是进攻阴线啊，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7: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6: 好，今天7月6号周一，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大家也看到了啊，市场再度啊呈现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啊，收出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啊，在这个位置量能也出现了一定的萎缩。怎么来看啊今天的这个表现？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体的市场开盘之后表现平稳啊，随后大概在十点钟左右开始出现了一波急速的跳水下杀，还是挺吓人的，尤其是以这个科技股，对吧？科技股带领着，本来上午走的还不错，一看这个整个的科创板依旧还是挺扛打啊，但是走着走着突然就出现了情绪的变化，出现了快速的杀跌啊。好在在大概11点的时候跌了一个小时啊，市场又开始缓步的回升啊，基本上到了午市休盘午盘休市的时候就算稳住了啊，下午呢也基本上就是稳扎稳打吧，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啊。整个的这个市场指数算是稳住了，那、啊、但是市场的风格可能正在发生一些关键的变化啊，比如说大家就还是那个问题，会在纠结，会在问，就是科技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啊？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嘉宾的这个分析啊，包括杨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用各种方法来跟各位去这个做分析，但是也挡不住啊部分的投资者在这个位置的一种担心啊，这个科技是不是退潮了啊？那么接下来谁会来进行接棒啊？今天我们看到医药板块表现的不错啊，医药板块表现不错，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大家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是。有没有我自己都没有。

0: 没拿小本本记啊，大家呢帮我回忆一下，我是最早什么时候开始来跟各位说去关注生物医药的，对吧？当时我看，哎，医药的这个筑底反弹的这个迹象还是很明显的啊，然后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当时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了啊，我说大家注意着，就三个方向，对吧？其中两个方向呢是杨松老师第一次就是当时一直在提的，科技就不用说了啊，当时科技还没有出现啊，就是出现了一些高位的松动了。啊，然后呢？那当时他主要提的是券商，然后呢，除了券商之外，当时券商也反弹了一段时间了啊。当时我就跟各位讲，我说除了这两个之外，有一个方向啊，这个生物医药，我觉得也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对吧？这个当时我还拿，我总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我说我当时我拿着三种肉类啊，三种蛋白质跟各位来做类比，我说这个是科技呢，就像这个高蛋白的虾肉，对吧？有虾肉咱吃虾肉，没虾肉呢咱吃牛羊肉啊，吃证券的牛羊肉啊，没有牛羊肉了啊，我觉得去吃一吃猪肉也是不错的啊，我把这个生物医药类比成猪肉啊。现在呢你看科技啊出现了一些松动啊，这个金融呢在某些时候好像表现的也不太尽如人意啊，但是这两天我们看到生物医药反弹的还是很给力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在节目当中只是说把它当做一个反弹，当做一个补充来看，我也并没有认为说它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会取代科技成为主线啊。我当时也是这么表达的，我理由也非常简单，一方面它的整个的体量可能有限，对吧？其次呢，生物医药呢整个的门类比较多，有这个里面有很多呢还是原来的所谓的老灯股，这种偏消费的啊，而且有一些很难带得动啊！我说你去关注那些创新药啊！我说我当时我印象很深，我说的是，我说为什么我看中生物医药？一方面从技术面上来看，超跌了，这个位置也出现了一些资金的介入，开始反弹了，对吧？啊，另外一方面，我说生物医药它能够跟科技做联动、做联想啊！我说可能这个衍生开来，热点开始衍生的时候啊，还是会找一些跟科技相关的，对吧？啊，去进行一些衍生啊，这是我当时的几个理由。好，那稍后呢，连线完嘉宾之后呢，也可以跟各位再次的聊一聊。大家呢也在大蓝鲸之上先互动着啊，今天依旧做是个互动小调查啊，您现在持有几层仓啊？这个直接告诉我数字，我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位置啊。判断如何，心态如何，好不好？好，这会儿时间我们来连线嘉宾，一起来交流。连线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郝老师，下午好。
1: 好，主持人，下午好。
0: 好，周一的节目啊，邀请您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聊聊今天的盘面。
1: 嗯，好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今天其实盘面波动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科技股。那科技股为代表的科创五零指数的话，今天一直是在涨2%到跌。2%之间，就是快速的一直切换，就是快速的一个波动。那今天科技板块的话呢，是也是有所分化，就是原来比较强势的 PCB 板块的话呢，今天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当然有原因的话呢，可能还是跟外围市场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首先是韩国市场也有所下跌，那下跌的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主要的那个西城半导体，就是这个分析机构呢，它其实爆料说，就是说制造工艺方面，尤其是那个英伟达的一个机架呢，就在新的一个制造工艺方面可能会面临挑战。那它最新的这个Kaber 机架，或者有可能会遭遇超过12月的这样的一个延迟。也就是说，目前在这个 PCB 中板的一个制造工艺过程中，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还是没有克服的。也是受到了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的话呢，今天科技股板块它的一个资金出逃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截止到收盘来说的话呢，两市应该有3000多家公司下跌啊，整个市场盘面其实是比较弱的。而市场的一个热点的话，在今天表现的就比较杂乱。杂乱的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可能大家也感受到了，资金从科技里边出逃之后，其实是快速的切换到了一些，就刚才比如说主持人提到的，像创新药这些，红利啊、蓝筹股里边。那今天其实可圈可点的就是金融板块，它的一个护盘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金融板块除了之前我们提到非常多次的 这个券商之外呢，今天银行股它的一个表现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当然银行股的一个上涨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半年报的时间的话，银行也是它的一个分红的一个高峰期，那很多资金的话可能会切入到这个银行股里边去享受它的这样的一个分红。那其实总结来看的话呢，就是前期科技股的一个热点的话，今天其实是有所就是歇火。那很多投资者在担心这个科技股的行情是不是已经走完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倾向于的观点的话呢，就是说其实科技股在经历过超过半年的一个快速上涨之后，它本身的一个估值的话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过程。那市场上有风吹草动的时候，这种高估值的科技股的话呢，尤其是非龙头的科技股，它就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主力资金抛售的主要方向。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非常看好就是科技股它的一个布局机会，当然可能还是要等科技股这一轮的一个止跌回稳。那投资者在配置方面的话，建议当前的一个仓位其实还是以杠铃型的一个策略来配置会比较好，一端就配像我们说到券商啊、银行啊、有色、煤炭这种高股息与资源品。那另外一端的话呢，就是前面说的这一部分高股息和资源品作为压仓时呢，另外一端的话就是布局我们比较看好的就高景气的成长主线，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机器人的一个产能，然后另外就是创新药，就是创新药目前也算是景气成长型的一个主线嘛，对，所以这两个大方向投资者可以去布局一下。
0: 刚才说到了机器人啊，稍微说两句，确实这个上周的时候大家对于整个的机器人板块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对吧？然后呢也有消息面的一个配合啊，当时是哪个股票来，不是哪个家公司来准备上市的 IPO 的，就是机器人。
1: 宇树。
0: 哎，对对，宇树啊。然后呢周末又传来了这个消息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整个的机器人板块是出现了一定的回撤的。啊，这个其实也符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的，我说关于所谓的消息面啊，这不就是利好出尽吗？这个短期的一个利空嘛，啊，也能理解。那所以稍微放长周期来讲啊，这个你怎么来看这个科技不是科技，就是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接下来的表现，它在整个的科技当中会占据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或者说它和尤其是和这个AI 相比， AI 产业相比啊，哪一个更容易在业绩上得到一个兑现呢？
1: 其实我觉得它都属于这个 AI 的一个产业线。不同的是，就是比如说现在市场炒作的像那个我们说的 PCB 也好， CPU 也好，或者说是存储也好，芯片也好，光纤也好，它其实是 AI 的一个上游。算力啊，这些都属于上游。那其实下游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像那个 DeepSeek 呀、ChatGPT 呀、OpenAI 这些之外呢，具身机器人它其实也属于 AI 的这一个下游的一个应用，只是市场目前炒作的这个热度其实还是没有从上游往下去延伸。那其实今天机器人的一个下跌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大概率很大的一个原因的话，还是跟整个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回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联，就是情绪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联。那其实宇树的上市的话呢，就是当然目前还没有到这个新股申购的这样一个阶段，到宇树上市我觉得其实对具身机器人的一个概念来说，应该还是会有一波炒作的这样的一个有可能还会有炒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因为毕竟你所有的 AI 也好，算力也好，它其实最终都是要走到应用端的嘛。
0: 是啊，这说到了整个的这个科技层面，然后我们再说科技的另外的一端，刚才讲到了，就是当科技可能出现暂时的拥挤度高，出现调整的时候啊，去承接市场的资金，接住市场情绪的啊，现在大家普遍比较公认的其实就是金融和生物医药啊，这个此起彼伏。如果非要在这两个方向当中去让你比比高下的话，你更加觉得接下来生物医药可能会接住这波资金，还是金融可能会去接这波资金，或者这两，就是也就是说这两块您更看好哪一个方向呢？
1: 其实这两个的话就是没有说谁更优，就是我个人感觉的话呢，其实因为这两个尤其是创新药和那个券商来说，它都属于超跌的一个板块。超跌的板块就是当然券商这一轮的话，就是这轮牛市券商的股票是 的确是没有涨，就是目前来说性价比会非常高，但还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观点，就是它可以

0: 作为一个压舱石，但是从监管的一个角度，包括说我们一直呼吁要理性牛和长牛慢牛的这样一个态度来看的话呢，券商股它快速拉升的可能性依旧是非常小的，就可能会更像一些高股息的一个蓝筹股一样，就是在市场高低切换的时候，是成为一个维稳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1: 那其实创相比较来讲的话，创新药它虽然性价比非常高，但是它的一个成长性或进攻性可能要比券商股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当前的这个时间节点，我认为创新药和券商股的话，它其实配置的价值都还是蛮高的。嗯，好，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超跌的啊，跟生物医药经常会并驾齐驱的，就是这个白酒。 虽然已经很长时间大家都对白酒是这个嗤之以鼻了啊，但是呢，其实从操作的层面来讲啊，从超跌的层面来讲，你看券商啊，生物医药你把它当超跌的话，它都已经开始反弹了一段时间了，对吧？但是这个白酒其实你从技术面上来看，它也现在有点筑底的反弹的迹象，只不过就是比刚才那两个方向更弱一点。 更弱一点，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就觉得，那你比它不一定是比它弱，可能是比它慢。那接下来如果说券商金融反弹到了一定阶段，或者阶段性高了之后，这个白酒会不会从轮动从补涨的角度来讲也会有所表现，承接一些资金呢？还是说白酒就算了吧？啊，它的这个逻辑可能比着那两个那还是差得很远的啊，或者说还没有跌够呢？
0: 我觉得其实白酒每年炒作的话呢，其实它还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的话就是半年报时期，半年报的话可能大家对这种成长性企业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长呀，抱有一些不确定性的话呢，就资金会切到这种高股息的白酒里边的话呢去做一个避险。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暑期结束之后进入到九十月份，就是双节，中秋和国庆是婚假高峰期嘛， 也就传统的一个白酒的旺季，白酒尤其是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一个下跌之后，也很有可能会在这种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上会有迎来一波反弹性的一个行情。但是白酒的话呢，因为它属于传统的一个消费行业，其实从去年到今年的话，消费行业有在涨，但只是我们说的叫新消费，类似于泡泡这些的。那传统的消费的话，可能大家对这个
2: 白酒他们的一个增长性是抱有一些就是怀疑的一个态度呢，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说法叫九零后的人他是不喝白酒的，也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在。那我倾向于认为白酒的话，它可能就相当于说美股市场上它的一个可口可乐，类似于这种存在，它是一种高股息的防御型的一个品种，它可能会永远作为这个机构配置方面的一个底层，因为你每年去拿这种
0: 白酒行业它的一个股息分红的话，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白酒的话可能会有超跌反弹的一个行情，但是白酒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持续性的确是目前是确定性不是非常高。
1: 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啊，大家所关心的一些方向做出的解答，供各位参考呢。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下次再会，再见。
3: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大家在大蓝鲸之上别忘了给我打卡啊，互动。
1: 帮我做一做数据，来点点赞啊，点点赞啊，左上角扬起的头像也别忘了来给我加一波主播号啊，帮我加一波。这个其实现在你说市场难， 也确实挺难，因为整个的这个节奏把握难度很大，尤其是科创，对吧？这个科技板块，虽然我们都一直都认为它的行情没有走完啊，但是在这个阶段性的位置震荡起来也不好受，对吧？它弹性也很大，你就拿今天上午来讲，我相信一定会震飞了很多人啊，这个难操作难度还是有的啊。但你说说简单吧，其实也简单啊，按照杨松老师告诉各位的方法， 你这个不跌破，对吧？我们就守着就抱着啊，你不会选个股，你就选科创五零指数啊，涨幅也非常的亮眼，对吧？然后呢再布局一些这种金融，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这个也是第一时间的跟各位来讲生物医药，对吧？你也布局一些啊，然后呢对冲一些调整的风险，你不还是那句话，不会选个股。

就买一买这个板块的 ETF 啊，我觉得今年到目前为止市场都还算是好做的啊，都还算是好做的啊，就这三个方向嘛，目前来看，对吧？嗯，今天就更加的明显啊，医药板块今天全面爆发，创新药、减肥药、生物医药、中药集体走强。另外呢，科技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这个此起彼伏嘛，你涨，我就你当主角的时候，我就这个低调一点啊。然后呢，你当主角当累了啊，这个下台休息的时候，补妆的时候啊，那我就上台啊，这个帮你去垫垫场，对吧？啊，帮你去过一过场啊，这很正常，对吧？然后呢，今天包括银行等高股息板块继续在做着稳指数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这很明显，对吧？这三个方向。另外呢，其实从上周开始，我已经开始给大家提醒了。当然，这个提醒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不是建议啊，不是操作建议，但是就是我隐隐的就感觉到，我说大家关注一下白酒，这个关注是真只是关注啊，只是看啊，尤其是对于大资金的朋友，可能对于小资金的朋友，那确实它不太具备投资价值啊，因为无论是从这个它的产业逻辑上啊，还是从各个方面你去分析，它确实都不如科技，不如那几个方向。但是为什么我提醒大家去关注呢？其实理由也非常简单，就是从技术面上来看，你现在从这个指标上，你把贵州茅台打开，这太明显了，对吧？现在就跌到了，从2020年以来构筑的这个高位的箱体的底部，啊，非常明显。2022年10月份的时候达到过这个位置，达到过1000点、1100点的位置。然后开始反弹啊，反弹没有突破高点，反而高点在降低。然后呢，到了2024年九十月份的时候，又达到过这个位置1100多点啊，然后开始反弹，反弹了之后反弹无力，没有闹创高点，然后继续反弹，然后这次又是时隔两年到了这个位置啊。我觉得从区间技术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可能要有一波反弹了。但是可能是弱反弹啊，可能是弱反弹，可能它确实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它比不上科技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可能会适合部分的投资者，可能会适合部分的投资策略啊。我觉得可以值得关注一下。然后另外，所谓的产业逻辑，所谓的市场的消息面，我一直以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我说这个东西啊，且听之啊，它绝对不能成为你投资的唯一依据，甚至都不能成为你投资依据啊。他只要资金想在这个位置做的时候，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能够说服你的、能够自洽的一些分析的方法啊。这点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你一定要明白，就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你看分析的头头是道啊，觉得哎呀，无论是他的产业逻辑怎么怎么样，或者新闻怎么怎么配合，那个东西都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只要最根本的还是资金看好它，这个看好有两种看好，一种是看好它长期的投资价值，另外一种是看好它处在这个位置的价格优势的价值。明白我意思吗？只要看好了，只要想做它了，啊，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啊，能够自洽的让你听起来非常有道理的一种分析的方式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当时我也跟各位讲到了，我说你要正确的啊，辩证的去看待所谓的市场当中的一些消息面啊。就拿刚刚我所说的机器人，对吧？这个听过我的节目的或者认可我的这种逻辑的，你就能明白，或者就能够啊躲过今天的机器人板块，你就不会追高。我们看到机器人板块其实上一周是有一个机器人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冲高的动作的，对吧？一个明显的冲高的动作的。然后呢，如果那个时候你开始关注，哎呀，机器人板块不得了啊，这个它的逻辑怎么怎么正确，然后呢消息面又怎么配合，马上有大的 IPO 出来啊，会带动整个的产业链啊，而机器人你看到后面的，尤其是啊，等到它涨完了之后，当天的复盘的时候，有些新闻，有一些啊，这种分析家跟你分析，那
非常的符合逻辑啊，它的机器人啊，这个。

0: 有什么产业在大举进军了，然后他什么怎么看好他了，未来有多少个产业链，马上又有多少的机器人下线了，对吧？那就是利好出尽是利空的一个今天绝对的表现。上周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跟大家在去讲，我说机器人该怎么看，我说机器人和 AI 两者相比的话，我觉得尤其是从产业逻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 AI 的啊。虽然他刚才郝正英也说它是整体的，你可以把它大看成一个大的 AI 啊，具身智能是 AI 的最这个具身的啊物理世界的一个连接者应用端，但是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应用逻辑。 AI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啊，这个就是虚拟的逻辑当中，那它这个更好变现呀，啊，各种的 Chat GPT， 各种的这个编写软件，对吧？它更好的应用，它的应用已经是以现在眼见就已经，帮助各类的企业降本增效了。但是物理端的，跟物理世界链接的这个具身智能，想让它来真正的去在业绩上兑现啊，来到千家万户。上周五我说的，我来到千家万户，我说这个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我看好，但是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没那么快，啊，等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到你家当保姆，啊，到你家当女朋友，哈，到你家去帮你去照顾老人、做菜做饭，啊，洗衣、端茶倒水、照顾小孩，你就想。这个能实现是近眼前的事儿吗？所以我觉得它相对 AI 啊，包括现在是半导体了、存储了、硬件端、上游硬件端，我觉得它可能目前更多的还是情绪，还是一种畅想和憧憬吧。啊，这是我的观点啊，这是我的观点。好，这个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邀请嘉宾继续来跟各位聊。那么来跟各位说个广告，好视力的广告啊，插播一下。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特别开通江苏专线电话400-632-0707，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痛，这个打电话咨询一下，然后呢打电话的时候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人人都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还有再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礼盒数量有限，先打先得，400-632-0707。这个礼盒里面呢有多功能收音机，有一大瓶的蓝莓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礼盒数量有限啊，眼睛不舒服，感兴趣想要试一试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啊，来咨询一下。好，上半段我们就先交流到这儿，大家，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啊，然后呢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进入到大蓝鲸，做好第一是做好这下半段投资小课堂的准备。另外一方面呢，也帮我来做一做数据啊，谢谢打卡，谢谢你来了啊。然后呢，刚刚我跟各位分享的我的一些个人观点，您也可以来互动一下，您是否认可？您也可以不认可啊。我之前我就说过，我说我还是希望打开一个 open 的交流平台啊。我知道大家喜欢我，当然听我节目肯定喜欢我嘛，对吧？但是呢，您也不用不好意思啊，这个观点的碰撞很正常，喜欢我是一回事儿啊。如果在某些方面，你也不用全盘肯定我啊，你有一些观点跟我不一致，我觉得很正常，我也欢迎你提出来啊，咱们交流辩论啊，这个理不辩不明啊，把这个大家讨论出来的这个结果供其他的投资者、其他的听众观众，咱们共同来进行探讨和学习啊，我觉得这样这个节目才是啊有价值的，有价值的啊。好，等待着各位在大蓝鲸之上来跟我进行互动。我们下半段投资小课堂邀请亚松老师，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江苏省第十

0: 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3: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4: 好，财富充电站，让您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我是杨奇啊。下半段马上进入投资小课堂，我们来连线嘉宾，共同来交流和学习。我们今天将继续邀请到的是一尺教育讲师杨松老师啊。周一呢，按习惯一般是杨九传老师，今天杨九传老师有其他的安排啊，去教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邀请杨松老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聊一聊。今天他给各位啊这个设置的主题是进攻阴线啊。熟悉杨松老师的这个逻辑的啊，熟悉杨松老师的这个习惯的朋友都知道，他每天选择的这个主题啊跟当天的行情有关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根据他选的这个主题先去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啊，就是他对于市场怎么看。那今天他选了一个进攻阴线啊，那我想已经不言自明了啊，那就是他认为今天的这根阴线啊，尤其是带着下影线的这根阴线其实是很理想的啊，可能接下来要进攻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接下来就带着疑问啊进入到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杨松老师下午好。
5: 大家好，主持人
4: 好。辛苦杨松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您先就今天的这个行情表现来跟各位啊做一做复盘。
5: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南京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呢，我们的市场呢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阴线啊。那其中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今天的盘面上黄线明显比前几天要弱了。这个黄线的走弱导致了今天的个股数据啊比较的差一些。其中呢，涨停数大家看一下仅有60多个啊。这个和上周的涨停数比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大缩水啊。那这种缩水动作呢究竟是好是坏。那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那就是我们的科技板块今天震荡的特别剧烈啊，其中指数科创50我们可以看到上下波动非常广啊，盘中最凶狠的时候杀得特别厉害，但是呢在半个小时左右拉回来也挺多。这种巨震的背后啊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两点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比较多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先说啊，大盘上边我们黄线的这个走弱，今天这个走弱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这里呢，我们不能只看上证大盘啊，我们得看权益等权。这个之前给大家去提到过，权益等权。那么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提它呢提的要稍微多一些，之前基本上不怎么提啊。之前不怎么提呢，主要是那个阶段吧。属于什么呢？属于重指数轻个股的阶段。就如果你去看权益等权，它只能告诉你两个字儿：不好。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要关心权益等权的呢？是在6月26号那个周五 做复盘总结的时候，当时给大家提到用引线判拐点，预判权益等权会有一些修复表现，这种修复表现其实背后就代表很多的个股会产生一些修复动作。结果上周啊，权益等权五根阳线，虽然这里面有的阳线啊它是假阳线，但好歹也是收红的嘛。而个股的表现呢，可以说上周的表现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已经算是矮子里面拔将军了啊，比较好的一周了。那今天周一一下子打回原点，那我认为呢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就是不能够改变整个权益有可能走反转的可能。为什么？之前给大家判定过，这里是上周一，上周一的长长的下影线在周二的时候有效的突破了它的最高点，说明这个长下影所表达的向上转折的意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这是一种短期还可以的动作，但是呢它只能决定短期。但这个动作之后到7月1号周三，我们发现了它在量能上的表现呢是先出了一个堆量，连续6个交易日成交量呢是在百日均量线以上的，然后在周二成交量萎缩上去，在上周二萎缩下去，缩到百日均量线以下，然后在周三站上来了。那这个动作呢是一个特别的量能模型，叫一针见血，它是支持啊，是量能的态度比较支持，比较支持什么呢？比较支持这里发生趋势反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权益等权是有可能产生趋势反转的，只不过哎，已经连阳了一段时间，正常的调整了一下而已。那这个调整有什么特点呢？那我们来看一个细节，这个调整有一个这样的特点，今天这根阴线它首先是个高开 K 线，其次它的最高价比上周五的最高价要高，它的收盘价比上周五的最低价要低，相当于它是一根阴线把前面的阳线包裹住了。那这种走势呢一般在大家的认可之中啊，都觉得这不好，这叫穿头破脚，对吧？哎，是比较看空的。但其实你要看它出现在什么位置，如果出现在一个趋势有机会转折的过程中，或者上升趋势还比较健康没有加速拉升的过程中，那它就不叫穿头破脚，它叫外包阴线。外包阴线呢在它的判定中它是有一定概率是洗盘 K 线，所以我给它取了个雅号叫进攻阴线。但是呢你当天是确定不了的，那你怎么才能确认呢？你需要跟踪接下来2个交易日的反应。第一，明天如果它没有继续今天这种凶狠的下跌走势，而是减缓了，就是收一根小阴线啊，十字星或者收一根小阳线，这是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再延续这种比较迅猛的下跌，而是要哎怎么样适当的减弱啊，最好减成一根小阳或者小阴十字星这样的，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要看后天，也就是周三，当它稍微的减弱之后啊，周三再确认一个起涨，周三的收盘价再比明天的最高价高，一旦这样走出来，那这就意味着今天洗完盘之后重新回归升势，再加上之前的配合，那我认为权益等权是有机会成就趋势反转的。那有人会问，成就趋势反转对我们有什么用吗？成就趋势反转就意味着更多偏个股偏之前弱势的板块他们还会持续有机会，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医药板块，对吧？比如说大家这两天有些人关心的人形机器人的板块，那有人说杨老师你不可能每个板块都讲到啊，怎么办呢？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你用 QR 去观察，因为如果你用 QR 去观察权益等权， QR 强弱，你想等权益等权走强它是比较晚的，因为它反映了所有个股啊。但是个股的启动一定是以一些好的板块率先的嘛，所以我们在 前几次联系之中就跟大家提到了医药板块，对吧？他可能作为一个代表。

0: 那你用一用 Q2 去看医药板块的啊，它的走势，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在我们在这儿提到关心是吧，在这儿提到考验，那你看它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表现了，而且今天呢它的强势的状态在持续，比如说上周五很热的人形机器人对吧，那它是个短暂的还是有机会去扩张呢，那你再来用 Q2 看。我们给大家提到过，每次刚刚转强以后都会有一次考验，都会有一次收跌的动作，就像医药板块对吧，我们看它的当天我们提它会考验一次，如果接受度考验了那就没问题了。那你看上周尤其是上周五人形机器人表现得很好吧，那这时我们发现它的 Q2 由绿翻红了，那这应该要接受一次考验啊，不要着急啊，今天大跌跌了 2.85， 这就叫考验。那这次考验一旦重新 Q2 再度往上对吧，因为它要考验零轴嘛，重新再往上一扩张，那就证明它接受住考验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在接下来全 A 等权指数能够先稳后涨，那就确认今天的 K 线叫进攻阴线，进攻阴线也就确认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于全 A 的走强逐步加码的一个过程，那么它慢慢的反转为上升势，就是一个很好的操作方向。当然这种操作方向不可能对所有个股都管用，这时我们就用 Q2 来监测一下原来那些弱势品种，哎，最近开始走强逐步稳定的对吧，有的跑到前面了对吧，有的可能最近刚刚开始行动，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字的点到，但是大家复盘的时候对吧就可以利用 Q2 来观察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大家去聊一聊科创板。科创板呢在这一段的调整，它于上周四打破了防守节点，我们给大家提到虽然不至于改变中期方向，但是什么呢，但是短期的节奏肯定是变弱了的，有做差价的潜力。那这种差价呢往往呢是容易往前高踩的，那今天盘中呢就接近这个前高的状态，所以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其实今天是一个左侧交易的逢低买入点，在今天上午跌破上周五的低点的时候往前高打的这周围，其实产生了左侧交易的买入机会，这是它的短期行为，短期连续的收阴之后有反弹的上涨的需求，但是又有另外一个不好的行为，什么行为呢？大家认真看，从高点啊，不是从最高点2255点到今天，它连续四
1: 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4: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0: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0: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0: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0: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0: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0: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0: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0: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0: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0: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3: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4: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傍晚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6: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缩量调整，至收盘上证综指下跌0.02%，报4041.24点，深成指跌1.16%，创业板指下跌了1.77%，科创50是上涨了1.04%。那我们看到 A 股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是飘绿的，一级行业板块建筑材料、通信、机械设备、电力设备、有色金属、国防军工等跌幅居前，而煤炭、农林牧渔、石油石化等是上涨的。那么全天 A 股的成交金额是3.11万亿元。
5: 该怎么样来看市场的表现？今天的基金看市呢，将有请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彭越女士带来最新的观点。
7: 因为盲目抄底，因为这些科技板块包括这个通信、半导体设备前期的这个涨幅确实是过大，那么它的一个交易拥挤度也是非常高、非常极致的一个水平，那么它的这一波回调、这个杠杆的一个释放呢，可能短期之内我觉得如果是要这个布局的话，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个比较明确的企稳的信号，再去做一个这个逢低分批布局的这样一个操作。那么后续呢，我们觉得整个科技行情可能会进一步的分化。那么前期的这个上涨是这些板块内的这些公司都普遍上涨，那么后面呢，我们觉得对于一些没有订单、没有业绩支持的这种纯题材的小票，那么应当去规避这种。那对于一些这种已经披露了这个业绩预增、海外订单比较充足、然后产能也是比较短缺的这样一些板块，像光模块、存储、半导体设备等一些科技龙头，那么在它的一个这个业绩披露之后，验证了它的一个行业景气度，同时它的这个前期过高的估值得到进一步的消化之后，这些是可以考虑去逢低分批布局的。那么中长期看呢，我们觉得整个 AI 产业的一个趋势还是向上，那目前我们也确实是看到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供需缺口、半导体设备的材料涨价等这样一些核心逻辑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可以持续未来的这个1到2年，这个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是想这个进一步去配置科技的投资者呢，我觉得也可以去考虑利用指数去做一个一篮子的这个龙头公司的一个配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通信 ETF， 它这个是对标这个海外的算力，那半导体设备 ETF 呢是对标我们国内的一个国产 AI 算力，那如果是这个想通过宽基去配置这个偏科技风格一点的话呢，也可以关注这个科创50 ETF 这样一些产品去做这样一个配置。嗯，谢谢。
6: 那前面我们也说到啊，在这个高低切的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消费，我们看到像一些高股

0: 就比如说银行啊等等这种红利资产啊，也是比较受资金的关注。那您怎么看这种高股息红利资产它目前的投资价值呢？
1: 嗯，好的。那红利板块它经过超跌之后呢，其实从这个股息率的角度来说，已经是具备了一定的价值。比如说我们这个红利国企 ETF， 它的标的指数上国红利指数，它当前的一个股息率呢，大概是5.4%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它大概是近10年大概59%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是从这个红利的这个配置角度来看，它是具备一定的配置价值的。我们觉得这个红利资产在大家的一个资产配置组合里面，还是具备一个这个底仓的一个意义的。因为高股息的这个资产呢，它确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避险对冲价值。那在这种全球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那它的这个避险价值呢，也是持续去凸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股息在这个股息已经跌出这个价值的情况下呢，其实大家可以考虑去配置这个红利资产，去作为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底仓。那么像红利资产里面这个权重比较高的板块，像煤炭，它自己是位于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旺季的这样一个阶段，因为夏季是煤炭使用的一个旺季。那么如果这个天气有进一步这个气温升高的这样的趋势的话，那么煤炭板块可能本身有一定的驱动。那像银行板块在这个持续调整之后呢，它的这个股息的一个价值也是会进一步的显现，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去关注这个红利资产的。嗯，谢谢。
0: 再问您一个行业板块，就是医药生物啊，因为在最近的这个表现还是相对不错，尤其是创新药。那么他们究竟是短期的这种超跌反弹呢，还是已经具备了长期反转的逻辑了呢？
1: 嗯，好的。那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其实创新药板块本身是具备一个景气度抬升的这样一个趋势的。因为当前我们这个分子板块来看 ，CRO 上游的一个订单是持续高增，那创新药出海进展也是比较顺利的。那当前的这个创新药其实整体它是进入了一个全球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像一些出海的 BD 交易是持续加速，那么在它这个后面几年的业绩里面会落实到这个医药公司的一个盈利上面。那我们从一个之前这个 ESCO 大会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中国创新药企的一个成果也是比较显著的。那我们这个医药公司在国际上的一些这个影响力也是在不断的抬升。那不少头部公司商业化进展都是比较顺利的，基本面是持续向上的。那落实到这个基本面上呢，像这个 CDMO 这些公司的这个中报业绩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整个这个创新药的一个这个基本面是在抬升的。但近期的这个板块确实是修复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资金面呢，可能和这个科技有一定的这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那么当前从这个技术指标来看，它可能部分触及到前期一个筹码比较密集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会有一个底部盘整的这样一个压力。7、8月份呢，又是一个业绩披露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市场可能后面进一步会进入产业趋势和基本面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创新药是否能向上突破？那可能具体还是需要看这个业绩兑现和资金轮动的一个情况。但我们觉得中长期看呢，整个创新药板块的景气度还是在不断的向上的。嗯，谢谢。
0: 那您对下一阶段 A 股可能的走势和特点怎么看呢？
1: 嗯，好的。我们觉得下一阶段市场可能整体还是处于一个这个波动放大，同时呢上有顶下有底的这样一个震荡的一个阶段。因为7月份呢，它可能作为一个这个过渡阶段，前期科技的涨幅已经包含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业绩预期。那从全球市场来看呢，其实也是这样。那进入这个业绩披露期，整个这个业绩兑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市场可能会围绕这个去做一个反复的博弈。那么风格上呢，短期这种再平衡的一个趋势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延续。那么7月的一个交易主线可能还是业绩去做一个定价，市场可能会从这个流动性驱动逐步转向业绩的一个驱动。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觉得就是波动会放大，然后需要关注这个海内外科技龙头财报业绩兑现情况，以及国内的这种一些这种科技巨头 IPO 节奏对于市场的一个扰动。那么中期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这个科技主线扩散、结构性行情为主的这样一个行情。

0: 科技里面呢，我们建议关注这种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像这个通信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等这样一些板块回调之后的一个中期布局机会。那么科技主线之外呢，可以适当的去关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红利板块，还有一些这个超跌低估值叠加中报业绩性确定性较高的一些低位板块，比如这个证券板块的这个配置机会。
1: 嗯，谢谢。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彭越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2: 稍事休息，在对时回来之后，玩转经营投资，我们来跟您围观在第15届大赛中获大奖的高手啊，请他们分享最新的投资经验。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
3: 财富新观点，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
4: 经济科技呢，比如半导体啊、算力、通信啊， 整体的权重它是不足 25%， 无法充分分享这个 AI 时代产业带来的红利。第二个是这两个基金呢，主动高配高增长赛道，就是精准踩中了时代产业的主线，每一轮大行情超额都来自产业变革，比如前面有移动互联网啊、新能源啊、AI 算力啊， 现在的 AI 算力，这是两只机器。

0: 因就是全程坚守 AI 算力产业链，没有配置景气下行的这些传统行业，就完整吃到了成长行情红利。
1: 嗯，
0: 哎，然后没有承担大的波动呢，是因为我只用了20%的资金，留了80%的现金，降低了整个组合的波动。
1: 嗯
0: 啊，有这样的那个投资机，我最主要的经验呢，就是想要超过，就是收益超越这个沪深300指数，需要找到表现能超过指数的行业主题板块。
1: 嗯，
0: 这涉及到对市场走势和特点的判断，尤其是在结构性行情中，如果能找到远超指数表现的行业主题，那么收益肯定是会超过沪深300等宽基指数的涨幅的，甚至会超很多。
1: 嗯，
0: 但通常来说呢，这样的做法优惠伴随着就是比沪深300等宽基指数更大的波动，通俗来说呢，就是涨得多但跌的时候跌幅也会很大。
1: 嗯，
0: 如果风险承受能力不高，那么就用比较低的仓位去参与，这样的话整体资产的波动率呢就会显著降低。
1: 嗯，那您这样的大赛里面的做法啊，对于那些风险偏好不高的投资人，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复制到我们的日常投资当中呢？
0: 不能完全复制，因为大赛里面追求的是短期的净值爆发，允许20%到40%的大幅的回撤。
1: 嗯，
0: 资金为模拟资金，也不怕深套。嗯，直接复制的话，哪怕是和我一样的仓位，真的遇到比较极端的行情下跌的话，整个组合的跌幅对于风险偏好不高的投资者来说的话，也不一定能够承受。
1: 嗯，
0: 比如说两个基金，每个的跌幅都是50%。
1: 嗯，
0: 就是说你投进去的20万变成了10万，100万出现了10万块钱的浮亏。
1: 嗯，
0: 就是10%的暂时亏损。
1: 嗯，
0: 可能对于风险偏好不高的这些投资者，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心态和生活的资金。
1: 嗯，
0: 但是我上面提到的挑选基金方面的三点建议呢，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1: 嗯，就是说，哪怕是这个买20%的这种高科技风格的这样的基金，您觉得都不太适合风险偏好不高的投资人，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我也查了一下，你比方举个例子哈，富国创新科技这个基金，因为它成立时间比较长，有一定的这个能有数据支持你刚才的观点啊。这个基金是2016年6月成立的，其实成立以来看收益蛮高，449.1%哈，但是它在2021年初到2024年初那个3年时间里面，它其实是跌了67%啊，比您刚才举例说跌50%。还要多，
0: 还
1: 要多，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对于那个风险偏好不高的投资人来讲，恐怕也不能这么做啊。
0: 对对对，
1: 对。那好，我们的这个收益必须超沪深三百指数啊的这个涨幅，所以您选的就是高弹性的权益基金，这是因为我们大赛卓越之星讲的一个设置啊，对收益有高的要求。那假设我们普通的投资人，其实我们对收益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们就是说超过存款，超过理财的收益就可以了，稍微也能承担一点风险。那你觉得可以怎么配置资产呢？
0: 这个我的观点呢，就是固收打底，极小仓位的红利低波增强。
1: 嗯，
0: 像我这个大概理持仓的这个银华和富国这两只基金呢，基本就可以放弃了，因为波动比较大，如果一点浮亏都接受不了了，那种优先安全啊，仅小幅增厚收益的，可以配置40%的，比如说大额承担或者储蓄国债，它锁定一个长期的利率。20%呢，可以这个投这个货币基金或者银行理财，作为应急的备用，流动性可能还是强一点。40%的可以投短债或者同业存单基金，这样波动极小。持有者呢，心态也会比较好。如果说能偶尔接受小幅的浮亏，想要明显跑赢这个理财的话，可以配置10%的大额存单或者储蓄国债，45%的短债或者同业存单基金，30%的二级固收加的基金，15%的话红利低波指数基金，反正不要碰半导体什么 AI。高增长赛道，
1: 明白啊？10%的大额存单或者是储蓄国债，加45%的短债或者是同业存单基金，就这些是保本的哈，就本金没有什么风险。
0: 对，
1: 然后30%的这种二级债的基金，就是固收加配一点点的股票啊。然后如果权益基金的话，您是建议15%的，而且是这种红利低波的，就是相对风险比较低的权益基金啊。
0: 是的。
1: 那回到这个科技方向来看啊，这些科技方向的基金近一两年确实累积了比较大的涨幅。那如果是日常投资的话，您还会继续持有您在大赛当中买的那两个科技方向的基金吗？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继续持有。但是呢，这两个基金呢，均为。

0: 这是中高风险的窄赛道的科技基金，波动是极大的。
1: 嗯，
0: 大赛激进持仓逻辑呢，不能直接照搬进日常。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全仓压住两只科技基金。
1: 嗯，
0: 即使风险承受力高的，
1: 嗯，
0: 那单一赛道的共振呢下跌会造成账户的大幅的缩水。
1: 嗯，
0: 建议可以搭配红利啊、周期啊、港股宽基分散组合的波动。
1: 嗯，
0: 二是呢，区分两类基金的就是。持仓属性不要重复压住，
1: 嗯，
0: 像银华聚焦的是半导体设备，国产替代；富国的话是聚焦 AI 光信，算力，
1: 嗯，
0: 底层驱动完全不同，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二者呢都是同属科技成长，就是涨跌相关性依然就是偏高，
1: 嗯，
0: 不可以这个是无限制的加仓，
1: 嗯，
0: 但是就是警惕高位追涨风险。因为2026年的整个科技赛道的累计涨幅是十分巨大的，
1: 嗯，
0: 估值处于高位。一旦就是全球算力需求不及预期啊，海外科技政策收紧啊，会出现迅速的回调，然后高风险投资者可以扛波动，但也不能忽视这个估值泡沫。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低风险投资者必须要减仓收缩。
1: 嗯，
0: 高风险投资者呢可以继续持有就是这两只基金，
1: 嗯，
0: 但要控制这两只总仓位，
1: 嗯，
0: 设置这个动态的止盈止损，搭配其他的板块。这个对冲，杜绝满仓，
1: 嗯，
0: 就是单一赛道吧。
1: 日常投资也不要满仓，单一赛道，啊，
0: 也没有没有，不能满仓。
1: 是，如果是在前期高位追涨进来的投资人，这两天可能就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回撤的痛苦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那最后我想请您给我们投资基金的朋友提一些可行的建议，可以吗？
0: 好的，可以。就是一个是投资前呢，先做好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不要盲目跟风去买基金。
1: 嗯，
0: 第二呢是要选好赛道，选好基金经理。
1: 嗯，
0: 不凭短期的这个涨幅买基金。
1: 嗯，
0: 多买深耕行业的基金经理的产品。对于那种行业跨度大呢、产品种类杂的基金经理要谨慎。
1: 为什么？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首先基金经理所涉及的行业啊太广，自身精力他也会跟不上。
2: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

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行情，一月底国际金价逼近了每盎司56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但是之后的三个多月，行情发生了反转。5月15号，国际金价大幅度下跌，盘中失守每盎司4600美元。5月18号，盘中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整数关口，创了四个月以来的新低。国际金价从巅峰到回落，到底是谁在主导？传统避险逻辑为什么会失效了？投资者又该怎么来应对？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陈鸿斌先生，另外一位是杨福江，欢迎二位。陈先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价从5600美元到4600美元，4500美元这个整数关口，很多人都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您觉得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美伊冲突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那么原油呢，我们都清楚，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锚，也就是它一上涨，比如说化肥上涨，农产品就上涨。一些低货值的，比如说铁矿石啊、玉米啊这些，它货值很低，它的价格是由这个运费来定价。那原油一涨，那它也跟着涨。所以呢，大宗商品一涨，它就会引发全球性的这种通胀。各国央行在遇到通胀的情况下都要收紧货币，至少呢，我是不能再放松货币了，甚至有升息的可能。那么收紧货币，它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环境紧缩。之前呢，几次在央视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讲过，黄金它是全球货币环境的一个温度计，也就是全球大家都在拼命的印钱的时候，黄金它一定是涨的。它为什么要涨呢？因为钱越印就越不值钱，而黄金是没办法印的啊。它每年的供给呢，它的弹性是比较弱的，也就是说你印不印反正我就这些啊，所以黄金的价格呢它就比较容易上涨。那反之呢，现在能源价格一涨，各国央行可能包括我们看这次说美联储啊，它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能不能放松，现在都很难讲。所以它的黄金的价格呢就受到一些制约。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全球都在竞争在算力方面的这种投入。我看了一下，昨天夜里我阅读了一篇华尔街的这个研报，也就是我们看到一至四月份华尔街排名前十的证券投资基金，它的持仓都转向了人工智能方向，其中有9个都加仓了算力方向。应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算力竞争，全球的科技巨头之间的这种算力战争现在正在发生。算力呢，我们知道在机房内它拼的就是这个板卡呀、交换芯片呢、光模块，但在机房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能源。从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对能源的消耗来看，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超过过去近百年来人类的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这种能源的等级。我们如果再过10年到20年回头再来一看，可能那么工业化生产的能源消费可能仅占人工智能的一个零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看现在全球最近的能源其实都是在涨的。战争在叠加人工智能对能源的这种消耗，所以我们看到能源价格的高企是掣肘了全球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导致黄金出现下跌的这种趋势。
0: 陈先生给我们分析了下跌的原因。富江，你看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认为黄金是一种避险资产，当这个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个避险资产理应该上涨啊，不涨也就罢了，还下跌，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2: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推导，但其实它的问题很复杂。我的一个观察啊，因为金价已经高处不胜寒了，现在呢避险逻辑打不过利率现实。因为呢，从一月底，我们刚才也说到，每盎司逼近5600美元的这个历史的高位，三个多月的时间跌了1000美元到4600，到今天的4500的整数关口也击穿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避险逻辑也好，避险情绪也好，其实呢正在被现实狠狠的打脸。这背后是什么？是因为驱动金价的主导因素已经变了。从原来的避险情绪，现在把权力交接到利率现实的这样一个戏码正在上演。这种变化呢，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冲突的惊吓红利，也可以说恐吓红利，正在快速贬值。原来呢，属于国际市场风声鹤唳，有一点风吹草动，大家就避险，就买黄金，金价就上涨。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即便这两天美国对伊朗一再放狠话，说伊朗如果不接受条件，将一无所有。而且以色列呢，也在一直跟美国探讨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和伊朗双方释放出的和谈的信号也很强烈。所以呢，对于市场来说，现在就已经很麻木了。它是一典型的不见兔子不撒鹰，只要没有 规模化的军事行动重启，或者说呢实质性的

0: 制裁没落地，那市场就认为放出来这些狠话那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狼来了，狼已经来太多次了。所以呢，现在市场更倾向于把这些表态视为一些信号的释放，而不会真的采取行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避险买盘是见好就收，那同样呢，地缘溢价也在快速的回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打压金价的另一根稻草就是货币政策现在出现了铁腕的威慑。因为美联储后任主席凯文沃什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而且是美联储现行政策的批评者。他不仅呢很反对向市场提前释放这种温和的前瞻指引，你释放什么释放，不用释放。同时呢，他对于现行的通胀的统计方式是提出了批评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未来美元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也就是他所说的 higher for longer。 那么更长时间利率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利好美元就不利好金价，而且对于黄金这种无息资产来说，那么利率越高，那它的持有的这种机会成本也越高，越不划算。所以总结来说呢，过去呢黄金是一个单纯的这种危机期权，而现在呢我们在通胀啊在利率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发现即便是地缘冲突持续，也很难再出现以前这种一味的单边的黄金狂欢的情况。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呢，部分投资者原来刻舟求剑这种简单的划等号的老皇帝，其实也到时候该翻篇。
1: 嗯，其实您看陈先生，我们这个刚说了黄金价格从5600到4500这么大的跌幅，是不是意味着牛市真的就已经结束了？
2: 嗯，
1: 现在能确定了吗？
2: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原有的牛市它的基础是什么？以前多次在这儿我们也聊过，主要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全球的各国的这种经济治理的模式啊，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啊，牙买加体系建立，也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的法币系统它是没有毛的。没有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怎么发怎么发，如果你是跟黄金挂钩的你是发不了的。我想多发一万亿美金，那你上哪找这些黄金去呢？现在呢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们都是法币跟法币绑定，所以呢我们随便超发，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在这种条件下，当然货币的超发就比较容易些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之前啊黄金的价格是一直上涨的。那么背后的逻辑这个体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主要是两个问题，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基础。第一个，生产是工业化的，工业化的生产跟原有的传统手工业作坊它不一样，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生产领域采用工业化手段以后，那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大量的工业品全部都批量的生产，它不存在着短缺，只有过剩。第二个就是流通领域的这种市场化，市场化的流通为什么它不一样？因为市场化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为了用最极致的手段去压低成本，我一定要打败我的竞争对手。至于说消费者，你们用不用，用多少跟我没有关系，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打死，我要生存下来。在这种条件下呢，它会极致的压低商品的价格，导致商品的这种过剩。所以我们看，无论你是市场化的流通，你还是工业化的生产，最终都会导致全球商品是过剩的，它就是产生一种通缩的局面。那各国央行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它必然要超发货币，它要去形成一种轻微通胀的局面。因此呢，这种发行它就是几十年来一直一以贯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选择。这就是黄金几十年来一直上涨的逻辑。但是现在呢，我们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的崛起，它现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模式，而且呢也现在正在改变我们的流通模式。这两天我看我在跟人工智能聊天的时候，当我谈到一个药品，它自动就给我弹出一个链接来。当我去需要一个东西，它就说用不用我去给你找一个给你送过来。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知道未来的我们的经济模式现在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转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去预测说黄金的走势，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看不清楚。因此我不建议去做太多的多空选择。
1: 黄金是大宗商品之一，最近大宗商品价格的扰动因素还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

0: 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伊朗谈判未果，新选出的美联储主席的一些观点似乎也让市场无法平静。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沃什的观点被视为偏鹰派，但同时强调金融市场稳定。然而再度回归，他似乎成为了美联储的批评者。回顾沃什的过往发言可以看出，他希望推动的是对整个美联储的结构性调整，而这可能会改变该机构过去十几年来所形成的运作方式。其中他首先关注的就是美联储近年来高度依赖的前瞻指引。其次，在通胀方面，沃什则认为
1: 黄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目前的中东局势呢依然是在升温，起码从目前各方放出的狠话来看啊，双方还都没有妥协的迹象。
1: 嗯，
2: 觉得这种危险的胆小鬼游戏，就是说不一定非要真的打一架，而是谁先胆小谁出局。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把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置于一个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这种危险的境地。其实这种危险呢，我觉得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大宗商品市场来看，供给恐慌和衰退担忧正在上演拉锯战，因为中东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大动脉，它本来的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牵引全球油价这根敏感的神经，更何况现在正在大动干戈。但是目前呢，我们看到这种横跳出现在油价和金价上都出现了，比如说油价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带来的这种原油的供给恐慌，那油价就会飙升，那各国的能源通胀也是指日可待，这个是利好油价的。但同时呢，一旦这种封锁的时间变长，全球原油的供给从紧张变成了崩盘，就会带来全球经济衰退这种预期。那么经济衰退了，各国就不需要那么多原油了，需求减少又利空油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给恐慌是利多油价的，而衰退的担忧是利空油价的，这就是使得我们今天看到油价反复横跳的一个内在的逻辑。而金价方面，刚才我们也说了，避险的刚需跟现在的强美元压制之间，它也在反复的横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多层面我们都遭遇的这种拉锯战，那么突然降临的和平信号也好，或者突然降临的局势升温的信号也好，对于大宗市场来说都会带来巨大的一个扰动，这个投资者要做好准备。而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因为不确定性现在正在放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就是说因为资金天然的厌恶风险，那么一旦这种波动性加大了，资金会天然的流向避险资产，也就是说我认为大概率在短期时间内呢，像美元啊美债这种传统的避险资产会受到资本的青睐，而相反呢，一些新兴市场可能会遭遇资本流出以及汇率贬值等等双重的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军工啊能源等板块可能会短暂的受益，但是我们在接下来会看到很明显的，像旅游啊航空啊这种受到油价高敏感的板块就会首当其冲的受到这种冲击。
1: 嗯，
2: 所以总结来说呢，一边我们来看到各国央行为了高通胀的情况不敢放松鹰派的立场，不敢随意的降息，而另外一边呢，可能会升温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可能会摧毁整个供应链的这种平稳，带来供应链的危机。而这种滞胀式的组合对于投资者而言呢，可能短暂的享受到了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这种套利的机会，但是长期来看，在这种高波动性的这种市场环境当中，活下来一定比跑得快更重要。所以在接下来稳健这个保守的投资策略可能更容易获得比较高的收益。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的15号的时候，美联储的主席已经凯文沃什已经上任了。陈先生，您觉得新任的美联储主席面临的整个的宏观环境和他的货币政策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吗？他一个人能够影响美联储的决策吗？
3: 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普遍对这个问题很关注，包括我昨天去上海公出的时候，那么也有本地的金融机构也在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3: 但我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因为我做货币政策研究20多年，我从来不认为美联储主席他的这个人他能决定这个政策啊，我一直都是认为无论是主席也好还是总统也好，都是凳子决定这个政策。当你坐你不坐在那里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那要是我去了我就这样，是吧？当你坐在那儿的时候，马上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凳子就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啊。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现状，一个是通胀高企开始抬头，另外一个呢就业不尽如人意，经济也正在放缓。 然后呢疫情之后面临着这个

0: 字形的这个复苏，内部矛盾是在增加的。美国国债呢，现在是我刚才进直播间之前，我看39.2万亿。我上次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还38万亿，跟张斌在聊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刚才在门口跟富强聊，我说咱们俩再下次再见面就40万亿。
1: 四十万亿，跟上一次时隔多长时间？
0: 也就3-4个月吧。
1: 啊，多了一万亿，
0: 对，一次1万亿。这钱要给咱俩挺好，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是说，那你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它的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本身就。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加利优化，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便利离境退税办理。
2: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
1: 入境买买买给游客带来哪些新便利？中国游、中国购热力足。
3: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
1: 接住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增体验、优服务，文旅市场如何持续深耕？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带空箱子去中国的实用小贴士引发了热议，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持续升温。昨天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发布，新举措将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便利，中国游热力足，接触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会激发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一位是财经评论员江江，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离境退税 2.0 版的具体内容。
1: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2: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1: 2025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三倍。截至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是2024年底的4倍左右。近来多地推出一系列离境退税便利措施和创新做法，北京探索离境退税模式创新，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并且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上海不断扩大网点覆盖范围，退税场景从商圈商街拓展至境外旅客云集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网球大师赛等大展大赛现场。深圳以完善网络数字赋能和丰富供给，打造高效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商务部表示，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多语种标识，打造更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0: 我们把这次的离境退税政策称之为 2.0 版，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优化和升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魏老师，
3: 其实说到优化和升级啊，我们要关注它。

0: 里边的一些变化。你看啊，我特别关注的有三个点，一个叫我把它叫一降，一个是一升，一个是一块。降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的起税门槛这次又降了，降到了200元。这个200元，降的幅度虽然不是看起来不是特别大，但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功能，就是说它实际上呢，由于降200元以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品，一些小额的用品，比如文创、工艺品、国潮这些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退税序列里边来。这就加大了什么呢？加大了入境游客他在购买时候的不仅仅是便利度了，实际上是他的多样化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买东西呢，我们不仅仅是到一个地方我想买它的大额的东西，实际上呢能打动我心思的常常是这个寻常项目中的那个一小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降是非常触动人的这个心弦的一次降。第二呢，我说一升，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退税的这个限额升了1倍，从1万呢升到2万了。宏观呢经济上有一个词叫流动性，实际上在微观上呢，咱们特别是咱们出国的人也有流动性的约束。说白了就是我不愿意在身边带太多的现钱，我也不愿意带太多的可以随时支取的这种零花的钱。那么如果我的退税的额度多了，说明那我买的越多，那么给我的退的也越多。所以我想呢，这个一升实际上不仅仅是打通了我们的流动性，实际上它给我们的下一步的消费的，我们把它叫边际消费，实际上呢带来一个很大的触动。原来呢，其实上国际上的退税更多的呢，它是一种事后的补偿，但是中国的这一次举措呢，把事后的补偿呢往计时激励上又推了一步。再一个呢，我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随买随退，即买即退。为什么有中国特色？因为它要依赖我们的移动支付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网络。可以说呢，我自己也今年有时候出国啊买东西，我认为这一块呢，中国是做的特别好，最好的，一定会吸引老外。随买随退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呢，大大的节省了购物的时间成本。为什么我说购物的时间成本重要？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现在发现老外越来越多的是在买服务，比如说他会买一些中医的理疗，买一些看到了一些可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香薰的体验和香薰的产品。这个时候时间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帮他节省起来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服务把它融入到国际消费的这个循环链条里边去。所以我想呢，这呢是我们看到的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认为也是非常独特的三个点。
1: 但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的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占到了全国的2/3哈。江江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观察，这些地方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给这些境外的游客到底能带来多大的便利？
2: 实际上这些城市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文旅资源，他们又是国际消费的一个中心，本身呢这些城市他们自己的交通、物流、支付体系都十分的便捷发达，所以他们也是特别好的利用了本地的这种特色，走出了一条就是因地制宜，然后又能发挥自己本来的这个优势的这些一个个的这种道路。那我们挨个来看，你比如说像北京，它是有149家老国字的这种商店联盟一起加入这个退税的这个商店的清单，然后同时它比如说有一些多语种的这种关税的这种注解，非常方便不同国家的游客在我们这儿做一些退税的这个指引。然后像天津，它直接做这个京津冀同城，然后同步基本就是可以实现同一时间在这个商场买东西，但是到京津冀其他的跨区域的那也能够实现同步的这个退税。然后同时它本地还结合五大道啊一些自己的旅游资源做一些独特的这种开发。那比如说广州，它是结合它的这种岭南文化，它的这种中医药啊，它的这种红木家具啊，它这些都纳入到这个退税商品的清单，然后做一些独特的这种推广。同时它也利用这种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然后和港澳有一些联动的通关便利的这种退税的方便。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还提到的像重庆，它也是比如说它这种川渝的这种特色手办，然后当地的土特产，这个非常受外国游 游客的欢迎。那么它针对这些，就是在集中的在。

0: 夜市就是白天可以逛街，晚上在夜市也可以边逛街边退税，然后甚至它还有一些大数据的这种跟踪，然后可以在一些外国游客特别集中的一些商圈有一些非常方便的这种服务。那上海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它是在全国是有2000多家商店，就是能够实现这种非常集中的这个商圈实现退税，那在全国是最多加入连锁的这个退税商店的这个清单的。那么此外他还在全国开了首台就是自助退税的机器，那么基本这个更加方便外国的这种游客了。所以我们从这些不同城市这种特色发展的这种做法能看到，就是说他们普遍适应了中国游中国购的这种消费的新趋势。现在的消费者们就是尤其外国游客，他本身来中国旅游，他是利用他很长相对长的这个假期，所以他一般是要跨地域的游，而且他非常注重这种体验，非常注重这种对当地特色文化风土人情的这些方面的这种感受。那么结合这些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退税，那么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些产品其实你比如说电子产品、无人机、运动相机或者相应的一些刚才说到的国潮啊，然后刺绣啊，然后一些中国特色的这一些，那么都是退税的主力的商品。那么围绕着这些商品结合各地的这种特色，大家都在积极的尝试。
1: 对，所以我们说现在是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的文旅供给，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现在来到中国，愿意在这里感受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2: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融入非遗体验、康养疗愈、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5: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2: 近日，水乡周庄迎来俄罗斯、土耳其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厅等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游在中国热力十足。
1: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了近1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了27万，比2024年增长了3倍。那么从中国游到中国购，中国游可以说是带火了中国购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些外国游客的吸引力，魏老师觉得具体体现在哪里？
6: 我觉得呢，我总结啊，大概有3个点。第一呢，它是以商品为锚点的。我记得呢，实际上多年前呢，我们去发达国家去旅行，我们很喜欢带电子产品，和带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家电呐、包括是小家电这些回来。但是现在呢，老外来我们这儿呢，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买中国的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包括手机，整个已经颠反过来了。我们。

0: 他们出国不会再买这些了，但是他们来我们这儿，这我们会买。我们这样的这种购买呢，实质上呢，我们可以非常，我认为非常自信的说，就中国的这商品在整个国际上，通过入境旅游的不断的这种冲刷渗透，它从一个替代品，或甚至是原来那种廉价替代品，现在变成了我们有一个词儿，把它叫技术，叫这个技术价格前沿品，就是说。用我们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性价比非常好，那么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入境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游和购，实际上呢，能够大大的减缓我们在购的过程中的，比如说信任的壁垒，比如说体验的壁垒，通过游和购的这种复合，就把它消解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把它总结为以成本为通道，就是这一次的2.0的这个政策的推出，我认为就是非常的典型。这个成本呢，实际上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在购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交易成本呐、时间成本呐。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我们从商品到服务来销售我们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的话，时间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最后呢，我也会觉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次的特点，就是以体验为溢价。原来的这个老外到我们中国来，他大概有两个诉求点：第一，他看神秘的国度；第二呢，他体验中国的文明。但是呢，我们现在把神秘的国度、把文明，我们用了更好的一种体验之桥来体现呢。你比如说，原来老外来，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中医，他来了以后，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国潮，甚至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新国潮。那么现在呢，我们非常注意到，在给老外销售我们的商品的同时，一定要销售我们的服务，甚至我们给他销售商品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商品的售前售后的服务。这实质上呢，是希望入境游也助推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实质上也通过入境游呢带向全球，让所有人知道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一小点来看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产业之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变化呢，是让通过我们的一些退税的政策，实际上是大大的扩散了它的乘数效应。
1: 那蒋老师怎么看这个离境退税销售额强劲的这样一个增长势头啊？你也觉得我们的文旅市场现在在刚才像魏老师提到这些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优化？
2: 确实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我们提供的这种消费这种服务性价比更高了，然后也更拉高了全球消费者对中国消费市场的这个期待，文旅市场的这个期待。因为整体来说退税其实推的是增值税，那么相应的这个税档，你比如说这种电子消费产品呐、然后这种国潮的这些商品呢，它大概是13%左右、11%的这样的点。那么相应的像一些农产品呢，这种特色呀，这个税率相对低，大概是8%左右。那么整体来说，相当于在这种很有竞争力、本身产品很优质、物美价廉的这些商品，那我们又给打了个9%。那么这个对国外消费者的这个吸引力就很大，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整体我们这个确实这个政策离境退税这种政策迭代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那么我们能看到，像我们是今年这个5月份那么2.0版，那实际上1.0版呢是去年4月份，那么短短的13个月，我们又有一系列这种政策的更新，那这个还是能显示出我们对全球游客、全球消费者这个满满的诚意的。那么能提供这样好的政策和服务，一方面也是顺应了就是这个确实1.0版出来以后，整个在国内消费就暴增的这种新的事态，然后另外呢也形成了一个正向的促进，那么更好的这种服务、更好的政策带动了相应的更多的这种消费进来，那么更多的消费也促进了国家地方更多的这种政策不断的迭代出台，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正相关的这种促进。
1: 那我们看到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政策的升级优化将会撬动万亿级入境消费的市场增量哈。魏老师，这种新的增量你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旅和消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巨大的拉动？
0: 您刚才提到文旅又提到消费啊，当然文旅也是消费的一部分，咱们先说文旅这一块儿。而我们的这个文旅呢，现在大家一想到更多的还是想到的国内游，那么我们的入境游到底 跟文旅，包括文旅的消费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说一个例子啊，就是原来我们一想到出口，我们想的是把我们的商品卖出去，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文化出海也是在想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但是实际上呢，入境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贸易的出口，而且呢，它是面向内的出口，同时呢，它不仅仅有文化出口的作用，它实质上呢还带有在出口的过程中是实施我们的服务输出的一个过程。但是它的服务输出的效率非常的高，是什么？因为人是到我境内来的，那么我境内的基础设施、境内的公共服务都能够帮助我在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把我的服务、把我的品牌卖出去。而这些游客他们一旦出去以后，他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宣传的载体。所以说呢，入境游我们说呢，它是一个向内的出海，这种向内的出海的特点就是效率高，这个附加值高，然后呢切入深度深。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入境游在文旅消费过程中的一个新杠杆。再一个呢，我觉得说到消费呢，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呢，这一次的入境游它不仅仅是在卖服务，它还刚才我说了，由于这个退税的这个起退点的这个下降，我们下一步将会看到很多的我们的一些灵活的小商品，实际上呢会进来。这个小商品不代表它的附加值低，你比如说我们的小商品也包括一些小的服务和一些小的一些体验的服务，刚才我举到那个香囊的这些服务，慢慢它都会进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好看的。
1: 民间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成为更多外国人触手可及的选择。今年一季度，民间入境外国人数达到了83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数量的77.9%，同比上升29.3%。快捷的边检、贴心的服务、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如今我国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商务部表示，将会同财政部安排20亿元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未来中国游吸引力还将上升，这也将持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绘就更加紧密的双向奔赴。再会。

0: 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1: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
2: 其实从这数据我们看到，我们的互联网头部巨头都在不断的持续加大 AI 的投入，而且这个增幅目前来看还没有止步的迹象。所以包冉，您觉得他们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坚持？
3: 很简单，两句话，一个是为了梦想，一个是为了现实。首先说梦想，现在啊，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全世界，恐怕有一个梦想的共识是成立的，就是人工智能将给全人类的文明带来又一次的史诗级的升级和变革。
2: 嗯，
3: 在这场变革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服务都会被重构一遍。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我们已经很多的信息消费行为，包括利用信息的综合处理分析，在进行各种的信息交换交易，已经都被 AI 严重的渗透了，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都不叫梦想啊，都是唾手可及的梦想，应该说。
2: 嗯。
3: 那么，尤其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发的深刻。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形成以后，还要不要互联网平台了？所有的在线订购的功能，大家给 AI 客户端说两句话就可以通过了，对吧？这些我想亿万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其实在春节期间都已经体验过了，体验到了。所以说，在面临被 AI 能力所旁露的当口，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必须加大对 AI 的投资，使得自己真正具备全链条的 AI 能力，才能够在下一阶段的竞争中占得优势，稳住阵脚。再看现实，这些企业都是上市企业啊，公众企业。那么上市企业之后呢，你要定期给资本市场交财报，要给你的投资者呢描绘你未来的发展蓝图啊，讲故事也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讲 AI 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缺乏想象力，或者说不够性感啊，那你的股价和市值管理怎么办？所以说，一个梦想叠加上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巨头公司都要大讲特讲 AI， 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到基建之中，很好理解。
2: 嗯，其实俊明，前两天呢，我做了一个测试，我问了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大模型，我说你给我列一下你的竞争对手都是谁，他们关注点侧重在哪儿？我发现他列出来的各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侧重点都不一样，而且差异化很大。
3: 嗯，
2: 具体到我们的 AI 落地应用也有很大差异。你怎么看待各大巨头这种差异化的布局？
4: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呀。其实现在我们讲这个这一段时间呀，它已经不是说几个月一迭代了，基本上是日行千里啊。
3: 是是。
4: 就过去我们看到，其实大模型的迭代，它主要是什么呢？讲唯参数论。
2: 嗯。
4: 斯特打分，然后比参数，比测评。
3: 跑分
4: 的。对，是个内部人的游戏啊。但现在看来的话，它从唯参数论开始来深耕场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察。比如刚才我们视频里面也看到了，比如像京东，它本身就是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啊，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垂类的一些小模型的公司的话，它也做得不错。上市公司里面，知道我们香港有两家我们国内的很优秀的上市公司啊，那它是干嘛呢？在做这种资源的出海啊 ，token 的出海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尽管啊，咱们国内的大模型跟国际的顶尖的大模型可能有一定的差距，

0: 可能人家是100分，我们是85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词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1，这可能是保守了，
1: 有优势，
0: 有优势。所以在别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像是 Open Cloud 这种的话，它的推荐里面都会推荐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模型，那这就是出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打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像 DeepSeek 它可能做这种生态呀，像豆包的话，它可能更多专注于这种使用者的这种垂类的应用啊，那都有这种，就是百家齐放，但各自有各自的围绕的这个优势，但同时我也发现他们本身背后也有一种共性的，那就是焦虑感。就过去我们说这种互联网的大厂，它其实过去几年干嘛呢？云服务，公有云的服务。云服务有个优势，你所有的用户是绕不开我的，软件从我这里分发，我还得套买我的这种数据库，非常的优势。但是到今天大模型不在乎你背后在哪个云上跑，你连哪个 API 其实大家可能用户没有那么关注了，那所以它会绕过云。那绕过云的话，云厂商就会有这种焦虑感。那就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这一场大家都很害怕错过，可能很多商业没有闭环，都有这种焦虑感。这不光是国内的特点，国外也是一样，
1: 美国也一样。
0: 比如像最近的那个2026年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到了今年的话是90%，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一方面确实是大家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自己一些垂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焦虑感，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2: 其实从宏观上来看，坦率的讲，我们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没有脱离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这种趋势，
1: 是。
2: 而且从短期看，好像这样的拐点也没有出现，
1: 没错。
2: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包括科技巨头都在持续不断的还在加大投入，虽然没有看到拐点，但是还在投入。这其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
1: 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说盈利模式迟迟确定不了？因为目前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规模效应，就是你需要不断用更多的数据、更大的算力去训练它，才能够得出更智能的结果。
0: 大力出奇迹，
1: 大力出奇迹。简单的说。好，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所有人都觉得这场烧钱的竞赛我不能退席，只要我还在桌上我就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到最后胜出那一天。胜出那一天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AGI 或 ASI 的来临。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 ASI 超级人工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指人能干的事儿，人工智能全能干。超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要比这些英伟达呀、
2: 商业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跑通了。
0: 对，其实这个我认为你可以说是正在进行时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总结一下，商业化这条路的话它是不得不提速，但是技术投入呢它也不得不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够就是继续这个停步。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很拧巴的。这里面其实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像国内的大模型公司，比如像豆包来讲的话，它其实现在开始收费了。这个事情网上看啊，褒贬不一。但是咱们算一笔小账啊，就按照每日100万亿这个 token 这个词源使用量来讲的话，就算每百万级是2到4块钱，那字节每天的投入这就是2到4亿，那一年1000多亿，他整整吃掉这个公司的利润。那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即便他烧费，他也只能，我大概毛算了一下，可能也就是5%到10%左右，这个他差不多能够帮他赚回来，这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可能用户来讲对于他突然付费这个事情不习惯，但是对于很多公司大企业来讲的话，这条路他如果不走，他怎么去持续投入？所以这是一个有点悖论。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过去可能大家关的是 SOTA 打分，那包括像全世界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的话，最近也开始向商业变现来妥协。我认为这条路也是必须要必由之路，你必须还是有用啊，你不能够只是炫技啊。所以你怎么能体现你的有用呢？那这就必须就是开始。但这其实除了技术层面的话，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打通。现在很多大模型公司还是用传统的软件，比如像订阅式 SaaS， 这是有问题。大家，你订阅式，你软件一次性开发，你怎么用？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归零嘛。但是如果现在你是一个大模型的话，你一些深度的用户，他烧掉这个词源，这个 token 使用量就可能把你整个的这个订阅费给抵消了。但是有一些浅度的用户，他可能就觉得你的价格太高了，不愿意用，这又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囚徒困境，让大家就觉得怎么定价。所以我认为，即便是全球最顶尖的大模型公司，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想通。包括现在这个争议很大，比如现在像一些美国呀，包括欧洲一些顶尖的这个软件公司，他们有的考核是怎么考核呢？叫做 Token Magazine， 就是你这个员工每天使用的那个词源的使用量。

0: 但有的是什么呢？叫做 outcome， 就是 max， 就是你的这个效果，你要看你的效用，你不要只看你的那个这个使用量。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有这种矛盾，有这种争端的。
1: 嗯，刚才俊明提到了考核，其实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的考核呢，也意味着我们在不断的加大投入。
2: 是，
1: 这个投入以前都是不计成本的，现在有些人已经在考虑了，我怎么能够降低点成本，怎么能让盈利弥补一下成本？你觉得我们离盈利还有多远吧？
2: 我觉得供给侧的事情呢，我们消费侧的不必为他们操心。我说说我的观点，您要是卖给我一个 chatbot， 一个对话机器人，对不起，我一分不讨啊，因为我觉得基本的对话机器人这个平替的应用很多啊。但是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很好的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 SDK 应用程序的开发组合包，以及你能打包你的 token 词源，提供一个完善的开发智能体 AI agent 的方案，我愿意为之买单。一年甭说5000块钱，5万我都愿意交。为什么？前一种叫消费，后一种叫投资。
1: 嗯，
2: 我如果把它视为一种对我工作生产力提升的投资行为的话，那么它就是我的生产成本啊，对吧？我不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消费。
1: 轻言退出。互联网的增长引擎正在从连接切换到智能，但是这场竞赛将不再是单纯的用户规模之争，而是算力、模型、场景和生态的全方位较量。谁能更快地把技术转化为真实的业务价值，谁才最有可能掌握下一轮增长的主动权。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钢铁驼队纵横千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从量到质有哪些新变化？
2: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
1: 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支撑力体现在哪里？联通内外织密跨境物流网络，班列加产业加贸易深度融合，释放经贸互利共赢怎样的新动能？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最新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经突破了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激发中欧班列发展潜力。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二位。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迎来的新坐标第13万列。
1: 5月9号，第13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物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3: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4: 我们研发

0: 他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班猎户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班猎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我们最开始也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数字，一个是13万列，一个是5200亿美元。所以魏所长，在您看来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有哪些含金量？
3: 确实从这两个数字背后呢，我们能看到许多创新的影子，也能看到许多的价值。应该说呢，它的含金量背后呢是中欧班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作善成和气候城市形成的。我们说善作善成是它的含金量，也就是说呢，中欧班列它实际上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呢从优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原本呢，在这个亚欧大陆上呢，它是有亚欧大陆桥，它一直有这样一个通路，包括我们说从古代来说呢，有古代的丝绸之路。现在把中欧班列呢这个形容成这个钢铁驼队啊，实际上既有是向古代这个丝绸之路致敬的意思，同时呢也是表现它是一种全新的物流方式。这样一种多式联运的方式呢，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2011年开始起步，到2013年的时候只有这个几百列，那么到现在呢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呢，实际上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这个应该说是新的市场，新的这样一种物流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整体上就形成了一种多国的系统性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呢，它是跨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创新，使得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打造出了这样一种能够持续运营的这样一种中欧班列。并且呢，现在许多的这个中欧班列它是全时刻表运行的，也就是说到哪一站在什么时间可以装货，然后能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收货，这些东西呢都是可控、可预期、可复制，而且是可执行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给经贸往来带来了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既是它的含金量，也是它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也是一个制造了商机、创造了这样一种经济循环的这样一种新的态势。它的含金量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含金量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积厚成势的一面。我们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开行是从中国到杜伊斯堡，也就从重庆到这个杜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那么这个班列呢，实际上当时来说呢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随后呢，它在这个技术保障，包括它的这样一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创新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呢，中欧班列就形成了一个在亚欧大陆上的这样一种钢铁网络。那个这个钢铁网络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含金量上是逐步的提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中欧这个应该说中欧班列这个亚欧大陆地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多式联运网络。那么要么是中国到欧洲地区多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时间很长，但是费用比较低；要么是走空运，那很显然价格特别高，当然很快了。但是在空运和海运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铁路网络。我们是这个全新的打造了这样一个细分市场。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的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边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

0: 是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呢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之间的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链条越紧密，那么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合作也就越顺畅，同时呢，它也带动了中欧双方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使得这个中欧班列沿线或者说这个网络沿线的所有的国家都从中受益，也就成了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样板间。
1: 嗯，刚刚魏所长给我们讲了130,000列和52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锌量和含金量，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中欧班列的朋友圈稳步扩大，可以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和亚洲的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所以王希，你从这一组数字的背后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2: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结网之链的过程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已经达到130,000列，而且呢每年可能达到这个20,000列的这个数量级，但如果我们回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每年的这个中欧班列可能也就不到100列，是这样一个数量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覆盖的也基本只能是那些主要的工业重镇或者是核心枢纽城市，我们很难去实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中欧班列的话，它其实有北线、中线、南线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覆盖。那北线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然后到莫斯科，然后再到北欧的赫尔辛基，到德国的这个柏林、汉堡。那中线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出，然后呢这个穿过哈萨克斯坦，然后覆盖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啊，包括到法国巴黎，包括到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南线呢，要穿过整个中东地区，对吧？过伊朗，过土耳其，然后覆盖这个欧洲南部，甚至一些北非的需求。所以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系统性的网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欧洲我们覆盖了235个城市，然后亚洲超过100个城市，其实我们国内自己还有129个城市也在这个节点当中，所以加到一起400多个节点，我们简单的把它画在一张纸上，400多个点，如果我们用直线连起来，对吧，大家不能绕圈，不能交叉，而且路线要最短，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那现在我们还要用一个钢铁网络把它连接起来，这个事儿很不容易。所以我说这个多线成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它实现了我们在亚欧大陆上面的全覆盖。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它配套的服务，当更多的人开始这个参与到这个网络当中来的时候，你配套的服务也要提升。那原来可能我们这个需要运的只是一些这个普通的货物，对吧，它可能运输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呢，可能比如说有的需要冷链运输，它需要恒温，它需要冷藏，那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货仓。有的呢，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运的是新能源整车，它运的是一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高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特种超限的方案。那再比如说我们还需要监控这些货物不要被偷不要被盗，对吧，那现在我们用 5G 加上北斗定位，再加上一些电子式封锁等等的技术，我们可以近乎实时的去监控。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从服务保障能力上面的提升。那当然第三方面呢，还有规则的互通，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无论是从铁路的技术标准，还是从海关的这种审核规则，包括这种通关的数据的互通共享，其实这些都在保障我们的朋友圈，这个亚欧大陆上的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
1: 刚刚二位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了这几个数据背后的一些信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突破了50,000列，突破了100,000列，这也是两个关键的数据。那么跑出加速度的支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再来看一下，
3: 目光拉到更远的时空维度，2022年1月29号，中欧班列行8086次从成都城乡站驶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0,000列。 2024年11月15号上午10:20，行8083次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

0: 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201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清单上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钢铁驼队运送的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商品，而是制造业升级的新成果。稳定的车流货流背后是不断加强的服务保障。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40英尺箱液带、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丰富货物品类。延伸链条，拓展境外铁路箱合作环箱堆场至17个国家，方便客户用箱还箱。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1: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儿？
2: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3个联通上，就分别是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硬联通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只要有这个中欧班列，它就有它的线路，当然我们说一条线路就是一个样板间，一个样板间就带动了一大片。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渝新欧，包括之后的宜新欧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路线呢，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识到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参与到这样一个合作里边，它是有利可图的，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成果。所以说硬联通越做越大，那么这个钢铁网络呢越来越丰富，那么从这个点到点的运输到枢纽到枢纽的运输，实现了一个整个的网络覆盖。第二个就是软联通，有铁路还不够，这个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他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就越做越好了。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3: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了像红酒、巧克力啊，可能是这个美妆、这个奢侈品等等。那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沿途的这个各个城市居民，包括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购买力升级和这个消费需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对于货品的丰富度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供给这样一个双轮驱动，也会带来这个跨境货品的不断丰富。
1: 其实我们做节目一直都在说，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于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3: 是，
1: 所以魏所长，您觉得我们的中欧

0: 班列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什么样的助力？
1: 应该说现在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这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这样一种物流啊，包括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锚。我们首先说这个中欧班列有越来越重要的这样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呢，就是它的运输的安全性啊，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这样一种可靠性带来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技术细节，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有意愿和这个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所以无论是地缘动荡它的冲击也好，包括它这个现在的世界变局的这样一种影响也好，那么显然这个中欧班列它都是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之所以是班列，就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强。那么何时发货，何时收货，它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这样一种经贸的闭环，也使得说呢，这个中欧两国或者这个两个经济体的人们呢，他越来越爱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呢不但是。

0: 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订单爆满，产能拉满，人工智能大潮奔涌而来，中国变压器在海外市场持续热销，
3: 根本就来不及种，根本就不下，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对吧？这下幼儿园当冠军，
2: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车间，中国机器人漂洋过海，靠哪些硬实力在全球市场开疆拓？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外贸领域的新消息。先来关注一下海关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出口额6565.8亿美元，同比增长21.8%，其中变压器、机器人等机电类产品的表现尤为抢眼，出口4109.1亿美元，创历年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7.1%。机电类产品出口高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成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试验。
2: 在江苏常州，这家变压器生产企业，这台准备出口到巴西的变压器，即将完成出厂至关重要的一道工序——温升试验。
1: 巴西客户在他的国家的那个标准里面是有一条要求，他要进行1.2倍的过负荷和1.3

0: 负责国际业务的李娟和来自巴西的客户紧盯着屏幕上的参数变化，等待实验结果。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终这台变压器扛住了四个多小时过负荷运行的考验。
1: We are very happy and happy with the great results that we are facing and we are witnessing here in thi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s. All the productive fab process, they are very good. They are respecting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good technical level.
0: 这位来自巴西的客户总共订购了五台变压器，目前只能交付三台，剩下的订单需要等到六月才能完成交付。李娟告诉记者，最近这段时间像这样的变压器交付前试验他几乎每周都要参加。其实从去年开始，他和同事就开启了全球飞行模式，
2: 跟国外客户的接触也去了几趟国外，就是像美洲、欧洲、像亚洲都有涉及。这也仅是我个人啊，整个部门现在也是非常的忙碌，海外订单是确实是有激增的一个情况。
0: 这一天的试验刚一结束，他就匆匆离开。李娟要赶着和另外一位巴西客户协商新订单。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近36%。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发展催生的电力需求十分巨大。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
2: 美洲举例吧，在北美这个片区，其实目前看美国市场是数据中心的项目是居多的。像南美的市场的话，就是一个设备的一个迭代，就是它需要更新新的设备。
0: 李娟说，出口激增的同时，海外市场对变压器的技术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赶上市场行情火爆，公司的研发设计团队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3: 咱们这个巴农项目现在也基本上算是成型了，最终的仿真组已经把这个磁场也都跟大家都他们已经算的也差不多了。
0: 在这间会议室里，研发团队正在讨论一个海外项目所需变压器的各项设计参数。记者注意到，团队负责人张磊一直在反复观看其中一个细节。他告诉我们，这个磁分路是专门为海外项目特殊设计。
3: 这么大的容量的变压器，用其余常规的手段是很难把磁路完全的导引到我们的主管路里面去的。所以说必须通过一个这样的有效的手段，能够把磁路导到我们的主磁路之后，就可以降低我们其他结构件的温度。
0: 张磊说，这些年国内特高压输变电设备技术发展迅速，产业链日趋完善，他们团队也在各个项目中快速成长，应对这次海外客户的新需求，他们早已是成竹在胸。海外订单纷至沓来，设计方案也是按照不同客户的需求在调整，但最终能不能如期交付，还得在生产车间见分晓。
4: 帮我确定一下算位置啊。
0: 绕线车间里，陈波正在和同事进行变压器的绕线工作。铜线绕一柄是40米左右，他们需要从上到下绕104圈，每柄浮向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这要完全依靠陈波的经验。陈波说，过去像这样的大型变压器完成全部绕线工作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而现在经过了特高压大项目的锻炼后，工人们的手法变得越发娴熟，只需要不到10天就可以完成绕线。借助激光水平仪，记者看到线圈间的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4: 线圈它都是定制化的，它也是有特殊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只能是靠我们的一些技能，然后呢保证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质量。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生产的变压器销往北美、南美、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截至目前，外贸订单同比增长20%。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王涛归结出了高增长背后的几点重要原因。
5: 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产品的交货期呢，相比较来说呢，可以缩短这个30%到50%。目前我们的产品可以持续100%的产品试验通过率，和99.5%以上的这个可用率。

0: 这个也赢得了用户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赞赏。价格方面，我们的产品目前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呢，依然具有这个10%到15%的这个价格优势，这个也为我们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撑。
1: 在距离这家企业100公里的江苏溧阳市，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2: 那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1: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3: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着吧，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1: 钱红金告诉记者，正是他们口中这台变压器给公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商机。当时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超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4: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生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这个
1: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2: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1: 记者在常州的多家变压器企业走访，逐渐感受到了这座世界变压器之都的实力。今年前2个月，常州市变压器出口额就超过了6.5亿元，同比增长超70%。在这些变压器源源不断被发运到全球各地的同时，常州变压器产业链上的相关配套企业都是订单爆满，纷纷开启竞速模式。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变压器上的散热片，2025年的产量同比2024年增长了67%，2026年订单更是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订单激增，他们只能提升效率。去年他们引进了一条自动化焊接线，将原来20天的交期缩短到5天时间，即使这样依然是供不应求，
3: 根本是来不及做，根本接不下，那么在2026年，我们预计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准备翻一翻，目前的订单上半年全部已经排满。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是变压器的核心部件硅钢片，这段时间客户催单催得紧，企业负责人好心一边盯进度一边抓质量，忙的是不可开交。
5: 我们相对于之前的订单能够提升到30%左右，目前是重点是能够5天内交付，重点是7天内交付。
1: 采访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原材料、成本、生产周期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的条件下，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变压器生产体系，产能约占全球60%。眼下，人工智能大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那么，中国的变压器产业如何在这波热潮中抓住机遇，不断扩大优势呢？
3: 美国的算力中心用电量相当美国全国用量的8%到12%，占比很大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挑选优秀的、优质的企业为他们服务，这个对我们算是一种市场。

0: 开头各种等等的利好。
1: 我们呢对于这个变压器产业的这个产品的出口呢，也是出了很多的政策，在帮助企业拓展多元化市场，帮助企业能够参加一些国际的展会呀、啊、等等，然后帮助企业在这个海外落地的时候呢，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啊，一些就是注册呀，还有就是企业这个厂房的选址啊，这等等方面，为我们这个常州的外贸企业呢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2: 在中国制造的机电产品阵营里，除了热销海外的变压器，身怀绝技的中国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作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48.7%，增速强劲。与此同时，各类服务机器人也是本领越来越强大，受到海外用户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选好袜子下单。
2: 在深圳南山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4: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2: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引客的迎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
4: 因为有一些这个海外出口的一些客户已经在发货了，所以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
2: 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4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移动得更快更稳。
4: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2: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呢？
4: 3、2、1跳。
2: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还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预计有近1万台出货量。尽管订单量一直在增加，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4: 我们在深圳做这件事情，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肯定要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要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也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2: 距离不远的另一个科技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这两天他们正忙着培训海外员工，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协作机器人，员工们正在学习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2: 这款机器臂在海外热销，本领究竟如何呢？王勇随手用毛笔写下了5个字，让这个机器臂来模仿。
5: 我们现在让这个机器人来复现刚刚写的这个经济半小时几个字，我们自己写个毛笔字，机器人呢给它完全精准复现。那么在商业场景里面，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咖啡机的拉花啊，我们是把咖啡机的师傅请来，通过这个训练，然后把它给实现了这个拉花的这个动作。
2: 王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臂之所以

0: 具备在各种不同场景打工的能力，主要是因为他拥有灵巧又精准的关节，每个关节的定位精度都在 0.02 毫米。毫厘控制的背后，这家企业每年将收入的30%投入研发，相继自研了电机、伺服控制器、编码器等关键零部件。目前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企业超过7.4万家，产业链总产值超2000亿元，约一半的机器人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方圆40公里内可以找到供应商。在这座活力无限的创新之都，每时每刻各种机器人的本领都在迭代，新的订单也是源源不断。
1: 我来看一下就是整个订单的进度怎么样，因为最近马上就是交期要快到了。
2: 大概需要多久？
0: 深圳龙华区这家机器人企业主打产品是养老服务类的机器人，这是一款大小便护理机器人，由一个导管和一个主机箱组成，可以帮助失能人士实现全自动清洁大小便。不久前有海外客户要下单订购一批大小便护理机器人，技术人员还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对一些技术参数进行完善。
1: 语音模块的问题，还有就是国外和国内的这个4G 制式的一个信号制式的一个问题。
3: 目前是做一个矩阵式的一个多模态传感器的一个融合，让这数据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做一个判断，基本上反应速度3秒钟以内。
0: 记者了解到，这家机器人企业目前已经有10多款养老服务机器人走向海外，除了大小便护理机器人，还有助力行走机器人、脑波控制器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除了功能多，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价格。部分产品的价格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1/3。谈起市场前景，王磊对接下来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信心满满。
1: 欧洲和日韩市场这一部分区域的话，老龄化的严重非常严重，而且护工短缺，这是他们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的这些助老的机器人在这些市场是非常的受欢迎。近两年我们的中东市场和南美市场，包括巴西、阿根廷这些市场都有很大的进展。
0: 如果说养老机器人瞄准的是高龄失能老人日常照护中的刚性需求，那么这台水下机器人则将作业空间延伸至人力难以企及的复杂水域。
4: 现在去测一下机器的水下看流能力还有融合定位的能力。
0: 记者看到，这台水下机器人有6个螺旋桨，可以像鱼儿一样在水中自由穿梭，
5: 也能够走入寻常家庭做贴心服务，同样深受海外用户的青睐。这波中国制造出海的热潮，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可靠性、性价比、创新性是中国企业出海搏击风浪的傍身硬功夫。我们期待更多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在出海大潮当中淬炼出更硬核的真本领、更卓越的高品质，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在世界产业舞台上闪闪发光。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位好，今天百小时，我是姚雪松。当我们谈论一个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两个词，产业链和速度。产业链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企业能否高效运转，而政府的服务速度则直接影响着企业抢占市场的时机。不久前，德国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表示，将用5年的时间在中国陆续投资100亿元。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坚定地选择投资中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飞速发展又在给外资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吴永桥和同事正对一辆即将上市的新车进行道路测试。
2: 好，那我开始激活了。
3: 好，
1: 吴永桥是德国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的高管，专注于汽车智能驾控业务。
4: 刚刚您没有踩电门？
2: 没有，没有，所有的我脚全部是放在这儿的，脚手全部脱离，但眼睛要看向远方。
1: 不用一直手握方向盘，只需注视前方路况。吴永桥和同事使用智能辅助驾驶，把车辆开上街头。在路上与其他车辆会车时，车辆搭载的智驾系统像老司机一样，逐渐减速，调整方向。吴永桥告诉记者，这台汽车所搭载的 L2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刚刚上线不到半年时间，目前正在通过测试，给系统寻找改进方向。
2: 我们要。
3: 就您要不自己倒一下？对对，
2: 需要倒吗？哦，倒一下吧。
3: 倒一下，对，他能判断出来是过不来啊。
2: 你看这个就是
4: 是过不过来了是吧？
2: 就掉头掉不过来了。
3: 对。
2: 因为这个
1: 记者看到车辆在这个路口掉头时，因为道路狭窄不能一把通过，这时候就需要人工接管车辆进行倒车。吴永桥希望优化算法，降低掉头时需要倒车的几率。
2: 以后在这种掉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还要再进一步优化。这个是不是减少缩小这掉头的这个半径？对啊，要么是把3点掉头的这个模型做得更加优化。
5: 我试了这个市面上，
1: 让掉头更加丝滑流畅，只是让这个智驾系统提升的一项小技能。吴永桥说，接下来他们还会不断测试优化，让这个智驾系统更加聪明。
2: 夜晚下雨大雾天，这个都要测试的。智驾的软件和别的软件不一样，即使批产了，它是每个月每天每时每刻都要不停的迭代。我们现在预计是一个月吧，可能会迭代一版。
1: 吴永桥说，自己所在的这家来自德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此后又不断增资扩产，源源不断把欧洲的汽车技术和产品输送到中国市场。但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及智能网，其实早在2017年，这家德国企业就获批在苏州等城市进行 L2 级辅助驾驶道路测试，而眼下他们已经获批在部分城市进行 L3 级智能驾驶道路测试。黄罗毅是这家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从事智能驾驶基础设施和工具链的开发工作。2025年，他从上海来到苏州工作，租了一套三居室住宅，每月租金5000元。而作为博士毕业生的他，每个月可以领到苏州工业园区提供的1000元租房补贴，
6: 大概110平米左右，整个住下来还是非常舒适的。生活成本因为有园区的这个住房补贴，所以我觉得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如今这家德国世界500强企业已经累计有2000多人享受到苏州工业园区的人才租房补贴政策。
7: 我们园区建设了一些人才公寓，对于符合要求的这些人才，我们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租啊，包括租金减免啊，其他呢比如说在这个子女的教育医疗等方面也给予了支持，帮助项目快速落地，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互惠共赢。
1: 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通公开表示，过去10年他们在中国累计投资约600亿元人民币，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他们依然十分看好中国市场。不仅是老朋友持续看好中国，深耕中国，开放的中国市场还不断迎来新朋友。

0: 2025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今年前两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31家，同比增长14%。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新一批13个标志性重大外资项目，计划投资额134亿美元，项目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地，不少项目已经开工建设。这里是广东湛江市东海岛。3月26日，国家重大外资项目之一的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总投资额达87亿欧元，这也是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这个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项目是巴斯夫全球第三大基地，目前这里已经成功投产18套装置、32条生产线，能够生产70多种产品，广泛服务于交通运输、消费品、电子、个人护理等行业。2025年，这家世界500强约14%的合并销售额来自中国。企业的掌舵人凯里告诉记者，随着湛江一体化基地的投产，预计这一比例将提升至18%至19%左右，中国也将成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至关重要的市场。看一个区域的外商投资情况，通常会重点关注一个重要指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就是外商投资的落地情况。记者注意到，2025年，安徽省实际使用外资15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9%，增速居全国第一位，总量居中西部第一位。当前全球贸易交流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加，跨境投资波动加大，安徽两个第一的成绩单背后有哪些吸引外资的强磁场呢？这是一家瑞典食品饮料企业在亚太地区唯一的生产基地，车间里正在生产不同规格、不同口味的燕麦奶产品。这里每年可以生产1.5亿升的燕麦奶产品，这些燕麦奶已进入国内3家知名咖啡品牌的供应链，并在多家连锁商超销售。那么这家来自北欧的跨国企业为什么把生产基地放在安徽的这座县城呢？张春是这家跨国企业大中华区的负责人。2018年，他们尝试把燕麦奶投放到中国市场，没想到当年就卖了近200万美元，接下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年营收增长率一度超过400%，这让他们见识到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眼瞅着销量持续攀升，靠海外工厂供货已无法满足中国市场。张静思是当涂县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每当有奖补政策落地，他都会主动上门提醒企业及时申报，
1: 就是在让企业安心扎根发展，努力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如今这家来自北欧的饮料业巨头已经在安徽的这个县城布局了在亚洲唯一的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一体化基地。最近3年，他们每年都能获得的各级外资专项激励资金在100万元以上，符合条件的员工还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安家补贴、购房补贴等人才政策。此外，当地还在专利申请、新品报批等方面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
2: 正因为呢，政府在后面的大力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就是说持续的这个投入呢，才能够不断的进行下去。独木是不成林啊，很容易被摧毁。那么当时嘛，我就跟政府提出来，我说我们未来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区域位置，把我们的一些客户、供应链的一些企业，然后嘛，我陆续呢，然后嘛，我就往这边推，既提高了配送的效率，又降低了那个配送的成本。
0: 张春说，这种模式叫以商引商，知名咖啡连锁品牌、饮料包装企业等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看着他们在这个县城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也陆续在这里落子布局，
1: 可以说促进了我们整个产业急剧的发展壮大。目前我们相关的产业总共有30余家企业，覆盖了产业链上中下游，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生态。
0: 小县城里外商投资兴业，把生意越做越大的故事还在继续。安徽的省会合肥又是如

0: 何让外资源源不断落地生金的呢？这一天是周末，安徽合肥的
1: 新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生态。放眼世界，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当下，众多外企纷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正在成为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共识。在中国这片投资热土，互利共赢的合作故事还将续写出更多精彩篇章。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招人上岗，高技能人才供需错位难题如何破解？
4: 就是产调评，它不仅仅是学校和企业，也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3: 服务业加速提质扩容，新需求新供给如何精准适配，释放就业新机遇？
5: 这些家政公司很多都主动的联系我们，想让我们推荐互动，供不应求的情况。
3: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一份安稳的工作，既是安身立命的底气，更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舞台。开春以来，各地春招火热开启，哪些职业紧俏抢手，需求旺盛？想要胜任这些岗位，又得具备哪些真本事、硬技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三月上旬，百万英才汇南粤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正在举行，场馆外人头攒动，等待入场的人们排起了大长队。
2: 那你主要是比较遇上什么岗位啊？
3: 机床上的一些服装技术。
2: 机床方面的一个技术。
3: 对对。
2: 那薪资要求是多少？
3: 薪资要求6000以上吧。
1: 眼前这个小伙子叫何一飞，今年21岁。为了参加这场招聘会，他特地从陕西汉中赶到广州。
3: 我想找一份就是比我之前那工作更有含金量，更偏向于就是未来人才发展的一些。
1: 何一飞说，自己在招聘现场走了一圈，有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招聘企业需要的不再是简单的操作工，而是能懂机器、会调代码的技能人才。记者在现场发现，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招聘需求量很大，144家东莞企业带来了6500

0: 数据已经出来了，东莞技能人才的全备率是 1.95， 同比是略有上升。
1: 1.95 的求人倍率意味着每一个技能人才都有将近两个岗位在等着他。在东莞，技术类人才尤其是高技术人才的缺口尤为突出。在招聘会现场，记者也发现不少企业都在抢技术类人才。这家企业主要研制机器视觉类的智能产品。人力资源负责人李胜荣告诉记者，3000多名员工里，技术人才占了80%以上。
2: 人才需求的增长呢，是跟着市场来的。从目前我们公司的一个销售额来说，一直都是在往上增，所以人才需求其实也一直在往上增。
1: 不但缺人，更缺专业对口、技术娴熟的人才。这是采访中不少企业对记者表达的一个共同感受。做了10多年招聘工作的刘宁新，真切感受到了企业用工需求发生的变化。
3: 我们对于技术人才要求已经从简单的可以操作设备，变成它可以去这个控制设备、去开发设备，可以去做对设备做这种基础的这种运维和这个迭代。那我们对于这个人才的需求啊，已经变成了这种高精尖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刘宁新告诉记者，本次计划招聘76名技术人才，但要补上这个缺口，可能还得花上好一番功夫。在东莞，面临技能人才缺口的企业不在少数。这家企业主打产品是3C 类产品的电池。人力资源经理罗志芬在这家企业已经工作了15年。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企业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智能制造转型。最大的变化不是车间里机器多了，而是能驾驭这些机器的人越来越不够用了。
4: 原来大概可能就几百人差不多，那现在可能需要的技能人才大概是要在5000-6000人的规模。
1: 罗志芬所在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4500万人，预计2026年将攀升至50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30%以上。罗志芬告诉记者，自己常年做招聘，还有一个最头疼的难题：辛辛苦苦招聘回来的工人，看着专业对口，但实际具备的技能与生产一线的需求总是隔着一张窗户纸。
4: 这种毕业生呢，他可能技能要求其实是不太匹配的，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培养周期，那对产线的效率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整个的员工感受不太好之后，他的稳定性其实是偏低的。
1: 生产一线等不起，新员工也容易在适应期受挫。在东莞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院长黎建坤看来，这是因为学校和企业之间长期隔着一道看不见的藩篱。这个难题究竟该如何破解呢？黎建坤他们想出的对策是对专业对口的用工企业敞开校门。
5: 有分析能力啊，我们要的是打实仗的，能解决问题的，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呢，能快速解决。
6: 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培养的学生符合你实战的这个要求？
5: 动手能力要多点。
6: 动手能力。
1: 校企代表围坐在一起，正在商量新学期的课程该如何调整。企业提出的问题被一一记下，成为教学改革最直接的任务书。
7: 你给他讲这个理论啊，讲什么睡觉的也有，发呆的也有，但是现在理论实操相结合，而且这些内容是从企业工作任务转化过来的，他们是很有兴趣。
1: 校企联手搞订单式的人才培养，课堂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8: 同步带它的一个传动，它其实就有这几部分组成，一个主动轴，也叫主动轮，一个是
1: 实训车间里，学生们正在学习智能控制系统的操作。老师告诉记者，这样的工学一体化教学是直接从企业生产线上转化过来的。学生学什么练什么，是职场的真实需求说了算。
9: 好，现在我的零件已经做完了，我们可以拿去检测一下。在检测之前，
1: 这名正在实操训练的学生叫李浩。去年他获得了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的3名，
9: 成绩刚出来，那时候是晚上嘛，真的非常开心，然后第一时间就给父母打视频，然后父母真的是也就是喜笑颜开，就是

0: 校的合不拢解散了。
1: 李浩告诉记者，自己能收获奖牌得益于校企联合培养的新模式，自己掌握的技能与产业一线的新需求比较贴近，平时就练就了比较实用的本领。李浩所在的班级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了，这天班主任陈鹤天正在给他们做实习前的就业动员。
2: 首先第一个墙就是一个知识的墙，出去的时候没有人教我，那我怎么去面对岗位上我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心态的墙。
1: 除了知识的储备和心态的转变，求职本身也是一门需要演练的技术活。另一间教室里，一场模拟面试正在进行。
3: 来本公司的话是想要面试一个机床的一个操控。
4: 您对自己一个职业规划是怎么样啊？
1: 在这个课堂上，培训老师吴小伟除了要给学生们讲解简历制作、三方协议签订的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要教他们如何在面试中主动清晰的提问。记者发现，在东莞，像这样打通产业端与教育端的场景越来越多，但要真正打通从学校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仅在学校内努力还远远不够。
5: 今年产教评的这个班呢，又要计划要开班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合作来那个参加一下这个项目呢？
1: 刘一鹏所在的公司专门从事产教融合类的技能培训，电话那头合作企业正在提出今年的培训新需求。记者了解到，其实刘一鹏所在的公司原本专注于生产自动化设备，让他们下定决心把技能人才培训作为一项主要业务，源自几年前的一次困境。
5: 因为我们当时是和国内的一个龙头企业合作上了几千台机器人，本身机器人的系统它是有一定的一个独立性的，工程师的培养其实都是需要周期的。那么在客户需求暴增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没有这样子一个潜质的培养，我们很难去满足客户这样子一个用人的一个需求。
1: 客户的生产线不能停，但懂机器调试的人不够，公司把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还是缺人。刘一鹏急得到处打电话，
5: 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官方的一个抓手，就可能我们合作的学校啊这些会比较局限一些。
1: 刘一鹏所说的官方抓手是广东省人社部门牵头推出的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政策，核心就是让最懂产业的人来定标准，企业出岗位、出标准、出师傅，学校出学生、出教师、出资源，政府出政策、出服务、出管理，把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5: 就是产教评它不仅仅是学校和企业，也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1: 刘一鹏所在的公司成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的第一批链主企业，负责联合上下游企业对接多家院校，共同制定培养标准，定制化培养人才。为了让产教评机制顺畅运行，政府还拿出了真金白银发放补贴来支持，参加培训的学生学徒每人次5000元，企业在职学徒每人5000到8500元。
5: 就是在那个学生他还在学校可能是出来实习之前，我们就有大概那个3到6个月的时间在学校里面上一部分课程，然后在我们企业里面完成一部分课程。那么这样子呢，他在企业里面上手的时间能够缩短将近70%。
1: 刘一鹏他们算过一笔账，将员工培训前置，企业的用工成本反而更低。最近3年，他们陆续给上下游企业输送了60-70名技术人才，因为技能匹配度比较高，基本没有发生流失的情况。这天，李浩和几位同学走进工厂，开启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支持下的专业培训。
6: 这种设备有视觉检测，我们就是检查这个电器的外观啊，都是用那 AI 的视觉。
1: 李俊军是李浩他们的师兄，4年前从东莞技师学院毕业，如今已经是公司的电控开发工程师。
7: 我现在在公司的年收入的话大概是25万左右，然后对于未来职业憧憬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拥有，就考到一个高级技师的技能证书，想着一说出来别人就觉得有种挺高大上的感觉。
1: 李俊军对职业的规划和成长的期待，代表着新一代技术人才在
8: 德。然后我们市委市政府专门着重强调以就业为导向，专门印发了就业提质增效12条，培训、就业和后期的

0: 保障这样一个链条式的一个服务。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有工作有收入，日子越来越好，多年来吕梁市政府一直在打造吕梁山护工这个服务品牌，正在建立一套从家门口到就业岗位的全流程支持体系。当地政府提供的26天免费护工技能培训，就是靳燕云他们迈出家门的第一步。
2: 病人如果倒地了，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就要过去叫他，是不是？他哎能醒了，这就没事了，是吧？要醒不了，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判断他有没有什么呼吸，有没有什么心跳。
1: 老师讲的仔细，学员们练得认真，有不懂的当场就问，有的动作会反复练习十几遍。
3: 刚才咱们就算来试听了一次，是吧？
2: 对，
3: 你觉得体验怎么样？
2: 感觉挺好的，老师也特别专业，而且态度也特别好，讲得特别详细。
3: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2: 我感觉比我想象还要好。
3: 来之前就跟您在家聊的时候还有一点犹豫，是吧？
2: 啊，对，现在我就肯定，更加确定。
1: 除了护理技能，培训老师还教他们怎么用 AI 工具，怎么查食谱，怎么用导航找路，怎么使用没见过的电器，这些都要学。
4: 大家可以摁住去说，豆包豆包，我现在在家里边给孩子在做营养餐，我该如何去科学的搭配？那你跟他说完之后，他会给你一流程的营养的方案。
1: 刘彩霞拿着手机对着屏幕小声念出想问的问题，很快弹出了答案。刘彩霞说，她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些，觉得特别好奇。学到新技能只是第一步，刘彩霞他们能不能顺利找到好工作呢？
0: 吕梁山护工初期的时候，我们主动对接这些家政公司，把他们请进来。到了我们最近这2-3年，这些家政公司很多都主动的联系我们想让我们这边给推荐护工。我们根据他们的需求呢，进行这样一个订单式的培训，让我们护工呢直接培训完毕合格之后就可以上岗。供不应求的情况，
1: 从吕梁到北京近700公里，大巴车开了9个多小时，这是京晋两地劳务协作开展8年来第103批点对点接护工赴京的专属行程。在北京房山区吕梁山护工集散地，房山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专门来迎接新来的这批护工，这是北京山西两地人社部门的一场延续多年的温暖接力。
5: 这边吃住习惯吗？
6: 挺好的。
5: 不要把这当成这外边，就是咱自己家了。
1: 为了让护工们来京即安家，北京山西两地人社部门打造了出家门上车门的全流程服务，设立了一家北京服务站，13个区县级对接站点。
5: 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然后到今年的3月份，已经是103期的接送吕梁护工。每次他们来了之后呢，吃饭呀、住宿都安排好，特别是给他们提供这岗前培训，包括说权益保障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服务。
7: 喝水啊，烫不烫？
3: 大姐，中午打算做点什么菜呢？
8: 做点西红柿鸡蛋面。
1: 这位动作麻利、语气温和的护工叫张小琴。3年前，他参加了吕梁山护工培训，来到北京，成为了一名护工。
8: 那时候家里就是种地呀，没了个钱。现在一个月，反正就是个4-5千，包吃包住，好几年了嘛。那来也挣了个10几万。
1: 张小琴照顾的是一位失能失语的阿姨，每天洗脸擦身喂饭翻身，夜里还要起来好几次，这样的专业照护为一个家庭解了燃眉之急。
9: 那段着急了，也犯病了，头晕又咳嗽。后来我跟我哥说，我老妈这次重症院这次病的病重了，我说必须换一种方式然后开始积极找护工。大姐一来一伺候，这就是这个闯过这个鬼门关了。山西人非常实诚，说话言谈举止比较朴实。二呢，人家会做面食，对老人有益。
1: 如今像张小琴这样在北京扎根的吕梁山护工已经有2600多名。北京房山区人社局的刘佳告诉记者，这些年北京的家政市场缺口一直很大，尤其是养老陪护和医院护理。 而吕梁山护工这个品牌之所以能在北京打响，靠的正是扎实的技能。

0: 可以说吕梁山护工诚信勤劳专业的品质得到了消费者的充分肯定。房山与吕梁两地人社部门充分发挥吕梁山护工的品牌优势，将吕梁人引到北京，为北京的家政服务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 柴小军是北京房山区吕梁山护工集散地的工作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去吕梁带护工，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亲眼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的吕梁山护工从大山里走出来，走进北京的万家灯火。
2: 现在在公司正常每天在岗的不低于300，你看现在好多的一打电话就是给我找一个吕梁山护工，又专业而且有爱心，责任心很强。
1: 柴小军说，这些年北京客户对护工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前只要会干活就行，现在要求会做饭、会开车、普通话还要说的标准，而这些从吕梁大山里走出来的护工也在悄悄变化。
2: 变化很大，普通话说得好了，跟大夫、护士包括客户交谈，见识更宽了，眼界更宽了。
1: 柴小军告诉记者，护工们心里最在意的不光是工资，独自在外的他们最怕的是遇到事儿没人管，受了委屈没处说。在北京房山区吕梁山护工集散地有一个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介绍，去年他们处理了十余起有关吕梁山护工的诉求。
3: 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位护工大姐在去护理的过程中摔倒了，膝盖摔骨折了，像她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急诊就医，住院期间垫付她的医疗费用，咱们给护工都在参保上的商业险，还有一个护工朋友把这工资有一部分是没有给他结清，我们也是帮助他尽快把这个工资给他追回了，给咱们吕梁山护工做一个坚实的后盾，让他们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1: 记者了解到，山西吕梁市每年会投入2500万元用于护工的培训、保险、就业补贴，从2016年起累计培训超过11万人，就业9.4万余人次，2025年全市护工工资性收入达到16.71亿元。今年吕梁市还建立了护工就业档案室，11万多名护工的基本信息、培训经历、就业情况、权益保障实现了动态更新。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会对供需适配有哪些助力呢？
4: 现在我们的这个护工的档案已经整理出来65000余次了啊，现在还是有条不紊的继续整理。电子化之后呢，进行 AI 的大数据平台输入，经过后期的分析，看我们在培训和就业方面的不足，我们会定时定期的对吕梁山护工进行一个就业的跟踪服务。
5: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无论是培养能驾驭智能设备的技术工匠，还是培训会用 AI 懂急救的专业护工，本质上都是通过投资于人，让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精准适配。稳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既是守住万家灯火的民生底线，也是激活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了稳定的就业做支撑，内需才能持续释放，产业才能有序运转，创新才能不断涌现。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凭借着过硬技能、优质服务，端稳饭碗，长久增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为坚实可靠的硬支撑。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一根光纤就能让全球80亿人一起煲电话粥。
2: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
1: 当钢化四溅。

0: 遇上数据分流，60多岁的老钢厂如何完成数字之路？
1: 这个土地确实蛮厉害，希望我们这个土地再收其他土地。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人工智能早已不是遥远的黑科技，它不仅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正走进车间，站上产线，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新动量。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6部门还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看看人工智能如何给传统车间换上智慧大脑，深刻改变中国制造的模样。
1: 在长飞公司的拉斯车间里，一根直径只有250微米的光纤正以每分钟3000多米的速度拉出，相当于1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丝速快到肉眼难辨。细若发丝的光纤有着传输信号的超能力，我们每天刷的视频、打的视频电话都离不开它。单根光纤的传输容量可容纳80亿人同时通话，相当于全球所有人一起煲电话粥。
2: 我们刚才是在1楼，现在我们去到拉斯的顶楼，因为我们这个
1: 拉斯是光纤制造的关键步骤。又细又长的光纤是如何拉制的呢？在袁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高30米、贯穿车间4层楼板的塔顶，也就是产线的起点。
2: 那么这个预制棒呢，架好之后，会通过我们看到的这个拉丝炉，也就是加热到2000度以上，然后玻璃会形成熔融软化，接着就会拉成我们的光纤。
1: 光纤预制棒是光纤制备的关键原材料，被誉为光纤产业皇冠上的明珠，通常直径为几十到几百毫米。由棒到纤过程就像拉糖丝，直径200多毫米的预制棒在2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软化，瞬间被牵引力拉成直径仅为125微米的细丝，再经过退火、冷却、涂覆、固化等一系列工序后，形成包覆有树枝涂层的直径250微米的光纤。整个拉丝过程一气呵成，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场 AI 大脑与精度的极限较量。
2: 对光纤来说，它有严格的这个指标要求，比如说我们业内要求光纤的这个外径125的波动不能够超过0.7个微米。
1: 0.7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近1%，卢恩波动一度或者速度偏差0.1%都可能导致光纤产品不合格。因此研发团队为拉斯塔安装了一个灵敏的 AI 大脑，实时监测并调控外径、进料速度、温度等参数，全程自主决策。
2: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0.3以内，这个良品率提升有超过10%。
1: 在长飞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3: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是定制化生产模式，光缆的芯数、颜色、套护材质等设计要求各不相同，每天生产的光缆类型就有上100种。
3: 然后针对不同的环境，我们给它的保护的材料是不一样，光缆保护的材料就有200-300种，然后全年累计下来，全年接近10000种。
1: 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模式意味着换产频繁，每切换一款产品，换产时间少则10几分钟，多则1个半小时。再加上100多条产线并行，多工序紧密衔接，人工排产难度极大，每次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来了紧急订单，又要重新调整。那么，刘哲驰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3: 现在排产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有另外一个订单和它的光缆型号几乎一致，可以几乎不换产去做它，我的排产系统就会把那个订单调到前面来，去把它给优先生产，提高我整体的一个运营效率。
1: 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 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3: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1: 在车间里边边走边看，记者还发现一个有着火眼金睛的 AI 质检员已经上岗。护套是光缆的保护层，眼前正在生产的光缆直径系护套薄，哪怕是0.1毫米的微小划痕鼓包都可能影响后续使用，传统质检无法检测。那么 AI 质检员表现如何呢？
3: 如这张照片，它在这盘光缆生产的第45米的地方，它就会报了一个小缺陷，其实能够看得到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然后会记录在这个地方，让人去进行一个复检修复。
1: 这个 AI 质检员的绝活是靠着内部3台工业相机形成360度无死角监测，能在光纤以每分钟200米的速度奔跑时锁定0.1毫米级的6类缺陷，识别能力是人类肉眼极限的20倍，并且毫秒级就能算出结果，检测成功率达99.99%。作为领航级智能工厂，长飞光纤 AI 业务场景覆盖率已经超过80%，成了贯穿企业的神经中枢。
4: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还有一些运营的逻辑，以及我们在行业的价值啊。第一个呢，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生产的这种灵活度和响应的速度。那第二点呢，就是智能化使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能够深入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使一些关键的指标大幅的提升。我还是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故障率从2020年的3%下降到2024年的0.27%，这个降幅超过了90%啊，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1: 领航不止于自身发展，更在于对外赋能。郑鑫介绍，长飞已经制定 AI 2030战略，将依托全球智能母工厂模式，构建可复制和拓展的技术标准平台、人才设备一体化能力体系，赋能国内36家、海外8家智能工厂建设，同步拓展全球系统集成服务。
4: 单独一个企业发展好了，其实你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你不一定能够走得很远，只有你把整个产业带动起来，把中国的整个光纤光缆生态带动起来，那么我想我们整个光纤光缆这个行业啊，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1: 当湖北武汉用人工智能淬炼光纤通信的精度时，另一场关于钢铁筋骨的涅槃重塑已在江苏南京悄然启幕。在南京钢铁的原料码头，满载铁矿粉的货轮正排队等待靠泊，卸料门机舒展巨臂，在一起一落间将原料送入皮带管廊。从码头上岸的铁矿粉按照品种被送入这些专属料格分区存放。虽然这片上千平方米的原料大棚里不见一人值守，不过远在5公里之外的管理员孟庆伟对现场工况却是了如指掌。
5: 从码头开始接卸开始，皮带一键启动，自动补仓，再一个就是自动盘库。
1: 2018年以来，南钢耗资数十亿元建设了4座铁矿封闭大棚、24座煤桶仓、39个焦炭仓。原料厂实行封闭式管理，无人化操作。孟庆伟和同事们的工作模式也彻底转变，全程只需远程监看，一键操作。尤其是智能盘库系统的投用，让

0: 放庆伟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1: 这每个品种对应每个料格，它的目前的库存量，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品种。
0: 盘库就像给原料称体重，原料厂每天有数万吨不同品种的铁矿粉进进出出，一边进厂一边冶炼，库存测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钢厂的生产计划和采购的大账。
1: 现在很少来我们这个生产现场了，因为现在
0: 孟庆伟在原料厂工作了20多年，以前他给原料厂摸家底要靠人工测量，每隔半个月他和工友就要花2天时间穿梭在3座原料大棚几十个料格里，用测距仪测量料堆的长宽高，估算出体积，再根据铁矿粉的密度换算成重量。料堆凹凸不平，形状不规则，一个小数点的误差就是成百上千吨的差距。
1: 但是这里面是存在误差的，因为就像这种锥形或者楔形，它本身是个不规则的模型，人工盘应该误差我们累计下来应该在5%左右。举例，一天进出10000吨的话，5%的话应该有500吨的这个误差。
0: 如今智能盘库系统当上了原料管家，安装在刮板机一侧的毫米波截面扫描雷达快速扫描堆料，凹陷凸起都能精准还原，不到20分钟，有什么料，有多少，位置在哪，就算得清清楚楚。不只是原料厂变聪明了，在孟庆伟工作的铁质一体化智慧中心，通过42万余个数据点位、1500多幅可视化画面、6个核心岗位，就能管控整个铁区的生产，
2: 也是我们炼铁的一个大脑。
0: 刘永辉是铁区智慧中心数字化应用负责人。20年前入职南钢时，他从高炉炉钳工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炉长。5年前开始参与铁区一体化建设，
2: 各种原燃料的一些质量的管控，到我们高炉炉顶上料装料，还有炉钢工作状态一个监测，一系列的模型，我们全部都有。
0: 在南京钢铁，各怀绝技的人工智能模型已成为生产的标配，员工们也不断迎来能干又靠谱的 AI 新工友。在宽厚板厂，陈伟宇和同事正在疾控室里验证一款杂质力 AI 预制模型的最新应用情况。一块块钢坯飞速穿过滚道，在杂质力最高可达12000吨的炸机下被反复炸制。
3: 杂质力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炸钢过程当中的炸滚施加给我们的炸件的一个力，预测不准的时候的话，可能无法满足我们客户的对于这个铜板砂的一个厚度要求，重者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卡钢，导致我们整个产线的一个停产。
0: 炸钢就像擀面皮儿，炸质力和滚缝的大小决定着钢板厚度，钢板强度极高，当炸质力作用于滚缝时，反作用力会让炸机机架产生弹性变形，每10000牛的力，机架形变量近1毫米。想炸准厚度，就必须精准预测每一道次的炸质力，实时调整滚缝的间距。
3: 假如说我有4000吨的力，那么的话我粗略的算就对应了4毫米的一个弹性变量，弹性变量的话，那么我滚缝就要摆到76，那么我出来了才有可能是80。
0: 陈伟宇告诉记者，传统炸质力模型依赖经验，按材料成分、速度、温度等因素计算炸质力，然而钢坯温度波动、成分差异等变量都会让理论值跑偏，尤其是难以应对新钢种投产、小批量定制化生产等动态场景。
3: 其实品种钢的生产的难点就是说你整体的生产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问题， AI 模型的话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杂质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稳定性都可以。
0: 为破解这个行业难题，钢厂研发了这款杂质力 AI 预测模型，通过学习基础理论和10几万块钢的历史杂质数据，模型不仅能在毫秒级实时响应，还将钢板的厚度公差缩小到正-0.2毫米。
3: 全年可以为我们的整体的降本提供约400万元的一个支撑。
0: 在金像实验室，质检员雍太平一键启动，2个机器人徒弟立即开始工作。 一台负责钢样的磨抛腐蚀清洁

0: 等制样工序，另一台则将制备好的钢样送到高精度显微镜下自动调备、自动拍照。后台 AI 系统根据照片对钢样进行智能判级，出具结果，全程不到20分钟，六个钢样就全部检测完毕。
1: 我们人工检测一个样品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使用这套设备以后，我们平台下来一个样品大概只需要3到5分钟就可以检测完成，整体的检测效率提升了80%。
0: 金像被称为钢铁的微观世界，金像检测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样品的显微组织，评估材料的性能和质量。实验室每天会收到600-700个钢样，高峰期突破1000个。机器人徒弟上岗前，他和同事只能手工把钢样表面打磨成镜面，要想磨得好还得先苦练几个月。
1: 我放大到500倍甚至1000倍，我都看不见一个上面的脏点，看不见它的划痕。
0: 最耗费精力和考验经验的还要数显微镜下的观察，人工看久了容易视觉疲劳，判断还会受经验影响，检测结果不稳定。
1: 金像检测吃的就是你的检测经验，以金像组织为例，它的工艺的不同，它的形态千变万化，即使是它干了10几年，两个人之间也会有理解上面差异。
0: 3年前，这套融合机器视觉 AI 深度学习算法的质控一体金像检测系统在实验室上线，雍太平便收了这俩徒弟。如今他们不仅能将磨抛精度控制在微米级，还通过10几万张照片的学习，把识别准确率提升到了92%以上。
1: 这个徒弟也确实满意，我们所有的技术骨干还有技术专家的那个经验积累都在里面了，希望我们这个徒弟再收其他徒弟。开枝散叶嘛。
0: 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到工厂的各个角落，这背后还有一颗全域协同的工业大脑。在南京钢铁智慧运营中心，一块长42米、高6米的超大管控屏上，工业大脑指挥着26条产线和16个业务部门，从铁矿石调运到成品发运的全流程尽收眼底。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点点鼠标，铁矿石运输皮带转速、高炉的实时温度、钢材杂质等关键参数一目了然。
2: 目前我们这条生产线正在给浙江这家客户在生产，我们可以到加热炉里面去进行物料跟踪，点击任何一块钢都可以看到它的信息。
0: 20多年前刚毕业的徐小春一头扎进了轧钢厂一线，回想起当年的工作场景，苦脏泪险成了最深刻的记忆。
2: 整个的钢铁的生产的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啊。您见过那个第3版人民币5块钱正面那个图像吗？那是一个典型钢铁工人的那个形象啊，当时戴着一个鸭舌帽，戴着墨镜，手拿一个钢钎，那是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代钢铁工人的这个一个写照。
0: 如今钢铁工人的形象也大变样，墨镜钢钎变成了屏幕和鼠标，工人远程操控就把钢炼好了。
2: 以往能想象从手工变成自动化就不错了啊，当然现在不仅是自动化了，包括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这一路走过来很快，其实也就20-30年。
0: 从苦脏泪险的体力活到运筹帷幄的数据驱动，是钢铁厂筋骨的重塑。这家钢厂在数字化转型上投入超50亿元。
2: 我们的交付的总周期下降了15%，整个供应链成本下降了9%，内部的质量成本下降了56%。啊，一年我算了一下，这也是1亿。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们的利润增长达到了26.8%。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再一步提升，表现出了一个强韧性的发展势态，也体现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我们钢铁企业、制造企业穿越周期的这种逆势增长的这种核心动能。
0: 如今他们还在酝酿更大的变革，通过深化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动大模型向智能体跨越，实现自感知、自学习。

0: 适应、自决策、自进化。
1: 这个智能体将是建立在我们数字化的平台，我们的 IR 的模型的基础上的智能体，我们将打造一系列的包括工序智能体、业务智能体、界面智能体，以及多智能体的集群。未来你看到我各个系统之间实际上是多个智能体在相一起相互协同作业，共同的在创造价值。事实上，我们认为未来的工业制造场景，很多应该是智能体的一种相互的集群配合创造价值，这将是新一代的钢铁制造的新的范式。
0: 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启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构建起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培育体系。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超3.5万家，先进级8200余家，卓越级500余家，领航级15家。其中，领航级智能工厂承担了探索未来制造模式的重任。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从南京钢铁一路向北500多公里外，就是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记者来到这里时，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者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2: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
0: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研发场景，让发动机在问世前先在数字世界里完成无数次极限试车。这种研发模式不仅终结了看天吃饭的困境，更将研发周期缩短20%。而在生产端 ，AI 也在为柔性化产线的创新构建赋能的领航工厂里，9个型号、50多台起重机国际订单同时下达，生产系统立刻激活，智能设备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未来30天全部的生产流程。各个产线现在都在自己根据新配置变身，只要10分钟，所有产线就焕然一新。
3: 以前换件的话，准备周期大概在5到6个小时。进入数字化时代，设备会思考了，总体生产效率提高在30%左右，工程机械也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
0: 不仅如此，全新的起重机焊接模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这个融合了数字孪生、3D 视觉、AI 逆向建模等多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智能模型，2027年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改写现在的生产模式。数据显示，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4: 有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在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中，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平均提升是29%，产品不良率下降了47%。从车间产线到产业布局，人工智能早已不只是一项技术，而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动量。它让传统产业换新，让增长动能更强，也让中国制造在智能化浪潮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升级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名字奇怪，长相可爱，这些解压花卉哪个最可爱？沙质硬朗，热质出片，多肉萌趣，石斛雅致，省心好养又治愈，文创绿植走进生活，颜值寓意双在线，解锁新潮绿植，把充满自然生机的治愈神奇带回家。消费主张。

下，不少地方的绿化带景观火爆出圈，北京的月季，上海的虞美人，广西柳州的洋紫荆，这些盛放在街头巷尾的鲜花，不仅勾勒出城市的四季美学，更成为了藏在现代人身边的天然解压场，变成了治愈疲惫。

0: 的小确幸。2025年，我国鲜切花出口猛增超40%，第一次冲破了2亿美元大关，我国成为全球最大花卉生产国、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家庭园艺、低维护植物、智能种植等花卉类的消费热点产品。现场不仅有全球蓝色含量最高的玫瑰惊艳蓝、会变色的杜鹃、少见的牡丹品种黑豹等，还有一批名字奇怪、长相可爱的小众花卉，凭借独特的魅力圈粉无数。
1: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豆兰，它一个非常好听的

0: 记住了，
1: 杂交育种的各种维度、各种美，适合人的生活习惯，人舒服花舒服。我们希望这种多然的多样性、多然的美能够被喜欢。
0: 展台上还有走神话路线的花卉，
2: 这个就是魔鬼蚊子兰，然后别名叫齐天大圣。你看它这个花型上面有三个触须，就很形象，像那个齐天大圣的样子，很威风。
0: 而这个高高的桃色毛地黄，因为这些斑点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斑点狗。这些新品吸引力有多大，现场买花的队伍拐了好几道弯。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3: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冲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带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三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3: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3: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啊，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植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0: 朱月烟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3: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0: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4: 说洋洋花、洋洋茶，这是只是传统的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0: 今年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的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5: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6: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5: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哈，
6: 对对，
5: 希望自己，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6: 是的，然后这个又是正是花期的时候，然后这个马蹄莲呢，花型也漂亮，然后也是应景了马年系列。
0: 马蹄莲品种丰富，而今年自带黑马气质的黑色花苞款尤为畅销，寓意低调逆袭、厚积薄发。而且马蹄莲容易养活，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6: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文创产品，你看我们的五花马系列，它蓝色的，蓝色我们栽了蝴蝶兰，其实寓意就是马上就是福来，这个蝴蝶兰嘛，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热植系列，叫彩叶玉，我们管它叫马上彩头，马上有彩头啊。这个就是富贵子啊，马上富贵，上面那就发财树，马上发财
5: 啊，
6: 最上面那是福禄童，就寓意叫马上福禄。
0: 如今商家早已

0: 不是单纯卖花，而是将绿植与情绪价值深度绑定。五花马文创系列凭借巧思设计与美好寓意，年初预定即火爆，春节期间更是供不应求，热度居高不下。而这款呆萌小马绿植是为小朋友打造的。
1: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喜欢的，10岁左右的小朋友喜欢这款马。每次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逛街的时候，小朋友首先第一眼发现了这匹马，都让家长给买回家。这个富贵竹就跟学习相关，它是学习节节攀高啊，有这个寓意在里面，所以小朋友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0: 把热带雨林搬进家是什么体验？近年来主打观叶的各种热带植物，因为颜值高好打理，成了年轻人装修客厅和阳台的新潮玩。
2: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每天喷一喷它，如果没时间的话，你可以半个月给它泡一次，几乎就不怎么需要打理。
0: 形态酷似鹿角的鹿角蕨是近两年热植界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因为叶片造型奇特又自带艺术感，而且天生适合附生垂钓，可以直接挂在墙上。鹿角蕨又被称为会呼吸的活壁画。
3: 哪些卖的是比较好的？
2: 相对来说，现在大众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二期。
3: 二期啊，
2: 二期对大小的都有。
3: 这个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2: 它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我感觉它叶子要比这种的叶子更，相对来说形状更好看一点
3: 啊，就像鹿角一样。
2: 对对对。
0: 热植不开花不结果，却能给空间带来自然野趣，日常养护简单，不粘人，又能长期陪伴，刚好适配当代年轻人想养活物又怕麻烦的心态，成为缓解孤独、治愈焦虑的精神陪伴。热植消费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情绪投射。
4: 咱们往上翻10到15年，其实绿植类类的大80%的产品是没有变化的，它还是那些色叶类的、大的叶片类的和绿植类的。但是，近些年来，就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个性化的东西，那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就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0: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仅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5: 这个叶片它呈现的是这种薄透半哑光的纸质感，上面的这叶脉特别像是工笔画勾勒出来的线条，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这是
2: 彩叶鱼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但是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0: 彩叶玉分为绿色叶脉、红色叶脉和白色叶脉三种。彩叶玉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至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4: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玉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不是切花类的，所以它在养的过程中，它的颜色是随机变化的。它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你的小叶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喜欢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6: 潮流年轻人占个60-70%吧。
7: 老年人占个30-40%。
6: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儿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心情也好。
8: 没有，开不了。
6: 不是开不了，你
9: 什么？雪花玉坠。
8: 雪花是玉坠，这个是那个
9: 玉露。
8: 玉露。这个是什么？
9: 黄金草。
8: 这个便宜5块钱。
7: 这也是
8: 5块钱。
7: 5块钱。
8: 这俩10块，一个10块，一共30块钱。
0: 30元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张阿姨的退休生活因为这些小植物变得阳光、充实、快乐。

0: 市场里的热门平价多肉只要5至10元一盆，雪花玉坠，白绿相间，垂钓如莲，仙气十足。
1: 雪花玉坠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2: 因为它本身这个下边是那个绿色的，上面是白色的，就是看着特别的舒服，看着特别的治愈。
1: 这个是什么石斛？
3: 秋石斛的三亚阳光。
0: 年轻人养绿植不光要颜值在线，好养活也是关键。石斛这种既能赏花又能观姿的植物，天生皮实好打理，不娇气，超好养，自然就成了年轻人喜爱的观花绿植了。石斛最让年轻人圈粉的就是它适应力强，不挑空间，板植盆栽都能轻松养活。按花期可分为春石斛与秋石斛两大主流。春石斛主打春节应景，一年一花；秋石斛则四季勤开，花大四艳，是当前消费主流，单盆均价约25元。
3: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觉得这盆花，哎呀，我养的不好了，我要放弃它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然后就是说什么呀，你
4: 寓意也很好，就像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2-3次，在这里逛1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些个心情。
1: 大概每次花费呢？
4: 100左右的一个区间。
5: 我们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在节日啊，或者是在周六周末啊，会来到我们店里面去治愈一下自己，然后会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家庭一起出来出游，过来感受花花草草。像我们的每盆植物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写好，然后会有它的寓意和它的一些养护的特点，这样会方便客户去做选择。
0: 交个朋友，网纹草、招财罗汉、罗汉松，通过赋予独特的寓意和创意，让每周一花、买菜代售花逐渐成为消费者的生活日常。不少商家还在绿植上悬挂招财运、事事如意、好运连连等吊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6: 我想要多挣点钱，所以我想挑这个招财嘛，招财运。因为这种的话，我了解到主要是它比较好养活嘛，平常就比较忙，不好打理，所以说就想说，就是既有一个好的寓意啊，然后又好养活，所以就挑这边。
0: 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招财运绿植，学名鸭脚木，也被称作鹅掌财，叶片舒展四手掌，有着招财进宝、八方来财的美好寓意。一盆招财运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而且养护简单，生命力顽强，懒人新手都能轻松养活，成为市场里的新宠。
4: 百合竹的话，从我们字面意思理解啊，它就像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嘛。而且它的叶片的颜色比较跳，比较明媚，让人看上去心情比较舒畅。
7: 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植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它会更有成就感，不容易死嘛，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0: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8: 很厉害，这个
9: 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10: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0: 随着市场的变化，近些年长沙市雨花区的跳马镇发挥传统花卉产业优势，将传统大型苗木矮化造型浓缩为掌上盆景，打造成可移动的园林，凭借独特的艺术美感与观赏价值走俏市场。
11: 主打一个产品就是叫金玉满堂，它又叫珍珠红，学名呢是五字狗骨，它能够把一个大自然中的参天大树收藏在这个盆景之中。

0: 不但是管理者，同时也一个医学的享受。而且我们这个产品红果有半年级，从十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
1: 最为受欢迎的无刺狗骨，也叫金玉满堂，四季常青不落叶，红彤彤的果实寓意日子红火，事业顺遂。盆景造型的珍珠红入门款只要几十元一盆，精品造型的款价格则要上千元。
0: 认证书的话，它的价格在2000多块钱一盆，盆景不能够超过1米啊。我们这70公分高的，有这么粗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好的。你看呢，这每一个册子里面都是满室的果。
1: 5月14日晚上8点不到，一批600公斤佛手柑抵达昆明，这是今年首批上市的佛手柑果实。
2: 现在的我们的佛手柑刚上市，也是5月份才开始第一波开始卖，然后后续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体销量会持续往上走。我们的一个佛手柑呢，每一天到货量均会达到12到15吨左右。
1: 晚上9点，直播间准时开播，一场佛手柑抢购大战随之拉开帷幕。
3: 2、1，抢！开抢！三大佛手柑点来喽！
1: 在直播间里，这批刚刚上市的佛手柑迎来秒杀，分分钟就被抢光。
3: 秒了1000个，1000个1秒了。
4: 目前佛手柑在我们150多个品种里面是实打实的爆款，日均发货单量在6000单左右，一上架就会被大家全部秒光，非常的受全国花友们的喜爱。最高的情况，我们曾经在5分钟之内，然后拍空10000单的销量。
1: 佛手柑在过去用途大多是做药材或食材，如在潮汕制成老香黄膏，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更愿意为情绪买单，形如佛手，谐音福寿的佛手柑一夜爆红，观赏性佛手柑成为佛手柑的新卖方。一颗造型好的佛手柑，一斤最高能卖到120元，一盆漂亮的佛手柑盆栽能卖到上千元。佛手柑不仅寓意极佳，还香气持久，能在室内散发2到3个月的气味，堪称天然香氛。
5: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一类产品的，因为这种类型的产品呢，它有别于一些传统的一些鲜花产品，它是属于比较耐放型的，特别是夏天这个季节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家居植物吧。
1: 随着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年轻人的审美给花卉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变化。一批主打情绪价值的小字辈新品成了爆款，新水翻翻小番茄盆栽、没烦恼草莓盆栽等绿植的流行，本质是年轻人将情绪需求投射到植物上，通过赋予植物人格化标签和趣味寓意，实现自我疗愈和情感表达。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4: 众多吃瓜群众们向往的地方之一啊！因为在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西瓜、最奇特的西瓜，也有自己看一看。
5: 今年的庞各庄，西瓜和花车、美食、表演一起组成了欢乐的海洋。在这里，
4: 怎么样？
6: 好吃，太甜了。
7: 好瓜不怕尝啊，
8: 真够甜的，还爽口，
7: 太激动
9: 了。很漂亮吧？哟，这是一个，这是我们见到的那个，
6: 对，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这还在藤上的宇宙飞船呢。
6: 对，看，下边。
9: 哎呀，你看这下边
6: 开花的地。
4: 这下面还流着露水。
6: 对。
4: 而且有带青绿色的色儿，这里面。最关键最鲜活的一点是它带着藤，里面还有水。
6: 对，
4: 关键抽不下。哎呀，不好意思，
6: 没事，它这边炸了，很正常，很正常。
4: 不是，它怎么一碰它就炸了？
6: 它长大了。
4: 不是，我没碰。
6: 没事，它就是该炸了。
4: 不是，那我
6: 就炸。
4: 不是，那我没有做什么，它为什么就炸了？我只是摸了一下，转了一下。
6: 它已经长大了，这很正常，长理它会炸的。
4: 啊？
6: 看多漂亮。
4: 不好意思，我给你毁了一个瓜。
6: 没事。
4: 那现在怎么办这个瓜？
6: 就这样呀，我可以把它也可以保鲜了。
4: 不好意思，给你提前早产了。
6: 没事，在这儿掉了就掉了。
4: 哦，那就是他特别想展示一下自己。
6: 对。不过你能拍到它炸的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
5: 原来程春华摸索出的创意西瓜培育法。是将小西瓜藏进特制模具生长，这样小西瓜不仅能靠藤输送养分生长，还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还依靠物理塑形引导瓜体按轮廓长成想要的样子。但是因为西瓜在模具中很容易撑裂，失败率很高。
6: 我现在把它既然能做出来，我要给它做保鲜，永远放不坏。
5: 随着各地西瓜大量上市，今年西瓜的价格如何呢？记者随后来到了北京顺鑫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
10: 瓜甜不甜？
11: 甜啊，宝甜。来，你先把你尝尝。
10: 好，
11: 甜着呢，先尝后买啊、不甜不要钱。
10: 这瓜真好
11: 啊、吃一口啊，
10: 真好，真甜这瓜，
12: 真好，
10: 真甜，倒空就化，入口即化这个。
5: 在北京顺鑫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麒麟瓜价格在1.4至1.8元每斤左右，L600小吊瓜价格则在1.5至1.6元每斤左右，各地的甜王西瓜价格在0.7至0.8元每斤左右，价格。

0: 比往年都有所下降。随着西瓜品种的升级换代和栽培技术的提高，现在的西瓜比以前更甜了。那么消费者买西瓜是不是要追求越甜越好呢？
1: 西瓜并不是要越甜越好。首先，人体摄入过多的果糖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产生大量的尿酸。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果糖，可能会增加患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风险。另外，过甜的西瓜可能会引起人体血糖快速升高，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很不利。第三，从营养角度来讲，更甜并不更营养，所以不要过度追求西瓜的甜，以免吃瓜变成一种甜蜜负担。
0: 专家告诉记者，西瓜属于寒性食物，不能空腹食用，空腹或过量食用会导致胃痛、胃寒等不适症状。食用西瓜最好在餐后或两餐之间食用，而且要严格控制食量。
1: 健康人群西瓜食用量为1300到500克，针对减重、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等人群来说，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每日，并且选择甜度适中的西瓜更为合适。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春招进行时 ，AI 人才成香饽饽。
3: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2: 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进入公众视野，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映射出产业变革哪些新趋势？14-5期间，我国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涉及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智能制造，带来哪些新机遇？创新潮涌，活力迸发，打开新职业，看见怎样的未来？

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聚焦新职业新机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围绕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4月2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带来哪些新的机遇？新职业如何和产业创新、提振消费紧密结合，持续赋能？

0: 经济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两个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范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最近各地春招市场上涉及人工智能产业链技术岗位需求旺盛，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春招市场上看一看。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2: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看到科技企业的展位前，大量毕业生排队等候面试。几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公司 AI 人口缺口比较大，复合型人才十分受欢迎。
3: 整体团队的需求可能在50人左右，对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来者不拒，只要有的话我们都愿意去培养。
2: 今年 AI 行业招聘中出现了不少新亮点，有一定工作经验能立即上手的人才十分受欢迎。与此同时，初级岗位持续收紧，这意味着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候选人竞争优势明显。而对于有3到4年经验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应用开发工程师等核心岗位，更是企业急需的人才。近期记者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聘会上看到，不少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释放出的研发岗位需求占比较高。
4: 我们做的就是未来产业之一的脑机接口、人工智能、6G 这个量子科学的方向。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岗位，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研发

0: 典型的新领域新赛道，也是我们开辟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呢，它不是简单的改个名字，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数据工程师，现在叫大数据工程师，原来有销售员，现在叫直播销售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第二个新呢，它是新在技能新。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的话，它往往具有更新更高的技能要求，这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的把握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劳动者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些新技能，那就能分享到新职业的红利。我们举个例子2019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了无人机驾驶员这么一个新职业，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业态，当时社会上也少有成系统的这么一个培训体系，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劳动者比较敏感，他就很快的这个通过各种方式，然后去掌握了这门技能。那目前他们已经享受到了这个新职业的红利。那第三个新呢，我们认为是新在机会。新职业并不是只有高精尖的，它其实上是能覆盖我们所有的劳动者，无论是这个技术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还是我们普通人随时能上车的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无论你是大学生、农民工朋友，还是我们灵活就业者，我们都能在新职业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机会。新职业面前，我们人人平等。第四个新呢，我认为是生态新。新职业呢，它往往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产生的，它往往是成序列、成体系的，它能够覆盖上下游，更好的服务产业发展，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生态。总书记曾经强调，
1: 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技术新、应用新，职业也同样新。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全国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多了量子两个字，传统的电力维修工就实现了跨界转型。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一大早，有着14年电力维修经验的王海伟就和同事们来到了这座量子变电站里，他们要对站内的量子传感器进行维修。多了量子两个字，这个变电站究竟有什么不同？王海伟告诉记者，以电网故障诊断为例，加了量子设备之后，故障定位时间缩短到了毫秒级。再比如，他们日常需要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而通过量子测量模块，通信系统每天平均传输关键数据超过了150 TB。
3: 它这个用了量子点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2: 王海伟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在说起量子设备时却侃侃而谈。他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它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现在都能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现在转型成为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将达100万个。15/5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新职业和创造更多新岗位。
1: 从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人社部已经累计发布了7批110个新职业。那么哪些产业和领域啊，范老师在你看来最具有新职业的这样一个潜能？
0: 这个2019年以来呢，人社部已经发布了7批次110个新职业，基本上1年1批次。每次新职业的发布呢，都要经历这个征集、然后申报、专家评审、研讨，以及这个征求社会意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过程是非常严谨，也是备受社会瞩目。对这110个新职业呢，我们做了一个分析，认为它的产生呢，主要源自于2大驱动力。 一个驱动力呢是技术创新，一个驱动力呢是社会发展。技术创

0: 创新呢，大家都知道，技术创新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这个原动力。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数字时代，啊，技术创新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不只是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职业的演变也是它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举个例子，我们原来有一个职业叫珠心算设计师，珠心算训练师啊，但是现在已经没了。啊，更多的现在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工程师，啊，这个就是我们技术创新的影响。那第二个驱动力的话呢，是社会发展的影响。那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社会结构和这个人民生活的需要，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吧？然后我们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呢，也从吃饱穿暖，现在变得要健康、要情绪价值、要陪伴，啊。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在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需要的，我们叫长尾效应的过程中，新职业产生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看到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生活服务体验师这些新职业。一句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新职业就产生在哪里。那未来新职业可能会在哪里更多的出现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三点，可能三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是新技术自身迭代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已经产生的大数据、区块链工程师这些新职业，未来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反映技术的新职业出现。第二个的话呢是产业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集成电路工程师、有机器人工程师，那随着15规划的实施，我们提出了八大战略新型产业，六大未来产业，那相信在很快不久的将来啊，我们在具身智能、在脑机接口、在量子科技等领域也会产生很多新职业。第三个的话呢是社会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新职业，前面说了啊，我们有这个养老服务师啊，有这个民宿管家，那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信会在养老托育领域、在健康服务领域、在文化旅游体育领域也会产生更多的新职业。
1: 那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种新职业的培育和形成一定会对个人能力乃至企业的管理都提出很多新的要求。
2: 我觉得在个人跟企业两个层面呢，首先个人层面，我觉得第一个是数字素养和我们叫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可能成为新的基础技能。以前我们讲比如说我们信息化的能力，比如我们的语言能力，那可能是我们的基础。那未来因为你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你的解读数据、你应用工具、人机协同，这个可能都是你的必要的技能。所以呢，未来你在应用工作过程中，你必须要首先要掌握这些技术、掌握这些工具，你才能做好你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讲跨领域的知识的协调能力和持续的学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未来很多领域像新的职业，它产生于都在复合的交叉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工作如何开展，可能不是以前传统我们一个领域或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知识能覆盖得了，所以需要你有多领域的知识。但是同时我们的知识技术呢更新生态又特别快，这个时候需要你要有持续的学习能力。可能就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我的技能你学一年我可以吃10年，这个年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未来就是可能你现在很多技术迭代可能就是几个月都能迭代，所以你的技术持续学习能力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创新的思维和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可能也是成为一个将来未来核心优势。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很多新职业的发展、新场景、新业的发展以后，很多面向都是未知的领域。因为你这个职业的未来，你面临的问题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你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遵循，所以都需要你去畅所、去创新、去探索、去摸索。所以这个很重要。第四个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我们叫职业韧性，或者你抗压能力或职业韧性，以及你的跟这个你的社会协作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你可能要一个人在面临复杂工作中，你要有自我管理、情绪管理、不组织起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这个都非常重要。这是对企业对个人这样的。那对企业方面呢，第一个企业未来的企业的规模可能网络化转型，第二个在企业人员管理上，可能从人员管理要可能向在岗位的管理，各岗位向人员管理、能力管理转变。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激励机制可能跟价值创造你要进行匹配起来。
1: 那面向未来的话，范老师觉得这些新职业能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0: 我很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新职业是就业创业的蓝海，人力资源开发的红利。那这句话呢，对企业来说、对个人来说都一样。啊，对企业来说的话呢，新职业其实给企业解决了赛道选择的问题。啊，企业如果能够

0: 这个尽快的找到进入新职业所代表的这个领域，那他对他打造他的先发优势，打造他的比较优势，进而赢得竞争是很有用的。那另一方面的话呢，新职业又对企业带来了他的人才支撑。新职业的发布呢，其实是有利于国家更好的科学的规制。那这样的话，在各行各业，比如说智能制造、创意设计领域，提供更多高素质的人。
1: 考取了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2: 不同于传统养老护理员，养老服务师是连接老人、家庭、机构与医疗资源的重要纽带，需要在养老服务中做好整体规划、质量管理和专业技术指导。
3: 养老服务师根据我爷的身体状况呢，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身体评估，是手把手教的我们的护理员去怎么做这康复管理，怎么做营养管理，同时也去给他调节他的心理状况。
2: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加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预计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基本生活照料，还需要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和心理关怀等综合服务。多种因素交织，推动养老服务从体力型劳动向技能型服务转变。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从资金、规划、标准、人才、科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新职业。
4: 养老服务师岗位的推出，进一步满足了休养老人的深度服务需求，也明确了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养老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和职责范围的提升。那么陈主任，您来跟我们说说，从事这样的新职业啊，需要具备哪些新技术和新技能？
5: 正如我们短片中所看到的，对于养老服务师这类现代服务业类的职业，可能会操作只是最基本的呢。那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他的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甚至还在强调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发布的新职业，除了这个现代服务业类的，还有这个数字技术类的、绿色能源类的以及智能制造业类的。那对于我们这个数字技术类的职业，比如说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则非常强调这个从业人员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比如说他的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他的数字化的运营和管理的能力。那么对于这个绿色能源类的职业呢，比如说碳排放管理员，我们则非常注重他们的绿色技能，比如说这个绿色环保呀、循环经济呀，甚至包括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对于智能制造业类的这一类的这个职业呢，我们则非常强调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人机协同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新职业叫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那它跟传统的这个机器的操作和维修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不光强调它的硬件的操作，还强调它的软件的应用，比如说编程呀、建模呀，以及数据分析，及这些为一体。那么虽然每一个类别的职业呢，它所侧重的技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和这个业态的融合，就很多职业它需要的技能已经呈现这种多元化的这种趋势了，而且在不停的这种变化过程之中。比如说我们这几年还有一个新职业叫农业经理人，我们可以看到它对这个从业人员的要求需要统筹这个农业的生产、技术、加工、销售，甚至还有这个品牌运营，所以说这个技能的需求是很复合的、很多元的。那么呢，而且呢，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数字化的推进，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这个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职业来说，它对绿色技能和数字技能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了。其实总的来说，无论是我们从研究层面哈，还是我们看国外的研究，还是我们国内自己做的研究，以及我们在调研中跟实践一线的了解，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基本上是数字技能、绿色技能、这个人机协同，包括跨界的这种融合，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已经成为我们现代职场上对劳动者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要求了。
4: 没错，我想这个技能应该分为硬技能和软技能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像编程啊、数据分析啊、设备操作这些硬技能之外，苏老师，您觉得还？

0: 会不会存在这些有可能被大家忽视的一些软技能？这些技能会有哪些？
1: 对，我们一般会把职业所需要的技能呢分成三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岗位要求的硬技能，比如说您提到的，你要会操作设备啊，要有这种数据分析能力。那么第二类呢，其实就是这个一份职业它要求的软技能，比如说你康养服务业，那你肯定希望从业人员他具备这种共情能力啊，有服务意识啊，能够擅长沟通啊等等，那这样能够提供群体价值。其实第三类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许更重要它其实是职业通用的技能或者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新职业呢，它普遍会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这种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它的这种人机协同的要求比较高，那么它的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比较高，那么在工作场景当中还经常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的问题等等，那因此呢它其实是需要从业者具备快速的学习能力比如说这种跨界的知识融合和应用的能力还应该具备这种系统的思维要能够解决工作场景当中一些突发的问题，你能够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等我觉得这些软技能都非常重要。但是确实在以前的技能培训当中呢，
2: 目前就是几乎各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在它的官网以及公众号或者我们1233 APP 上都设有这个培训的专栏，在这个专栏里面呢，你是可以查到各地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信息，包括开了哪些培训项目，这些项目的开班时间还有联系方式等等。当然呢也可以就近到各地的这个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进行现场的咨询，然后同时我们在技工教育网这些很多线上平台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免费的培训课程来供大家选择和学习对于有这个技能评价需求的劳动者我觉得我可以到我们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然后去查询各地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来选择合适的这个机构去参加评价。
0: 那苏老师觉得现在的这样一个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你觉得接下来从哪些方面还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化和优化，让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们可赶可及？
1: 我觉得这个技能培训体系它这个细化和优化的这个方向概括起来讲呢，就是内容要适配，方法要实用，资源呢要有可及性首先从这个内容的适配来讲，因为现在这个新职业其实大部分的新职业已经有了国家职业标准或者是行业职业标准，而有的也正在制定当中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培训就要把国家和行业的这个对职业标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细化，那么这个职业标准对任职者他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软技能主要的要求是什么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我们的培训内容和这种教学的方案那么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因为这些新职业它的技能迭代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种这种技能的动态更新的机制能够确保我们的培训内容能够跟得上企业发展的速度，而及时去淘汰掉一些老旧的内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软技能也要注意，一定要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培训内容的设计里头。那么在培训方法上呢，大家其实也看到这些新职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实践性实操性特别强，因此呢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要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也就是说要能够让这个学员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去完成任务，从而提升他的职业技能。我想这个其实对提高培训效果非常重要。另外在这个师资的配备上，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双师型队伍，就是说他既要懂理论还能够会实操，所以呢要优先从有从事过这些职业的经历的这种技师工程师我们把他们给选出来作为我们培训的教学老师，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另外呢，我想在这种培训的这个实用性的方面来讲呢，也要保持我们培训方法也要不断的与时俱进能够不断的去更新它。
0: 那新职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活力那对于这些已经进入到新职业的这样一些人群，陈主任觉得我们接下来如何能够持续保持

0: 他们创新创优的这样一种活力呢？
1: 我觉得要持续保持从业人员的这个创新创优的活力，其实我们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从多个维度来协同发力。比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哈，就是要让这个从业人员能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就在职业发展上有奔头。比如说我纵向上有上升的空间，那么我横向上呢有横向贯通的渠道。比如说我们要加快推进落实我们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把这个上升的纵向的这个天花板给它打破，然后同时呢加大我们这个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贯通的一个领域和它的通道。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推进我们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其实所谓国家资历框架呢，就是我要把各种的资历的成果给它搭建一个立交桥。比如说我觉得最终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把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职业技能等级，然后我们的职称等等这些成果给它横向贯通起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我付出了，我的待遇能得到回报，就我能有盼头。比如说我要建立这个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不管是通过我们这个技能津贴呀、能级工资呀，或者是项目分红，或者是股权期权等方式，我把创新成果这个跟他的待遇挂钩，真正能实现我创新者多得，我技高者多得。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让真正有才华的人，他有施展自己能力的这个舞台，能有平台，要发挥我们技能大师工作室这种创新平台的这种带动的这个作用，通过比如说项目的接榜挂帅这些方式，让优秀的人能去当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建立一些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给大家一些这个创新的这个空间。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这个社会认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从事这个职业，要提高他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职业技能竞赛呀，或者一些人才的这种表彰呀，比如说我们的中华技能大奖呀、全国技术能手啊等等，然后提升他们的职业尊严。其实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要实现一个什么理想状态呢，就是我有能力我就有通道，然后我有付出那我就有回报，那我有才华我就可以有平台，
2: 对，
1: 然后我有成长那我就有地位，然后真正让从业人员在创新创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2: 我觉得您刚才这几点特别好，应该说真的说到了我们这些劳动技能者的这个心坎里啊。那说到现在的，刚才我们说新职业是跟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在同步去进行发展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产业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是日新月异的在变化着。那苏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推进一个更加长效的这样一种职业技能的培训体系，让我们的劳动者的能力提升可以和产业升级同频共振啊？那相关的这些部门包括企业、培训机构啊，还有个人又该如何分工协作去把这件事做好？
3: 我觉得这个长效机制的建立啊，关键要把握好啊三个原则。就第一个呢，要供需匹配啊，第二个呢产教融合啊，第三个呢就是自我提升啊。我们说这个供需匹配啊，就是说我们劳动者啊对这种技能的供给和我们企业对这种新职业技能的需求，一定要能够长期动态的相匹配啊，这样呢才能够去推动产业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关于这个产教融合啊，意思就是说产业企业作为需求方，他一定要深度的参与到我们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的过程当中啊，这样才能够提高人才培养培训的效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自我提升啊，因为毕竟是市场经济嘛，我们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的劳动者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要做自我提升，要不断的去提升啊自己的价值。那当然这个长效机制的实现啊，我想是需要政府、企业啊，还有我们的培训机构，还有个人示范联动啊，分工协作。你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啊，他能够做什么呢啊，政府要发挥好这种统筹引领的作用啊。一方面呢，他可以根据我们的产业的规划及时的发布新职业的需求的信息啊，包括他对人的技能的要求，甚至他的薪资水平啊等等，那这样就能够呢更快的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劳动者的手中。当然你说这个 市场机制本身能不能传导这些机制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呢，它速度比较慢啊，而且呢，每个劳动者啊，他对这种信息的解读不一定是准确及时的。
2: 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给和服务层面，需要深入推进和优化针对新职业的技能培训，推动新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让职业证书更加有含金量，让保障更趋完善。对于劳动者而言，投身新职业要主动提升技能，勇于探索新领域，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价值，更好的赋能美好生活。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我们的新职业新机遇系列评论。前两天我们聊了新职业新在哪里，以及如何抓住新职业的机遇。那么怎么样通过对新职业的培育持续赋能经济生活，政府社会又该如何健全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培育壮大新就业群体呢？来详细探讨一下。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胡乃军，欢迎两位。我们先到吉林长春去看一看，当烧烤师傅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之后，那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在各地的餐饮市场版图中，烧烤是个重要的门类，也孕育出众多手艺精湛的烧烤从业者。但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专属职业认证，技能水平缺乏统一标准，职业发展路径模糊。随着2025年7月烧烤料理师正式成为中式烹调师下的新工种，众多从业者的心气儿为之一变。长春烧烤店经营者郭彪就是当中一位。
2: 以前谁问干啥的呢，当时底气也不咋足，就跟你说就是个烤串儿。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谁问我干啥的呢，烧烤料理师有自己的职业称呼了，被人认可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1: 增强的除了职业荣誉感，还有职业要求，从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到食材处理、烤制工艺，再到更高要求的调味研发，郭彪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生意也更见红火。
3: 就感觉他家这个手法贼讲究，这火候刚刚好，不柴不腻。
2: 这个烤肉串啊，看着挺简单，其实里边有好多说道啊。为啥先撒孜然呢？孜然这个颗粒大，要先撒辣椒面的话，辣椒面就给糊了。
1: 伴随新职业的出现，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推动烧烤区域性标准的拟定，着手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搭建。传统的师徒

0: 传帮带开始转向学院式教育，
1: 它更加正规化，而且呢，对于它这个各项技能啊，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老百姓吃的也更放心一些。
2: 烧烤师不能再凭借一把刷子的经验主义，而是需要懂得食材搭配、控制火候的技巧，甚至能结合地域风味的创新。各地差异化的烧烤技能将成为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3: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的新职业。那么随着食物规划的推进啊，马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研究，你觉得现在新职业的这个市场需求和潜力到底有多大？这些新职业岗位的出现对于我们目前的就业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4: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新职业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而且这种潜力也非常巨大，包括未来的这种增长点是非常多的。你像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的这种新职业的发展，一个就是跟科技紧密相关，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以来，可能会对一些工作机会造成威胁，但是更多的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你像我们看到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辆出现之后，它背后的工程师、安全员、调度员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工作机会都会出现。那类似的话，还有我们讲这种随着人口趋势的转变，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需求在释放，因为我们现在在进入这种老龄化的阶段过程之中，老年人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就出现，围绕着老年人的吃穿住行衣那相关的这样一些服务岗位也在增多。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生活质量提升之后，大家各个方面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多，所以对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新的职业的需求也会增长。你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养宠物，那这个宠物从生到它的养护到它的整个的生命周期

0: 新职业呢，本身就在赋能我们的新经济转型。你看，我们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些讨论和举例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经济转型更多是靠高科技来驱动的。那我们的新职业很多就是和什么人工智能啊、无人驾驶啊、包括大数据啊、包括 AI 啊去联动的。那么再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经济要求消费转型升级，那你看我们的很多新职业就是在促进我们居民消费结构性转型，追求品质生活。你看刚才马老师也讲到了，比如养老，我们节目昨天我看我们也提到了养老服务。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新职业叫养老服务师，它和以前那种所谓的养老护理员相比，这就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品质性升级。
1: 嗯，
0: 因为养老护理员的感觉就是我就解决老人比如说照顾护理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但是养老服务师不是，它是一种我们叫研究养老服务说叫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我整个社会市场有那么多的养老服务，我怎么进入到老年人家庭。好，那么作为养老服务师来说，它不仅要解决老人生活问题，还要解决心理医疗健康照顾护理各个方面。那么在他身上本身就能够出现什么呢？各种服务整合，然后面向老年面向家庭去进行提供。所以我们很多过去市场和社会在进入家庭中这些堵点这些难点这些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新职业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出来，这样我们家庭的消费更加全面更加细致更加专业，有一些服务也更加落地，那老百姓买的就更有底气，更加能具有专业咨询知识。所以我想这个新智能新职业的发展本身就是能够对我们新经济发展带来促动的。刚才我们说的科技赋能是一方面，也包括消费转型升级，老百姓追求品质生活，甚至我觉得品质生活的追求和新职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双向互动的。而一方面正如主持人说的，新职业出现带动品质生活升级，但我们看到像养老服务师包括像陪诊员，这不也是品质生活需要带动的新职业的出现。
1: 嗯，
0: 就是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医院的建设病房的设计一些医疗器械设备的布置更多是服从医院管理建设开发的角度，但是现在陪诊师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从患者的角度，我怎么做这个顺序，我怎么走这个路径更方便，我怎么做检查更合理，这本身就带动了高品质生活追求。所以你看这个新职业和品质生活本身就是双向奔赴。
1: 嗯，那今年以来我国新职业保障政策梯次发力，层层落地，不断完善全链条支撑体系。
2: 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日前印发，文件聚焦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职业从业者，明确报酬工时、算法治理、社保职称、权益维权四大核心保障方向，成为新职业保障工作的根本遵循。
3: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重点推动相应的制度适配和公共服务的对于新就业群体的覆盖，推动公共服务能够随着人走。
2: 此前多项专项举措也已启动，1月9号人社部印发关于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通知正式实施，打破职业技能证书地方壁垒，助力新职业人才跨区域自由流动。1月27号人社部宣布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与企业责任。今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将在全国推开。
4: 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一是扩大试点省份，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二是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已颁布51个国家职业标准，其中44个为首次制定，覆盖碳汇计量评估师、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员等热门新职业，为新职业规范化从业、技能评价提供权威依据。人社部还积极打通新职业从业者职称评审通道，非公领域人才和自由职业者均可通过单位或人事代理机构平等申报。
1: 很多密集落地的这些保障政策啊，马老师来说说，在你看来这些促进新职业发展的这样一些相关政策在落地之后，如何真正可以让我们的人才供给和岗位需求进行一个相配适，而且在企业行业以及参与新职业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又需要做哪些优化和调整？
5: 嗯，实际上你这些新职业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它带来的影响是一系列的，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从业群体，对于

0: 我们的用人单位包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期待也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培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就这些新的职业需要人，但是这些人怎么培养？我们现在这些高校还没有相关的专业，职业院校可能也没有开设这样一些课程，所以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怎么样推动我们的相关的院校去调整学科专业的设置，去优化课程体系啊，去进一步的创新培养模式啊。特别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新职业和我们的经济社会的需求是紧密相关的。那很重要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机制要发生转变，就不能说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去培养好然后送到社会上就适应了，这个模式已经行不通了。那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学校和用人单位和社会怎么样形成协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培养人才。那在这个方面，这种校企的合作啊，加强这种全社会的参与，对这个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人才的这种选用方面，你像我要去求职，你要去招聘，这个匹配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些求职招聘的平台和中介来完成。那他们很关键就是怎么样去更新这样一个新职业的目录啊，去提供这样一个信息的撮合，让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能够更好的匹配。再包括我们再可以看到，你像这些新的职业出现之后，它的名字是五花八门的，可能这种要求也是各种各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让社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那很关键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职业资格认证，包括配套的这样一个职业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让它能够有一个进入的门槛，包括有一个核验的机制。那这一方面其实我们的政府部门还有社会机构要参与进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号，知道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以及怎么样达到这样一个要求。那还有的话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去考虑你比如我们很典型的就是这些社会的认可度的问题啊。你像这样一些新的职业从无到有，很多人可能是陌生的，甚至觉得可能你是不务正业。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让这个社会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新的职业，让这个新的职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也是特别关键的。包括很多的新职业其实出现之后，它的相关的社会保障的问题要跟进啊。因为你像我们看到最近关于这个新就业群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发展，我们有着这样一个中央层面的文件去推动怎么样去服务和管理新就业群体这方面的这种权益保障，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只有说是稳定了他的心态，让他看到了奔头，
1: 对，
0: 包括这个工作有前景，才能更好的发展。
1: 没错。那刚才胡老师你说到了这些新职业是跟我们的现在的新业态和新产业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新兴产业和新业态中的企业，甚至是我们说很多的大的平台来说，你觉得要提高他们对劳动人才的这样一个吸引力，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2: 我个人感觉呢，可以从很多方面开展工作，但是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啊。肯定是首先从收入角度来看，收入应该是可以去一个很好的预期的。那么再一个从权利保障来看呢，权利必须要有所保障。另外刚才马老师说的一点我非常赞同，就是得要这个职业的很体面。那你看我们分别来说一说，第一个我们说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对于新职业从业者来说呢，就是他我们也不是说要让这个平台给他简单的就是高收入或者简单就是低收入，要让有个合理的收入界定过程。这也就是说呢，这个收入到底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啊？比如说我更多是投入是劳动，那我也有可能投入其他要素，那么是不是各种投入要素都能够很好的平台或者企业给劳动者提供补偿？那么再一个呢，我们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调控机制，就是说有没有说这个无序竞争的低薪内卷啊？有一些平台的算法其实导致是低收入者得，这个算法其实你看很不合理。所以这一次中央的文件里提出算法管理，那我认为其实也是希望算法过程当中就是给我们的收入一个合理的一个预期过程。那么刚才说完了这个收入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可能更多的是权利保障。这个刚才马老师其实也提到了社会保障方面啊，我们的新职业从业者呢，有一些人毕竟是所谓灵活就业状态或者叫新经济业态下的就业状态，那么这和我们传统上这种依托单位就业的保障相比吧，那么他们的这个保障水平保障覆盖面可能还不是很理想。那么所以在未来呢，怎么探讨这一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那么其实不只是社会保障，还有什么呢？还有各种的这种劳动权益维护，他们的休息时间，他们能不能享受带薪假？其实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建设。我们以前认为这个灵活就业、自由职业似乎没有这个带薪假期这个概念，但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看非常明显的，就是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去所谓谈这个休息和工作的取舍，那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过程，尤其是

0: 是6月1日，我们国家这个叫疲劳驾驶新规出台了。那我想，这个对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啊，比如说从事一些交通运输业这个新职业的人来说，那这个疲劳驾驶新规适用于所有人。那因此你也要遵守这个新规定，你不能再无序的内卷，是吧？
1: 对。
0: 第三个呢，我想就是可以这个职业要有体面。这个职业要有体面呢，我想也不容易。一方面呢，我们说平台和企业要多做一些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的新职业从业人员能够感受到一些尊重，感受到一些体面。但同时呢，我想可能整个社会，因为光靠平台和企业做呢，这也难，是吧？这个整个社会也都要投入进去，加强宣传，加强引导，加强教育，同时给予各方的配合，让人们认识到就是这个新职业也是带有很体面的一个社会地位。灵活就业也好，自由职业也好，它不是非正规就业，它也是一种正规就业。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在社会的地位，在行业的地位，你的专业性也都是得到保障的，这样工作起来才更有劲头，也适合人才的一些发展。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新职业就业群体的人呢，其实也是在这里面不断的去进步的，他们的自我感受和职业自豪感也是很强的呀。
1: 没错，其实我觉得两位刚才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对于这些新职业人群来说，它的保障和支撑体系是尤为重要的。那马老师觉得接下来如何多措并举啊？我们在多维度上去为这些新职业的人群的这样一个培育和壮大，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支撑体系。
2: 实际上这种支撑体系确实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出台更好的政策，用人单位怎么样去真正的保障新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福利待遇等等。那同时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上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更好的支撑，所以其实一个方面就是制度上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方面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其实我们讲到新职业，其实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标签，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就每一个职业应该精细化的发展，像纵深发展，就是你有了一级的、二级、三级的，或者说是初级、中级、高级，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成体系的发展。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标签，那背后这种制度怎么样去健全，怎么样去精细化的让这个职业丰满起来，让职业的从业者他就像刚刚傅老师讲的比较体面的工作，包括能够朝前看到他未来几年是怎么样去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当然对于每一个从业者来讲，可能也很要去关注到，就是这个新职业它既然是新的，将来还会更新，还会调整，所以不能说是我现在有了这个新职业就好像有个铁饭碗一样。很重要其实就是你怎么样去更新这种观念，去不断的去持续的学习，特别是终身的学习，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就业环境。包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职业，那这个基础上怎么去发展其他的可能性啊？因为这样一个变化可能是非常的快的和广泛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从业者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做好更多的准备。当然从社会来讲，我觉得这样一个包容性也要去提升，就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对于工作职业这样一种社会期待要有更好的改变，就是你不能说还是让我们讲的就必须有个用人单位，必须签个合同啊，才会说是一份工作。那其实这样一种新的职业、新的就业群体，它是非常灵活的，这种工作的转换也是非常的快的，甚至工作的地点、时间等等都是各种各样的。那我们其实要对这样一种方式有这种包容性，包括这样一些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也要去健全。你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可能还是以你的这种工作岗位、用人单位来去捆绑式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用灵活来去适应灵活。
1: 没错，那最后再来问胡老师一个宏观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激发新的动能，让更多的新职业可以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呢，相关的各方又该如何协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良性的循环可以更好的护航我们的新职业发展。
0: 好的，刚才呢，其实我们谈的更多是从平台和企业角度，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它应该是一种我认为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几方面的一个合作过程。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啊，政府要制定规则啊，要确定这个所谓底线，要给予这个新职业发展的一些支持，就是很多事情它不是政府直接去做，但是政府制定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这是现在可能新经济业态下也算是一个这几年发展的一个新职业了。那么政府对于网约车司机的很多的这个所谓规则、规章和制度，它其实更多是从制定政策，然后再看平台、企业和网约车司机之间如何达成一个更好的平衡。你比如说这个，就说6月1日这个新的疲劳驾驶规定，那么它其实新的规定当中会提到一天累计驾驶时间是不能超过8个小时，这个对所有人都适用。那么以后的平台 肯定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加以限制和要求。

0: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行业这个去平稳发展的。那么再比如说市场更多的是要创造岗位、培育人才、提高管理的相关效率。那最后可能就是社会，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增强认同、广泛的参与、优化这个外围的环境。
1: 新职业的崛起已经不只是灵活就业的补充，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就业格局的关键动能。支撑它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持续追赶。真正健全的支撑体系不能止步于事后保障，更需要打通教育和培训、技能与职称、平台治理和算法公开之间的各个堵点，让人才供给从滞后反应转向精准适配。它并非一日之功，它考验的是我们整个社会从观念到行动的协同力。散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国产大模型豆包计划收费，年费最高超6000元，网络讨论众说纷纭，免费服务去留引担忧，需求持续攀升，算力越来越贵，大模型竞争风起云涌，商业化路径如何走通？
2: 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1: 大模型收费跟不跟？怎么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开始收费了，标准版每个月68元，专业版每个月500元，基础功能还继续免费。一个看上去平常无奇再正常不过的企业产品付费声明，却在用户圈子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AI 聊天刚玩熟了就要收费，这是要着急收回成本吗？给用户分成369等，到底是要差别提供更优秀的服务，还是劝退用户呢？国内大模型面对收费服务的这一盘棋局是跟还是不跟？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黄媚婷，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 AI 大模型豆包收费的具体情况。
1: 5月4号，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在苹果 App Store 页面更新了付费订阅服务声明，三档服务定价分别为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大量关注。豆包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基础功能如日常聊天、文案生成、作业辅助等将继续免费使用，付费服务主要是为满足专业用户的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3.45亿。豆包收费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讨论，许多普通用户表示，豆包此前主打免费策略，如今要收费，担心未来免费功能会降低水准。有部分学生和轻度用户认为性价比不高，考虑转向其他免费 AI 工具。也有职场人和创作者表示支持，认为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高算力任务确实消耗资源，只要基础功能不缩水即可接受。
0: 我们看到尽管还只是一份付费订阅计划就已经冲上了热搜，那么魏老师你怎么看豆包的这样一个付费计划，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
2: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

0: 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它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际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际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际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这个疑虑，甚至呢有担忧，是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作一个风向标来看。
1: 对，关于这次的付费计划，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网上的声音有很多有的是表示理解，但是显然更多的人表示的是吐槽或者疑虑的声音。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这个在豆包之后的回应里已经明确了是不会取消的。二是付费价格是否合理，三是免费与付费的边界是否清晰，会不会慢慢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能力到底能不能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黄老师，你觉得这些吐槽或者说疑虑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收费的话，那作为服务提供方，他最需要回应的应该是哪点？
2: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存在这种各种疑虑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理论上来说，是否收费其实是处于企业的一个商业运行的一个策略。那么而收费这个策略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很多的市场因素，你包括我们个体的这种 AI 使用的一个习惯，包括其他厂商的一个 AI 的一个定价策略等等。那么我相信对于现代多数的这种现代企业来说，我是推出一项新的运营策略，它肯定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对企业的这种成本收益有一个动态的比较之后做出来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是否接纳并愿意为之付费，也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去决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付费的价格是否合理，我觉得这也是市场说了算的，不是说企业你说合理就是合理，或者老百姓说合理不合理。那么如果说你市场认可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愿意为之付费，那就说明这个定价是合理的。但如果说市场不认可这么一个定价，那么大量的用户流失了，那么可能你这种定价策略就不符合我整个市场竞争的一个形式。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感觉到从开拓市场以及维护客户关系的角度，其实是有必要对于收费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的。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豆包其实已经明确回应了，就是基础功能它还是保持这种免费服务的一个策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也考虑了一下，那就是付费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以这个服务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要关注的。那么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付费服务，我要有充分的知情权，然后厂家也要保证你提供这个服务是满足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我相信在豆包正式推出收费服务之时是要明确出来的。
1: 那刚才关于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网友的声音。

0: 魏老师，你更关注哪些方面？
1: 事实上我关注有一个点啊，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平权的问题，还提到了一个产销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是使用者，但同时呢我是生产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了一些希冀，一些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我既然是生产者，那么我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是会给我一些更多的考量，优惠，甚至呢把我的生产的价值也折算进去。
0: 嗯，
1: 相当于呢我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实际上我交了一个 AI 税。那么既然我交了 AI 税，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大模型它为什么要有一些部分要免费呢？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某种基础设施，某种公共服务。因为我交了这个 AI 税，所以说呢我应该享受了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但是呢随着豆包的这种把产品分为收费版和免费版，那么大家就会担心呢，免费版呢会不会出现隐性的降质或者隐性的这种限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就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监管也好，还是我们对这个大模型的未来的价格保持高度的关注也好，关注的焦点是它的免费版能不能杜绝这种隐性的降质。刚才那个黄老师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关心的是你的收费版咱们能不能把质量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那跷跷板的两面，我们把两面呢都要把它做平衡了。
0: 没错。那您刚才提到成本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算力是大模型运行的核心底座，伴随需求的持续攀升，算力也开始越来越贵了，详细了解一下。
2: 4月9号，腾讯云发布公告称，鉴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激增，核心硬件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腾讯云将于2026年5月9号起对 AI 算力容器服务及相关产品价格全线上涨 5%， 这是腾讯云年内第二次涨价。3月11号，腾讯云率先调整大模型服务计费策略，将多个第三方模型的限时免费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同时，混元 2.0 系列模型的输入和输出价格涨价幅度普遍在4倍以上。腾讯云的涨价并非孤立。3月18号，阿里云与百度智能云同日官宣涨价。阿里云公告显示，因全球 AI 需求爆发及供应链成本上涨，其 AI 算力、存储等产品价格上调5%至34%。百度智能云调价通知则显示，该公司 AI 算力相关产品服务价格上调5%至30%，并行文件存储等产品涨幅约30%。
3: 从产业链来看，涨价最先受益的当然是上游的芯片、服务器这些硬件厂商，而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2: 这一轮全球涨价潮由海外率先引爆，亚马逊云科技年初率先上调 AI 算力价格，谷歌云随后跟进，最高涨幅达100%。涨价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披露，到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伴随需求端 AI 智能体的爆发式增长，未来的算力消耗还将大幅飙升。
0: 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并不缺免费的模式，比如说搜索引擎是不收钱的，微信聊天也不收费，但是他们都活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不收钱？黄老师，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4: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很多这种免费使用的场景，这在本质上我认为是一种企业的一种定价策略。但是呢，免费不意味着没有人为之买单。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要去看一段视频或者说欣赏一个节目，你首先需要收看一段广告，那么广告商其实在为你付费，然后你看了他的广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角度，我觉得应该鼓励众多的大模型企业打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化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你蕴含了很多不同的需求，那么不同的这个群体它有不同的这种收入以及它的支付能力，那这客观上为企业探索不同的这种商业化模式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你应该提供不同的商业化模式。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看到国内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企业用户

0: 其实大多数已经实行了收费，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片中看到的弊端收费。那么弊端收费这个在国内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也符合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律。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是豆包计划面向个体消费者提供付费服务。那么目前来看， C 端收费其实在国外的普及率是比国内要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好谁坏，其实这取决于消费者习惯以及说我们整个市场竞争格局。那么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大模型企业是大多数是互联网大厂，其实那么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具有了比较好的产品跟生态基础，通过大厂生态其实能够消化一部分的这种大模型的一个成本，那么这也为大模型探索不同的商业化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1: 嗯，那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现在算力的调用量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是越来越高了，那温老师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国内其他还没有收费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成本压力，或者说接下来他们是不是迟早会像豆包一样走入到这样一个收费的阵营中？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趋势，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内大模型，刚才黄老师也提了啊，也这个全球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原因呢很简单，刚才我说了它跟原来以往的双边垄断的这种平台经济是不一样的，它确实是有比较高的边际成本，就是我用一次那么我后边的成本实际上非常的高，它不会因为你用的人多了它的成本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它一定要有价值补偿。所以我们认为呢价值分层是合理的。那么同时它还有两个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只有通过自己最快的最好的商业闭环，我们才能够回馈到上中下游。比如说我们如果大模型把这个商业收费的模式跑通了，那么对于上游它就能反哺芯片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对于中游来说呢它就能够帮助其他的大模型呢找到自己活下去的这个渠道，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收费与免费，通过收高费和低费，实际上呢我们把消费者的这个用户优化了。你比如说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搜索，那么就你是一个社会化的基础设施就对你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用它来剪视频了，我要用它来读万字的报告了，这种具有深度需求的人，他呢既有意愿付费，他也有动机付费，他也有能力付费，那么我们用它呢来反馈或者说反哺我们的商业系统。当然了我们可能还可以做本地化的部署，针对那些更有开发需求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收费的兴起或者收费的出现，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哦他收费了他就对我们的福利损伤了，实际上从长远上来看呢，只有打通商业的逻辑闭环，那么它对上中下游，对国家，对产业，对我们的消费者，才能形成良性的反哺和互动。
1: 嗯，那如果现在这种我们叫做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逐渐普及的话，黄老师，你觉得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国家众多的这些大模型厂商来说，下面面临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各家的竞争的这个核心焦点又会在哪里？
0: 我觉得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它只是商业化模式的一种，它是否能够跑得通，取决于这个其他厂商的跟进以及实施的效果，那么都是市场决定的。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我觉得最为根本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如何提升你大模型的性能以及实用性，也就是说我做出来让市场能够接受的一个好产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相信只要你做出来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好成本的话，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那么商业化我觉得不是问题，那么它会是我觉得使用者会愿意为之买单，而且在这个在商业上我觉得司空见惯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那么目前我们在政策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全国两会通过的这种十五规划也好，它已经明确的提出来叫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质量这个供给，然后要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营造健康有序的这种发展环境。那么相信在这种战略政策层面的这种加持，能够为我国大模型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我国主流大模型现在来看跟国际比较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部署的表现，刚才魏老师也讲到了这个国内外的一个比较。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应重点用好我们这个人才优势以及我们的市场优势，加大产品与技术的这种研发力度，尤其是要用好这种用户的反馈，刚才魏老师提到形成一个闭环。

0: 管，通过需求为导向优化我们的模型，加速迭代创新，形成供给跟需求的这种良性的一个互动。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提升大模型的效能，尤其是做好这种用户需要的这种好产品，是最为关键的任务。
1: 嗯，那黄老师刚才说到，现在这种商业模式可能只是一种选择啊，并不代表是唯一的选择。那魏老师您来说说，你觉得现在大模型的商业化是不是只有订阅这一条模式可以走，还有没有综合国内外的一些发展经验，还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选择？
2: 实际上呢，豆包了打开了向 C 端收费的这个一个窗口以后啊，未来的收费模式呢，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从我们的探索来看，实际上是有多种的。比如说呢，我们在 B 端已经有调用 API 接口的这种按流量按 token 来收费的一种模式。同时呢，如果我使用大模型的智能体，或者说呢通过它来建我的智能体，那么还有智能体分成的模式。最传统的呢，我们看到的新闻，今天其实 API 那个 OpenAI 也提高了它的广告的费用，所以说广告呢依然是它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渠道。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呢，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行业、特定的用户，我们还可以用大模型做私有化部署。那么做私有化部署呢，相当于我还可以有专项的收费。
1: 嗯，
2: 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每一个大模型它的比较优势在哪儿，它最后要走哪条道。那么它针对 C 端的时候呢，它也会进行它的用户的价值的分层。其实呢，价格本身的这个分档，就是呢它在寻找自己在哪一条赛道上能采用什么样的收费模式。我们会看到呢，豆包实际上呢它的比较优势呢，实际上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在我们国内最大的日活的 C 端的客户。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它的优势是建立在它比较大的那个免费层的那一块，而对专业化、对深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那一块的用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模型呢，它实际上呢是对用户深度呢挖掘的比较深的，那么呢它未来的收费模式很有可能呢会把 B 端和 C端结合起来，把私有化部署和专项收费呢结合起来。
1: 就在几个月前，互联网巨头们还在用动辄数亿元的红包大战，竭尽全力希望大众记住和使用自家的大模型。但几个月之后，站在第一梯队的豆包就启动了对 C 端的收费，这是否意味着行业风向的变化，或许还有待观察。但不争的一个事实是，各家大模型的基本功能目前来看差异似乎不大，用户似乎也谈不上对哪家格外情有独钟。在这种局面之下，无论是已经下场的公司，还是在场外观望的平台，市场对众多大模型真实能力的拷问显然已经加速到来。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款机器狗拥有13个自由度关节，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它能够适应灌木、砂石、斜坡等复杂地形，所以能够深入到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同时支持夜间照明，因此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呆萌可爱的外形也让它深受国内外小朋友的喜爱，成为不错的家庭陪伴助手。
1: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0: 中国出口的机器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从不断细化更新的海关税目中可窥见一斑。
3: 目前在报关系统中，关于机器人的海关税目已增至13项之多。例如2023年新增的协作机器人这一屏幕，2026年又进一步新增的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个屏幕，这充分反映出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0: 海关官员介绍，10年前机器人的出口税目只有5种，海关税目不断迭代的背后是我国机器人出口品类的持续扩容，更折射出我国机器人产业正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出口竞争力也得以稳步提升。
4: 一季度我国机器人整体出口总额超过110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我们的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周老师在你看来折射出了我们的机器人或者说智能制造出口有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亮点？
5: 其实我们

我们中国总共的这个外贸伙伴也就是200来个左右，那么148个都买我们的机器人，就说明了我们机器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技术上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国把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的改进，包括减速器，包括伺服电机，包括我们的能源啊，包括我们的通讯技术，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技术上可行。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可行的基础上呢，让人们买得起。人们以前有时候是需要机器人来替代人力的，但是因为太贵，因为它不可靠，所以人们买不起，不愿意买。但是现在呢，大家愿意买中国的机器人，因为中国机器人确实可靠，而且好用，而且成本也相对比较低。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问题，它包括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一个配合，这种配合说明

0: 机器人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啊，其中呢工业机器人是比较亮眼的，它无论是从规模、质量还是应用场景上都有长足的一个发展。其中啊，我这有几坨数据啊，第一个呢就是在规模上，从2020年的21万台增至2024年的55万台。然后在这个自主品牌上来说，我们整个国内自主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它2024年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50%，而且在应用场景上，它已经覆盖71个行业大类跟241个行业中类，所以这个表现背后呢，也体现出整个工业机器人的一个价值链在不断的一个跃升。从我们说早期的一个产品出口，到现在是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一个一体化的出口，这个过程中呢，也主打一个极致的性价比。
1: 没错。那么海关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我国出口的工业机器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竞争优势呢？
2: 我国不仅是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走下产线的机器人同事可以在新能源汽车、船舶等行业生产一线上岗。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伙呢，是一个在船厂里面专用的智能导能机器人。它呢主要是针对船厂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在切割完以后，为了能够在后续喷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把需要导能的自由编进行一个自主的免编程的自动化作业。
2: 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效率慢，质量也难以统一保障。在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6轴工业机器人。
4: 6轴代表6个关节。
5: 对，6个关节叫6个减速机，6个电机。你像一台汽车上有2000个焊点，都要靠这种大负载的机器人来焊接。
2: 这家机器人炼铸企业在核心技术不仅突破了海外的技术壁垒，还将自主研制的全国首条机器人汽车外喷生产线推广至海外市场，展示了中国机器人从可用到好用，再到赢得高端市场信赖的实力跃升。今年1季度，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增长33.2%，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潜力。
1: 我国机器人出口受到青睐，那么在全球的这个市场竞争中，它的竞争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周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6: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机器人本身它是一个产业的体现，我们中国的制造业产业体系非常的完整，所以这个机器人它不仅仅是实现于某一个目的，比如说这个数据里边显示啊，我们这个清洁机器人可能销售比较旺，那么清洁机器人呢大部分是用在家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工厂也在使用机器人。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全球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它对于机器人的需求，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之所以中国的这个机器人这么有竞争力，我个人觉得来自于我们的持续推进的这种产业链的更新。那么应该看到呢，确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中国的机器人出了很多的品牌，那么这些品牌呢它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去走，比如说有些是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有些是做这种像这个4足的机器人，有些是带轮子的机器人，其实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啊，中国的机器人里边其实它有很多代表性了，比如说它针对于这种电路的巡检，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巴西是一个这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国家，那么它的电网其实跨度是很大的，很多地方是在原始森林里边，它没有办法去获得这个人力的持续的投入，它就需要机器人去进入，需要帮助它去完成人力的替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前几天呢，这个北京不是搞了一个人形马拉松的这个跑步嘛？我们看到这个荣耀啊，原来一个做手机的居然能够拿到这个前几名，我想本质上就说明了我们的供应链实际上它是一种迭代的进步的，这种迭代进步它是取决于它原来的技术的积累，它取决于它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供应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机器人的这种发展的产业，我个人觉得它不仅仅是某一个点，它是一种片，它是一种线，它是一种连续的持续的去响应市场的需求，这样的一种响应市场需求能够给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需求带来持续的稳定的支撑，那么同时呢也会引领着我们的企业去不断的去改进它的技术，去进行迭代，我想这也是中国机器人之所以那么获得全球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那数据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1季度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增势是非常强劲的，董老师觉得这又折射出了现在我们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能在积聚势能？
0: 这一则。

0: 现在啊，最主要原因可以或者说最主要一个显示啊，就是显示出当前我国的一个机器人产业它的一个新动能是全面的一个迸发了。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AI 赋能整个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智能升级。我们说随着近几年的这种大模型啊 AI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应用以及它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它推动了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智能升级，使得冰冷冷的机器变成了我们说能够跟人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智能体，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快速稳定发展。其实此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新动能，包括我们说这种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这种全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的一个全产业链覆盖，以及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个完美的闭环，从而使得能够出现这种低成本，同时呢我们说有着更好的一个服务以及更好的一个响应，从而能够为顾客或者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态势。此外呢，还涉及到我们这种技术可控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动能全面在铺开在推动。
1: 那刚才说到人工智能啊，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这样一个加持和赋能之下，周老师又觉得面向未来，我们的机器人这些新兴的出口产品怎么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是脱颖而出，而是要继续保持长久的这样一种竞争力和生命力呢？
2: 确实人工智能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了啊！其实你放眼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畅想人工智能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有中国真正把它用到了产业上，尤其是放到了制造业上。我想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我们把它叫做具身智能。所以在15规划里边啊，其实把这个具身智能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刚才这个小片里边也讲到了，有些地方把这个具身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产业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这样技术的赋能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能力的提升是非常的关键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马拉松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赛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需要企业去做出一些探索的。那么怎么去适应场景呢？它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先输入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程序里边去，而是要根据它的应用去调整。比如说过一个坡的时候如何去识别，如何
3: 的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1: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中肯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1: 央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孟老师，
5: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因为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肯定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好，当然是个好事情了，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

0: 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流入啊，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就提升我们这种跨境投融资的活跃度也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种升值啊对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结构性的，但总体来讲呢，它还倒逼着我们结构的一些优化，特别是啊，我觉得可能会对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升值幅度可控的这种水平下面，它是整体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1: 嗯，对，这个微观层面具体到企业和个人的话，傅江觉得这个影响该如何评估，他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2: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广泛的利好呢，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进口商品呢它以外币来计价，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外币在贬值，那么同样它标着5美元也好，3欧元也好，它其实的价格是降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美妆护肤啊，或者家电等终端的价格会下降，这就直接利好出境游这个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汇率的风险，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有一定的扰动。因此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广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赌汇率，还是要做好汇率风险的这种管理和平衡。
1: 嗯，那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外贸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
4: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优结构，企业主动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3: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1: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吗？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0: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要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 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

0: 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美联储降息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需要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下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啊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通过汇率的这种适度的啊这种管理呢，实现啊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啊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啊，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啊。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啊，但是升值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要去观察。
1: 嗯，傅江你的判断呢？
2: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1: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我觉得与此前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原来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和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1: 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0: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实际上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

0: 或者越多国外国的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就长期稳定的基础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0: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尤其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都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管理工具，是足以应对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1: 思强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持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订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这种反弹带来的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稳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波动，实现出稳定，实现出它的这种工具的张弛有度。而且呢，我们要通过出口这种结构性亮点来增强人民币汇率面对这些变化的基本面的一些韧性。同时呢，我们要让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是离不开外部挑战的这种应变能力和内部扎实内功的修养和这种锻炼。
1: 显然，驱动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行情，除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元资产在面对风险时的弱势表现也是重要的推手。在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时候，消费不断提振、信心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我想才是我们最大的定力和底气所在。待会儿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年产香包十亿只，香包小镇陷入内卷困局。
3: 我不卖了，我们白布包什么白布包就便宜。

0: 义吗？不应该便宜吗？
1: 从低价竞争到靠品质取胜，传统箱包产业如何转型升级？
2: 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了明确目标，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在这其中，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任务之一。箱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您知道吗？在河北有一个小镇，年产箱包高达10亿只，全国每卖出3只箱包，就有1只产自这里。这就是河北保定的白沟镇，业界素有“南义乌、北白沟”的说法。然而近年来，箱包产业却陷入了低价竞争的内卷漩涡。这个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正在进行怎样的探索来应对内卷困局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河北白沟的一线调查。
1: 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只需1个多小时，记者就来到了位于河北保定的白沟新城。一进入白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规模的箱包厂、面料厂、辅料五金店，一座高度专业化的箱包小镇跃然眼前。在这个箱包交易中心，各式各样的箱包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买到时下流行的箱包产品。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包甚至只要几块钱。
2: 这样的都3块，3块，这是3块5。这样的4块，
3: 就是运动什么时候跑步什么的杀的一个包。
2: 我们这都是加3毛5毛钱。加3毛5毛，我们这是批发。
4: 那你这些算尾货吗？
2: 算尾货。要不尾货做一个手工费还得好几块。
1: 尾货指的是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留下的余货，销售者往往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尾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一些箱包生产企业也能批发订购到几元钱的包。这家箱包厂的负责人周壮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收到了一位客户1元包的询单。
5: 我是我一个朋友给推荐的，打电话发礼品的包要1块多的，1块多的包，哪有1块多钱的包
3: 啊？
5: 我的
3: 啊，
5: 他就要1块多钱的。在平台上，
1: 就在周壮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时，客户已经来到了工厂。
5: 没有，
6: 那个包拿，
5: 我不卖。我们白沟包什么就白沟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6: 你快拿吧啊！我就是白沟的，我真是，我跟你说这个。
5: 白沟人差很远。
1: 周壮告诉记者，白沟当地有近5000家箱包企业，行业竞争激烈，部分厂商将箱包的价格压得很低，这也形成了很多人认为白沟箱包就是便宜货的认知。这批腰包，他原本打算单个只要2.5元，但禁不住客户一再压价，最终以2.3元的价格成交。
5: 要不然你这么不挣钱，平出。就当换现金了，
6: 成本就是2.3块。
5: 对，就是一次性全清完，以后我也不做这个款了，太卷了嘛。
1: 周壮告诉记者，这批运动腰包原本是为另一个客户生产的，但生产出来后对方毁约，留下了这批尾货，但以零利润的方式清仓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而眼下令周壮更为头疼的是，行业存在恶性竞争。这款绿色小挎包是周壮他们设计生产的，它的下游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的售价为17.8元左右，销量9500多只。而他们的产品上线没多久，在同一个电商平台，他们就搜到了竞争对手的仿品，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标价只有9.3亿元，销量高达1.3万件，比他的还高。而这款仿品甚至只卖7.07元，
5: 卖7块多。你看这做工，
6: 对，
5: 咱们的做工是肯定是1公分3针。

0: 对吧？你看这是他们的。
1: 哦。
0: 他这个一公分两针，咱这完整的就是一公分三针。
1: 那他这个针脚就明显比你的针脚要少一些，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他就是不结实，不结实，不美观，承重力也差，就是使用寿命短呗。咱这个用的纯棉袋子，它用的又变窄了，
1: 嗯，
0: 对吧？这两个
1: 哦，袋子。

0: 你看跟我们长得很像这款包，它就卖100多块钱，但是它销量也挺好的。但是这种稍微便宜点的，他们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品质。
1: 卖了。
2: 而更令周壮愤慨的是，部分电商平台会用流量裹挟商户大打价格战，不降价就没有流量扶持。
1: 待处理，看到吗？
3: 啊，待处理，对。
1: 此商品因为高价已失去活动流量，请在1天20:41内降低价格，逾期可能被淘汰。
3: 哦，他的要求你必须用低价来买。
1: 对，对，你要是价高，他就没有活动流量。
3: 现在卖的是多少钱呢？有显示吗？
1: 69.6，对吧？
3: 啊，
1: 69.6嘛。
3: 运营建议单件降低9.7块钱。
1: 对，他让我降9.7块，然后才给我流量。
2: 周壮曾经多次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压缩利润换取流量扶持，但事后一复盘发现，货虽然卖了不少，但自己根本没有挣到钱。
1: 推广花费453块钱，我卖了1800块钱的货，453块钱我除以1866，我的推广费占24%，人工包装水电我占10%，对吧？相当于就本身就不挣钱，还得
3: 你们就挣个辛苦钱，
1: 辛苦钱都挣不住。辛苦钱说白了，我们就是为了换一个现金，跑个现金流。
2: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周正这样对电商平台用压价推流的行为既依赖又无奈的商家不在少数。
4: 我就做低端的东西，做便宜的东西，大家相互竞争，相互的这个压价，这些东西也不会走远。
2: 白沟箱包协会副会长高永利告诉记者，白沟箱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伴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箱包产业也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4: 我们现在的消费人群也越来越发生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现在经常都是00后和90后，他不看你说你这个东西便宜我就要，他首先看你的这个品质，啊，看你的这个款式，啊，看你是不是这个流行的东西。所以说，你如果一味的还在追求我低品质、低价格那种产品，那你肯定不会走远。
2: 调查中，记者发现，白沟部分企业存在低价竞争的现象，但也有不少企业正在积极转型，探索发展新的路径。刘永新是白沟一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企业的主要产能已经转移到外地。
5: 给我们供货的主要在邯郸、衡水，还有那个涿州，保定涿州。
2: 刘永新告诉记者，白沟箱包发源于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爆发式增长。2010年以后，白沟用工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箱包企业们陆陆续续将工厂外迁到了河北省其他地方，还有不少迁到了省外。刘永新也于2015年将产能转移到了涿州、邯郸等地。跟着刘永新，我们驱车1个小时来到他在河北涿州的代工厂。这家工厂是从白沟转移过来的老厂子，拥有12台机器、9名工人。他们生产经验较为丰富，薪资水平也和白沟差不多。
5: 一些高端化的一些背包，就放到这儿做。他人员素质比较高，都是20多年的老工人了，他所有的包都能做。相对简单的、量大点的，会到了邯郸，因为他人员多。邯郸的工资照白沟，应当便宜大概1/3左右吧。
2: 刘永新用这种柔性的办法灵活外发生产订单，
3: 单个利润好的话能达到15%。
6: 从刘永新的经历，我们能看到箱包企业通过产业转移合理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刘永新也坦言，这种方式对企业而言只是维持生存的无奈之举，想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还需要从产品设计、品牌打造等方面下大功夫。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继续来看报道。
7: We'll use pink color instead of this red color.
8: 行，可以。一会儿咱们把细节写一下。
2: 瑞沙布是一位印度客商，这天他再次来到白沟的这家箱包企业和设计。

0: 是商量新产品的设计。瑞沙布已经和这家企业合作七八年了，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来白购一次，平均每个月从这家企业订购20000只包。
1: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always you want new products. Bobo always innovates new products at the right time. They think this design is old. They change the design. They change the material. So I think so it is better.
0: 最吸引瑞沙布的是这家企业的创新设计，他们每年要申请200-300个外观专利，还在面料、配色、配件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你能想象吗？他们用锤子砸花草树叶，是为了给包包寻找新的配色。近年来，他们不断从自然界的植物中提取颜色，形成产品的独特印记。这是从白洋淀的荷叶上提取出来的新绿色、老绿色，这是从荷花花蕊上提取出来的黄色，就连枯萎的荷花也为他们提取出极金色。这些自然色彩和采用标准色的同行有显著差异。
2: 这系列的包所有的颜色我们会交给独家印染厂，像我这面料做完防水处理之后，我们的面料的价格比市场的普通价格的面料要高2-3倍。像我们每个包的单价现在在100多，我们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国内外每个月销量50000只以上。
0: 张辉是这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他和爱人张文军从事箱包生意已经18年了。如今张辉夫妇颇为自豪的这些创新设计，在过去十几年间让他们的产品从10元店走进大商场，价格提升到100元几。
3: 我是从2007年到2012年期间做10元店产品，当时我们经营价格也就5-6块钱左右，相对谈到质量，有一共就是5-6块钱，也有什么质量可谈呢？好像恨不得拿手上就坏了的那种感觉。虽然当时有这么1-2毛的利润，但是你真正要去想买个什么东西，你是无论是买个板呢，大小件吧，你无论买任何东西，买完之后没了，负数了，然后也得不到客户的认可，真的累成牛马，也干不出个够的。
0: 2013年，不甘心只做10元店的张辉夫妇决心转型，生产高端化产品。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产品提升到20元级别，没想到遭遇当头一棒，
3: 简直真就天塌了。应该如果论数字形容，我应该赔了大概30-50万，20多块钱的成品，只是把包做上了而已，就是两片一盒，前片加后片，只是把它组装上了而已。并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哎，我这东西放进去安不安全呢？舒不舒服啊？好不好看呢？我花的这30-40块钱值不值啊？就是完全都是没有用心想过。
0: 这时候张文军才认识到，要想把价格提上去，产品必须好看好用，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功能。2014年，张文军决定从配色上破局，他像植物学者一样到各地采风，从大自然中采集粉色、绿色、咖啡色、红色等独家色彩。他们还加强功能设计，比如这款防盗拉链就深受国外客户的欢迎。
2: 这么一拉的时候，它就跟着一起走，如果说没有这卡扣的话呢，它这一拉就完全打开了这一个包。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0: 经过大量的创新设计，他们产品的均价和利润不仅有10多倍的增长，还出口63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在白沟，除了在外观创新上下功夫，还有企业正在尝试从箱包的功能性上寻找新的突破。赵百明是白沟镇上一位网球爱好者，一有时间便会约上几个好友，酣畅淋漓地打一场球。这一天的运动结束后，他给球友展示了一款他们公司新出的网球包。
4: 我们新加了一个这个太阳能板的功能，一个是给咱们的手机充电，第二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杀菌灯，它起到一个充电的一个作用。来，这个杀菌灯在哪儿？

0: 我们把它就设计成在设计在这个鞋仓里面了，可以看一下。
1: 哦、现在亮着呢。
0: 对对对对，我们是打完球之后，因为会出很多汗嘛，然后可以把这个鞋呀、可以放进这个鞋仓里，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2: 这款网球包体积较大，针对专业运动需求设计。这是专门的网球仓，可以存放六七个网球或者球桶。包内采用干湿分离设计，可单独存放出汗的衣服、毛巾。种种专业化设计让球友赞不绝口。当然，这样复杂的设计也意味着不菲的成本。
0: 暂时还没有上市，因为现在正处于修修改改啊提升的阶段。然后还等上市了呢，这款包我们的定价大概在千元以上。
2: 那么，如此复杂的网球包种设计方案大幅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成本，
3: 只需要几秒钟就完成智慧生图、智慧线稿、智慧改款等流程，既保证了设计质量和创新，又确保了成本的可控性。
2: 在箱包制造中，面料浪费曾经是行业的一大痛点。一块昂贵的面料在人工排料后利用率仅 70%， 近三成化作废料。2023年，白沟成立的快材箱包智能裁剪中心，智能裁床用算法精准规划裁剪路径，让面料利用率跃升至 94%， 裁剪效率也实现翻倍。除了智能裁剪中心，更多帮助企业走出价格内卷的行动还在白沟持续展开。
4: 所以市场量老大老大。
2: 正在直播的于冰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去年他联合当地100多家工厂作为核心成员，成立了箱包全产业链联盟。最近他凭借联盟企业的规模优势，找原料供应商开展集中采购，要求原料降价3%。九月底，皮革原料商焦卫峰决定加入集采。
5: 联盟有好多家，而且客户资源也比较丰富。
6: 我们现在有20来家的原材料商，有拉布的、五金的、织带的啊，还有皮革的，让它统一降价3%，然后我们去集采，提高这个工厂的利润，然后去让他们去做研发，包括服务。
2: 如今在白沟，传统箱包产业正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逐步转型升级，在不断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7: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15/5”规划建议中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节目中我们看到，箱包产业正努力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提升产品附加值，突破行业内卷困局。箱包行业的破卷之路是当下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卷价格没有前途，更没有出路，只有依靠创新设计、研发、生产等诸多环节协同发力，才能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8: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水路铁路一张运单管全程，省钱省力又省时。
9: 现在我们通过陆海新通道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2: 电子围网打破船舶港口海关信息孤岛，解锁远程查验。
10: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的组织方式的便利，那个呢大力提醒呢就多时点运。
2: 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物流业的新变化。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物流是关键突破口之一。实务规划建议中提及物流业时，高标准联通、降低成本被列为了关键词。在关注最新政

0: 政策部署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组新出炉的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63.2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4.2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4%，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物流业规模扩大、成本降低的背后，究竟有哪些破例并举的新做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在重庆这家国际物流企业，仓库里叉车正在忙着装货，这是一批即将运往东南亚的电子产品。这家公司出口运输主要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笔记本电脑等高科技类产品为主，进口运输货物以生活日用品、高端的机器设备、机器零部件为主。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进出口产值都有较明显的增长。
2: 进口的话，1到8月份的话，进口的那个货值的话，差不多超30亿，然后出口的话，差不多也是15亿左右。
3: 跟那个去年同期相比，
2: 增长20%。
1: 公司负责人何道国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的进出口货物总量在增加，但总体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却在减少。
2: 原来我们到东南亚的话，我们如果通过上海去到东南亚的话，差不多20天左右。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道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3: 大概15%多少？
2: 差不多一个柜子的话，可能差不多节省500到600。
1: 何道国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这两年每年进出东南亚的货柜量有100多个，这样算下来，一年仅运费就节省5万多元。发货量在增加，但运输时间和成本都在降低，这样的一增两减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这家物流公司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的智能订仓系统，主要为陆海新通道提供国际班列服务。通过它可以提前预定班列的具体日期、仓位。可别小瞧这个系统，它里面藏着货运降本增效的密码。记者了解到，以前客户订仓只能看到是否订上，但不知道是哪天、哪个班列、哪个仓位，就像拆盲盒，很被动，也很难有计划性。而现在通过这个智能订仓系统，客户不仅能提前预定具体班列日期、车次、仓位，还能看到整个班列运行情况等详细信息。
4: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个德国客户，他需要一个仓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界面来查询，查询我们可以发现12号有一个班列，17号有一个班列，那么这两个班列的日期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就可以跟客户进行沟通，最少来说是可以节约3到5天的一个仓储成本。一个柜子的话，那么大概可以节约应该500到600块钱了。
1: 重庆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拥有16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及鱼嘴铁路货运站，形成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将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衔接在了一起。从重庆外运的货物大部分是从这里始发。在重庆果园港的控制室，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手柄，轻点鼠标键盘。他不是在玩电脑游戏，而是在通过远程操作平台操控吊车，对集装箱进行起吊转运。
5: 和我们船工人工相比的话，原来我们一人对一机的话只能做100多箱，现在我们一人对多机的话可以做200到300箱左右。
1: 海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如果货物要从上海出口到国外，通常是把重庆的货物全部运到上海集结后，再统一向上海海关申报查验。等海关查验完成后，还需要把集装箱堆存在上海，等待海船出发的日期。这样不仅等待时间长，仅集装箱的堆存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6: 我们以前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就他有一票在上海，他的堆存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嘛，他就是延期了以后，导致堆存了将近半年，小半年，他的成本高达几百万元。
1: 这笔额外的堆存费对货主和承运企业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何才能通过流程优化让这笔钱省出来呢？2024年3月，重庆海关和港口运输企业等单位调整思路，把货物集结地从上

0: 于重庆，出口货物直接运到重庆本地港口，海关申报查验就在本地完成。这样不仅节约货物转运时间，还节省了集装箱等待船期的堆存费用。
1: 如果我们有以这种方式以后的话，它每一台车都可以节约大约1500块钱至少。
0: 从重庆外运的货物等船的堆存费节省了，与此同时，对于进港的船只也有一种快速进港通关的新办法，一码通，也就是进港的外贸船只不用全部靠岸停泊后再向海关申报查验，而是船在江上，海关就通过虚拟的电子围网自动识别进港外贸船的有关信息和数据。
2: 现在我们电子围网呢，是在船起这个起航的时候就将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图片啊这些都发给海关进行了申报。那么申报的它当抵达我们电子围网触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海关就知道这个船来了，它就会对现在采集的一个数据跟它上这个上报的一些这个申报的数据进行一个比对。整体的话，我们港区的一个疏港的一个效率提升了大概30%左右。
0: 在这个物流枢纽，铁轨上的货物运输也在提速。这里是重庆鱼嘴铁路货运站，一排排新车整齐排列，即将发往南美洲。
3: 运往那个智利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能运到智利？
4: 原来就是超过4-4天，现在我们就是3-5天左右。
3: 我们运一批货，举个例子哈，总体上我们能省多少钱？
4: 可能会节约就是1000块钱左右。
0: 徐小龙是这家汽车企业的物流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每月的汽车出口都在6-7千辆，和去年相比增长超过了10%。今年1至8月，他们的汽车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达到180万辆。在货运站台，装运出口汽车的集装箱班列整装待发，这是专门为装运小汽车定制的铁路笼车，它分为上下两层，每节车厢可装7至12辆车，一列车可以装运汽车260辆左右。
3: 我们这个铁路笼车，它的固定车有什么讲究？
1: 您看，这就是我们接触扣车的专用加固工具，抱轮式紧固器。通过它，我们将汽车的轮胎紧紧地固定在我们车辆地板孔中，避免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移动晃动，有效地避免车辆发生致损。相当于传统的这个集装箱运输来说，我们的驾驶员能够直接将车辆开到我们的GS 扣车里，一列车的装载时间仅需要2小时，相较于集装箱1到2天的装车时间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我们往有澳大利亚、南美、东南亚、欧洲等70-80个国家和地区。
0: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今年前三季度重庆汽车产量达193.08万辆，在全国省份中排名第三。这些车辆出海绝大部分要走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西部省份与东盟国家合作打造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重庆依托通道叠加、物流畅达的区位优势，成为了这条物流通道上的运营组织中心和关键节点。这些汽车从重庆发运之后就踏上出海的旅程，从鱼嘴站出发，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一路南下，1200公里的路程，最快36个小时就能到达广西钦州港。这是钦州港中心站的码头作业区，最新一批货物刚刚抵达。为了提高货运转运效率，当地把以前中心站港口作业区和码头之间的围墙拆除了，统一纳入同一监管区，这样一来就能缩短行车距离，减少货物转运时间。
5: 原来我们的集卡走行线路是出了码头闸口绕 S 型，绕行的距离大概是3公里，时间用时是30分钟，实际上两个区域的直线距离就是500米左右。现在我们改了线路之后，就是从这里直线直接就进入了中心站这一块，拐个弯中大概线路就是1公里，用时就是10分钟。
0: 广西钦州港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通过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方式，成为中西部货物出口的集散地。2024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2亿吨，集装箱量接近700万标箱。2025年。

0: 上半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达1.11亿吨，同比增长9.5%。货物吞吐量增长的背后，钦州港货物监管和转运效率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是钦州港2024年9月投入运行的联合指挥智慧控制系统，它可以对进出这里的货物进行线上全程实时监管。
1: 所有的39个的这个物流节点就全在里面，堵点还有卡点我们也一目了然。如果说这个船舶靠泊到码头之后，2个小时内还没有进行装卸作业的话，我们就会收到这个预警信息，进而去提醒相关的单位去做一些处置。
0: 远程未检系统，通俗地说，就是海关人员不用登船，借助船上专业检测设备发回的电子信息和数据，就能远程对外贸船进行卫生防疫检验。
2: 我们原来需要2人，然后完成登临作业2小时，那现在的话就不需要到现场，节省了这个人力和这个时间。实施2年多来，检测了上千艘的这个船舶，口岸的物流检测效率提升了25%。
0: 物流效率提升的背后，离不开智慧化、数字化的协同管理。海关、港口、铁路等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标准和数据，这些信息数据如何融合互通呢？
3: 一件事情至少要沟通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要协调3个部门。2024年，我们和铁科院研发了内外网数据实时传输接口之后，所有数据在我们实际作业过程中实时与北港交互，现在我们1到2分钟就解决问题。
0: 线上数据在融合，线下单据表格也在合并简化。比如海运和铁路部门的货物运单就在合二为一，这叫一单据。
4: 铁路的单据只有这个发站，但是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起运港。原来铁路的单证只有到站，那么在这里的话也增加了这个到达港，还包括其他的航次啊、船名这些都加入了进去。这样子的话，两家的单据就互认，信息互通了，
5: 等于把它的双方的优势和优化了一下。
4: 是，
5: 那就缺点互相补充了一下。
4: 是的，它的背后实际上是深度的合作，是流程的贯通。
0: 为了进一步提升铁路货运站的运输能力和作业效率，铁路货运站还在不断扩能提效。
5: 我们港东站原来是3条大发线，扩能改造以后，我们增加了10条。原来每一天我们作业车就是每天装车装一列，现在每天我们装车基本上是14列。
6: 那货物种类呢？
5: 现在货物种类基本上是有170种，
6: 包括哪些？
5: 包括我们进口的一些汽车配件、水果、榴莲。
0: 物流运输中的卡点、堵点一点点被疏通，不仅让货物出口提速了，货物进口的渠道也更加畅通了。像桑天华他们从东南亚进口的榴莲，运输时间、通关效率就明显加快。
7: 3到5年前，我们入关一柜到海关5到10天是常有的现象，3天就算最快。现在的平效1到2天就完成了整个入关清关的一个动作。
0: 桑天华是重庆一家水果贸易企业的负责人，从事水果生意已经16年了，每年从东南亚等地进口水果上万吨。他告诉记者，从事生鲜水果这样的生意，对物流时效和保鲜技术要求很高。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快捷的运输条件，再结合最新的生物保鲜技术，他们把榴莲的损耗率从以前的40%左右降到了10%以内。
7: 那它的价值呢？100万的话，也就是说综合算下来能省下30万。
0: 东盟已经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连接西部面向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加速构建起我国货物贸易持续增长的物流新格局。今年前3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达7024.2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制造通过这条通道走向世界，来自全球的各种货物也顺着这条通道更加顺畅地进入了中国市场。谈起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和发展，刘伟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感触颇深。
8: 今年前3季度，铁海联运班列首次实现年度发运量超100万标箱，未来我们将在提升物流组织能力。

0: 强化产业协同发展，提高涉外综合服务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国际航空枢纽高效联动体系，推动沿线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陆海双向开放，让西部陆海新通道更好服务国家整体开放战略布局。
1: 四川成都也是我国西部物流运输中的重要节点，这里在疏通物流脉络、实现降本增效方面又有着怎样的新探索呢？这是成都一家汽车进出口企业，自2022年公司运营以来，他们已发送超过6000辆车。近年来，他们在汽车运输中探索出了大小汽车拼箱装运的办法，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2: 比如说我们10个大车20个小车，然后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大车是需要5个集装箱，小车是需要7个集装箱，我们就有12个集装箱。但是如果把这两批车合在一起，我们只需要10个集装箱，这10个集装箱就会为我们节约2个集装箱，可以节约$10,000左右。
1: 摸索出了大小车拼箱的办法，他们还在简化外贸进出口流程上动了不少脑筋。
2: 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功能都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的登记服务站的功能、车辆检测等相应的配套功能，我们也都集结到了我们车程里面进行集装箱装箱，所以一站式的就把2个短驳环节省掉了，费用我们节约400到800元，时间两个时间我们可以节约1到2天。
1: 除了汽车这样的大物件，这个物流枢纽每天还要外运大量零散货物，这些小件散乱，体积重量各不相同，装箱装车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何才能优化流程，让这部分货物的流通速度加快呢？记者采访了解到，零散出口货物通常是在工厂或物流园区先装箱，等运到口岸后再给海关报关查验，通常需要1到2天。如果查验过程中出现异常，耽搁的时间就更长。为了提高通关效率，当地推出了一种新的报关查验方法，先查后装。
3: 把所有的货物先集结到我们整个口岸，先进行一个申报，申报了之后，海关对对应的货物在仓库里面进行一个快速的查验，进行一个吊装、抛箱的查验，节约至少5个小时以上。
4: 那这多少成本？
3: 我们的成本的话，一个掏箱的作业加吊装成本在1200左右。
1: 货物运输速度要提升，货物损耗却是越低越好，损耗低了也是一种降本增效。为了减少运输过程中货物的磕碰损毁，当地铁路运输部门研发出了这种新型的集装箱。这是我国自研的蓄热控温集装箱，能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恒温状态，减少温度起伏引发货损。
5: 这里面都是双层的，里面装的有那个无机盐的那个相变材料，它这个相变材料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温度高的地方它会从环境里面吸热，但到了温度低的地方之后，它就会往外边释放热量。
1: 而对于从东南亚进口的热带水果，为了降温保持新鲜，他们采用另一种特制的集装箱，下出风口集装箱。这种集装箱地板上安装有一排冷气出风口，
6: 它能够保证从底部到顶部都是处于一个13度，就是榴莲的温度要求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它的一个新鲜。
7: 给我们一柜货大概节约了10%，差不多有5万块钱。
1: 提升物流效率，硬件是基础，数据与信息的融通则是核心驱动力。当地港口、铁路、海关等部门正在探索货币除障，将港口、铁路、海关之间原本的数据孤岛打通，连接起了200多项数据，打造出了这个智慧陆港信息化平台。
8: 之前我们是需要将近10位同事，然后但每天他们大概需要花费4到5个小时去收集上千封邮件，就是我的客户他只需要发送一封邮件，然后我们的操作同事从4-5个小时现在大概10分钟之内，他就能够把一整趟班列的数据梳理清楚。
1: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创新实践，只是5年来我国高效快捷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14-5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行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巴掌帽到解压足球，义乌为什么总能造出全球热销的爆款？
4: 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上，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3: 不靠海不沿边，这个内陆小城如何成长为世界超市？
5: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6: 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有这样一个县级市，它不靠海，也不沿边，却吸引着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们到这里淘金。它就是浙江义乌。义乌不仅是小商品的天堂，还是很多全球爆款产品的诞生地。在这里，一个创意从概念变成产品摆上货架，只需要48小时。义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能够爆款频出呢？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到义乌去体验一下。
1: 这里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据说啊，这里有超过210万种的小商品。第一次来这里，我想看看这里有什么神奇之处。我找了一个本地人来给我介绍介绍，他说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来解决我所有的困惑。哎，他来了，嗨，奈拉，
2: 嗨，伊贝，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义乌啊。你说你要带我玩一个游戏，

0: 让我带你有100元，可以买什么东西？
1: 哦，让我带我用100块钱看看在这里能买什么东西是吗？
0: 走啦，
1: 走。
2: 莱拉来自德国，在义乌做贸易已经14年。他说，义乌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的性价比。100块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能买到什么呢？来，跟着莱拉逛起来。
3: 你推荐哪个给我？这个就很好吗？
0: 对，这个是非常
3: 好，非常好，
0: 非常好。一菲，你猜一猜多少钱是那个包？
3: 我本来觉得这个质量还不错啊，但是这是在义乌，我稍微大胆一点，15块钱一个。
4: 我15块钱，
0: 对，
4: 猜的
0: 不多，差不多，
4: 猜的比较准，
0: 定做了是15块钱，
4: 对，
0: 对不对？
4: 我们是的，我们批发价就是15块钱。
2: 在奈拉的带领下，记者挑选了第一件商品，15元钱的背包，还剩85元，还能买什么呢？5样、10样，还是更多呢？真正的扫货才刚刚开始。丁恩就是一个代购，而去年他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增长到了500个集装箱。为什么丁恩的出口贸易增长如此迅速呢？不仅是因为义乌商品种类多，关键还是义乌的物流成本低，运输效率高。而这样的速度来自义乌持续推进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5: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
6: 模具，
5: 这还是硅胶的吗？
2: 以前商品出口，海关需要对集装箱进行开箱抽查，而对于许多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拼装货物来讲，这样往往会耗费更多时间。2023年，义乌提出了契合义乌特点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先查验后装运。
7: 我们海关呢，也是跟着那个贸易的发展啊，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啊，它的速度快了，成本降下来，那么这样呢，使我们的有小商品这些货物呢，能更顺畅的出口。
2: 正是在这样不断完善的开放生态托举下，丁恩的货走得越来越顺畅。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喜欢扎根在义乌呢？在国际物流港里，我们见到了正在忙着发货的尼泊尔商人王子。
8: 啊，小佩，我看一下我的货。
9: 那个小柜剩下来的。
8: 小的了。哦，那个也是。Oh my god， 那拍照。
9: 这个是。
8: 这个也是吧？
9: 这个也是的。
8: 要不要？对，以前的。
9: 这个也是的。
8: 这个以前的。
9: 这里面都是的。
2: 正在埋头点货的人名叫拉吉库马尔，大家更喜欢叫他的中文名字王子。
8: 胶带，这个是胶带，那个是马桶管的，各式各样，很多很多都有。还有这个小孩子用的是玩具也有。后面的货是要还有数量看一下，数量多的要留。不多的话还有下单。
2: 像这样的货箱，王子每个月要发上千件，不只是发往尼泊尔，王子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
8: 整个世界派货一定要来到我们义乌。我们看到这么多货，你看一下，但是呢，就一两天之内，整个货是派到世界各地。
2: 王子看中的是义乌的通江达海，他的货物向东，海铁联运直通宁波舟山港，向西一星欧中欧班列覆盖50多个国家160个城市。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正是用这样一张海陆并进的物流网络，把地理劣势做成了通道红利。王子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是在2002年，如今他的公司每年出口货物超过200个集装箱，业务遍及南亚、中东、非洲。他曾经想自己不过是义乌的过客，但义乌的外籍商贸人才认定政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2023年，因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元，王子被评定为 B 类外籍商贸人才。他当年就拿到了4年的工作签证，免去了每年反复续签的奔波。
8: 很多外国人都是很难的长的签证，就可能1年到2年最多。还有重新要办签证， 办签证还有很多文件或者很多东西还是归交。

0: 较麻烦，所以那米勒的硕士就肯定是很长的，可以拿到很长的，三年四年的签证。
1: 制度不断创新，让越来越多的外商融入这座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小城。
0: 在整个世界，如果要做生意的话，肯定是要来到义乌的。为什么？义乌是没有想到的，或也是找到的；没有看到的，也找到的。想不到的也找到的，想到也找到，想不到的也找到的这里。所以说如果做生意的人的话，也是一定要来到这里的。这是我想义乌是最好的地方。
1: 为什么说做生意一定要来义乌呢？因为外商们在这里每天都能发现新事物。
2: 那刚好这个 FZR 的也有了，他的明天也有，货应该有80几件货。
3: 明天
2: 到时候早来的话直接装在柜子里面。
1: 他叫吉米谢克，来自巴基斯坦，已经来中国21年。几乎每隔一天他就要发出一个集装箱的货物。吉米的公司主营围巾和饰品，出口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吉米告诉记者，对于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判断市场需求变化。纽约喜欢什么款式，洛杉矶偏爱什么风格，过去他靠经验判断，而现在他靠人工智能。
2: AI 的话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国内用的有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就是通过 AI 就问问，比如在国外那边是哪个区域要怎么样的很流行，我们通过 AI 会告诉我们西方国家他们的那个北面西面，北面是怎么样的款式很流行，西面是怎么样的，东边的话就是这样子，会 AI 的帮助比较大。
1: 不仅如此，吉米用 AI 把视频翻译成各国语言发在网上，方便世界各国的客户下单。
2: 我们最近是有一个单子，一个耳环，那个将近有30万条以上的单子已经在生产。
1: 2021年，吉米在义乌娶妻生子，他见证了义乌从传统商贸到数字贸易的演变。不久后，他将办公地点搬到义乌刚刚建好的全球数贸中心，开辟更大的商贸空间。
2: 2005年来到义乌，20多年在义乌娶了媳妇儿，有了孩子。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4: 爆款频出，精彩不断。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在这里创业致富。义乌这座城市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澎湃的创新活力。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义乌敏锐捕捉消费热点，主动对接国际需求，持续挖掘新的增长点。这正是它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奥秘所在，也彰显了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品格。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品质与诚信构筑核心竞争力，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5: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送货箭上天，变身可降解塑料，化身风电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6: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自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1: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
7: 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起煤炭，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用来烧火发电的燃料。可您能想象吗？如今煤炭摇身一变，变成航空煤油，成功把火

0: 舰送上太空。从地下黑煤到航天燃料，煤炭是怎么一步步脱胎换骨变成高精尖产品的？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黄沙漫漫不见路，跟着驼铃找鱼鳞。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鱼鳞很神奇，地上自然环境适合生长的作物不多，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和页岩等资源。鱼鳞也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一步步因煤而兴，因煤而盛。如今走进鱼鳞化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线。就在这四通八达的管线之间，一场奇妙的化学变化日夜上演。乌黑的煤炭在这里不断蜕变重生，
2: 煤化工产业要转型升级，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同时强调我们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发展。
1: 长久以来，煤炭都被贴上高污染、高能耗的标签，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期，煤化工产业如何甩掉高污染、高能耗的帽子？走进鱼鳞化工聚乙烯树脂库房，可以看到被称为工业大米的聚乙烯整齐地摆放。车间门口，叉车正忙着把一摞摞聚乙烯装上车。
3: 上火车，火车以后又就往各个地方，全国各个地方，每次的这个单子出来以后还有出口的了。
1: 这些工业大米离开厂区后，运往全国各地的下游工厂再度深加工，最终化身农用薄膜、电线电缆、医用制品等五花八门的终端产品。小小的聚乙烯颗粒走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4: 煤化工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煤胜万物，化黑为白。这边这些就是聚乙烯的一些产品，例如下游客户可以加工成一些管材，聚乙烯的管材。这个呢是一些发泡料，用于作为减震材料。这些是一些膜料，用于下游的地膜、大棚膜，我们农膜的一些应用。这个可以用作电缆线、电缆的外皮，用于这个防击穿作用。聚丙烯啊，经过一些注塑类的一些加工方式，然后就形成了咱们的这个一次性餐盒。然后这个是那个冰箱的接水盘，包括咱们常见的这个透明胶带。
1: 在五花八门的煤机产品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格外吸睛，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鱼鳞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4: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1: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了空气中的湿气，底部就慢慢化成了粉末，变化过程肉眼可见。它就像田间的落叶一般，回归自然，不留痕迹。
4: 最后它降解只有二氧化碳和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5: 那就环境是非常
4: 对环境是相当
6: 煤化工的这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从传统的烯烃向煤机新材料转型发展。
1: 光鲜成果的背后是一路闯关的艰辛。记者采访时，他们就刚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生产原料是粉末状晶体，就好比潮的面粉，在管道输送过程中极易结块堵塞管路，整条生产线就像被卡住了喉咙，严重影响延续生产。
6: 我们大概花了将近小一年的时间，通过跟我们的一些客户啊，我们的研究院进行合作，然后开发了一些这个防结块啊的一些设备，一些输送的设施，来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目前的连续输送。
1: 如今堵点被顺利打通，整套装置的连续生产时间大幅延长。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由于企业没有自备煤矿，所需的煤炭只能从市场上购买。
7: 煤炭的成本会比别的有自有煤矿能高出10%到20%，所以说这也是倒逼着我们去降低生产成本。 所以呢，我们强化科技。

0: 技创新支撑降本增效的作用。
1: 煤炭原料成本偏高，意味着鱼鳞化工要同时面对同类煤化工以及石油化工企业的双重竞争。今年三月以后，国际油价上涨，这里生产的聚乙烯才实现盈利。想要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企业只能把降本增效做到极致。
2: 我们有规定，开完一个会议之后，随手必须得把那个办公室的灯关掉。比如说我们在使用工厂风、水、氮气能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精确到每一个最小的单位吧。
1: 采访中，记者看到企业经常召开这样的成本分析会，
3: 考虑下半年公司检修期间的大额亏损、煤价调整，全年预计完成3亿元利润目标仍有较大压力，过紧日子思想仍不能放松。
1: 会后，财务部门的郭天峰开始挨个敲各个部门负责人的门，落实降本增效。
0: 哎呀，压力确实挺大，但是也要去做呀。您好，那蒋经理。
4: 哎，郭经理您好。
1: 中国煤化工要想真正实现能独立生存，经得起个体复制，和石油化工形成共赢共存的化工原料保障力量，就必须算好经济账。那么鱼鳞化工在没有自有煤矿、原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技术改造之中。
2: 比如说排渣阀、锁渣阀、变声器、分析仪，它本来都是进口的，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替代成为国产的，每年节省费用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1: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焦的难题。
5: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1.2万吨以上的这个乙二醇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那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实现增收大概是4800万。
1: 我国能源与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盛产煤炭的西北大地恰恰是水资源紧缺的区域，用水量大、排污难，长久以来都是外界对煤化工产业的固有印象。地处毛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土壤沙化，生态脆弱，在这里发展煤化工，节水治污就像是一道必须闯过的水门关。
6: 距离厂穴就1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尘土也没有，空气中也没有任何这个异味。另外，我们厂的废水全部实现了零排放，一滴都不向外排。
1: 实现废水全循环、厂区零外排只是第一步，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3: 这个煤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不去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好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工业硫磺。对，这个就是工业硫磺。
7: 现在一吨多少钱？
3: 一吨现在的市场价在7400到7700，将近一个小目标，不到一个小目标。对对对，是的，是的。
1: 2026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就进入液体运载火箭的新时代。液体运载火箭的燃料是航空煤油，而且是煤机航空煤油。很多国家都是用石油炼制航空煤油，而中国则在全球率先用煤炼出了航空煤油。在宁夏银川的化工厂里，我们看到了用煤提炼出的航空煤油，它的成本比石油中提取的航空煤油低30%到50%，但品质更纯净，密度更高，燃烧性能更优异。由此，我们也打破了航空燃料长期依赖进口稀缺环烷基原油的瓶颈。
8: 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煤机航天的煤油啊，它在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天龙二号运载火箭上。在2024年的11月呢，又应用到了这个咱们长征12号的运载火箭上。
1: 让火箭。

0: 烧煤，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六月初，记者来到宁夏银川，黄河东岸的毛乌素沙地西缘曾是亘古荒原，如今巨型装置如钢铁巨人般拔地而起。入夜后，流光溢彩的工厂群，活脱脱一幅立体的经济热力图。这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1: 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发展煤化工可以提供油品的补充，也能够发挥原料替代的作用。
0: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石油。我国选择改变路径，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宁东的蜕变。黝黑发亮的煤是如何转化成各种化工原料的呢？上世纪，这里的煤论吨卖，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腕，关停小煤窑，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1: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20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异常的艰苦，国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这个路子。
0: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凝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2: 我们这个神凝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适用煤种比较广泛，单炉的煤的处理量比较大，我们的气化炉有效成分比较高。
0: 提纯后的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沸托合成装置，这里相当于第二口智能高压锅，再加上催化剂，煤炭的气体分子就像搭金木一样拼成长链，按沸点蒸馏拆分。采访中，袁华告诉记者，以前全球只有一家企业掌握这种让煤变成汽油的高压锅技术。
3: 煤制油的沸托合成产物中生产阿法西汀这个技术呢，以前我们是不掌握的。以前呢，主要是国外的南非萨索公司，全球也只有他们一家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用营，仅此一家。
0: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遭遇当头一棒。国外气化炉对煤炭十分挑剔，只认洗选后的优质精煤，中国煤炭储量中高灰高水低热质的劣质煤占大头。如果只烧精煤，不仅成本高，资源也白白浪费，好比买回家一口顶级进口的高压锅，却只能做特定产地的食材，菜市场里绝大多数普通食材都用不了，只能望而兴叹。袁华他们想跟国外的厂商取取经，看如何改造，但却被拒绝了。
3: 研发之初呢，也跟他们进行过交流和沟通，这项技术他们是严格保密的，是不对外进行许可的。
4: 他不让你使用他的专利。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只能自己研发这一条路了。
0: 困境倒逼创新，300多名专家组成攻关组，2000多个变压器烧坏就改点火方案，水冷壁总被烧坏就优化投煤方式。袁华至今记得，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盯着屏幕，就为验证一个气化温度数据，国产化率99%的神凝炉横空出世。他的唯一使命，把挑食的气化炉改造成能通吃中国煤炭的工业高压炉。
1: 宁煤公司用了39月就建成了现在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的装置，实现了这一大国争气。
0: 宁东煤化工园区门口这座碳氢分子雕塑是最好的隐喻，黑色碳原子与白色氢原子通过化学键重新组合，就能变出千种新材料。这背后是宁煤人20年只干的一件事，那就是把煤炭拆了。

0: 新的化学魔法，在这里个个都是魔法师，他们可以把乌黑的煤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白色的是液体蜡和精致蜡，透明的像矿泉水一样的是石脑油和柴油。产品展厅里，记者见到了用煤提炼出的柴油，相比石油中提取的柴油，虽然每吨要高出200到500元，但这种柴油几乎不含硫，-35度不凝固，能在高寒极寒环境中使用，因此目前供不应求。而采访中，记者还看到费托合成装置的控制室里，李晓东正和同事进行严格的操作。
1: 像我们这个煤基费托合成油，像我们这个氢白油，它的应用成分非常广泛，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市场换不来也买不到的核心技术，只能在高温炉膛里被工程师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出来。当劣质煤在炉膛里被点燃成蓝色火炬的那一刻，中国能源自主可控的版图又多了一块不可替代的拼图。
2: 随着技术这几十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煤化工、煤制油的成本是在大幅的往下走，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路线也逐步进行完善，高端化、产业化的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一个链条。
0: 最惊艳的魔法藏在细节里，在宁东，工程师们不仅把煤变成各种颜色，还把一吨几百块钱的煤变成高科技产品。这是阿尔法烯烃高端润滑油的原料，以往高端阿尔法烯烃大量依赖进口，每吨阿尔法烯烃的价格高达20000元。宁东的工程师们用6年时间突破了高端阿尔法烯烃生产的整套技术，今年初万吨级工业化装置全线打通，他们直接把阿尔法烯烃的价格打到了每吨12000元。
3: 在阿尔法烯烃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延伸方面，我们也是布局了一些高端化的产品。
0: 眼下他们正计划扩大战果，在这间实验室，科技人员正用阿尔法烯烃作为原料开发高端的风电齿轮油。过去这种高端齿轮油也只能靠高价进口，每吨价格超过4.2万元。如今在宁东，风电齿轮油的价格比降了35%。
4: 您像风电齿轮油里面，它那个油上去一次，它要5年才能更换。您像我们低端的润滑油、基础油，它扛不住，它的性能会变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以保证我们的风电在运转的时候，它5年没有任何质变。
0: 苏星宇告诉记者，尽管价格降了这么多，他们依然能拿到40%以上的毛利润。为什么呢？核心就一条，他们自己产的阿尔法烯烃质量好还便宜。
4: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配出这种高端的润滑油产品出来，它的一些指标甚至它的品质优于那个国外的品牌。
0: 过去咱们国家的化工厂主要靠石油当粮食来生产各种材料，现在煤炭也支棱起来了，成了石油的好帮手。具体有多能干呢？你平时可能听过的乙二醇是做衣服和塑料瓶的原料，现在每10吨里差不多有4吨是靠煤变出来的。做塑料管、水管、汽车保险杠的聚烯烃，每10吨里超过2吨是煤化工的功劳。以前是石油化工一个人唱独角戏，现在煤化工也长大了，一起撑起了咱们国家的化工大业。煤化工产业如何能够变得更智能、更绿色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南峰一直密切关注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变革。
5: 煤化工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业体系，它需要实现呢生产过程的这个全时段的监控，还有呢对它的精准的控制。其实智能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解决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不同种类的能量的互补的问题。事实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煤化工的绿色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路径。
0: 从把煤变油到化黑为白，中国煤化工正在完成一场从燃料到原料、从跟跑到领跑的绿色革命。它不仅为能源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也书写着煤炭的崭新价值。2025年，我国超过5.32万亿千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

0: 理上，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1: 16点准时并网。
2: 好，谢谢。
0: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1: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1: 超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T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0: 高力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1: 之前常规技术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超临界大容量技术，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桂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3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3塔合一像套娃一样把3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1: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国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中水，就是中水过来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脱硫废水产生完以后，我们用这个低温闪蒸技术把这个最多的废水我们再闪蒸完，再当做原水再循环使用，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厂的一个水平衡，也达到全厂的废水零排放。其实我们烟囱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是很干净的气，就是尘啊、硫啊、硝啊已经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3: 检查正常，可以喝茶了。
1: 高新庄电厂2号机现在开始执行并网操作。
0: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煤炭这个古老的化石能源，正在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发出绿色生命力。
4: 长久以来，煤炭一直被视为最基础的燃料，而如今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我们实现了从烧煤发电到煤化工多元化的历史性跨越。煤炭可以转化为航空煤油、可降解塑料、高级润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彻底打破了对石油化工的单一依赖，有力筑牢了国家能源与产业安全屏障。煤炭产业的深刻转型正是我国能源革命的生动缩影，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坚持智能升级与绿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小区物业费不降反升，为什么业主还心甘情愿？
4: 有50%的小区成功的上涨了物业费，老百姓愿意上涨物业费，
3: 送走老物业，请来新物业，这里的业主竟然募资500万改善小区环境。
5: 原来推位买3万，现在推位买8万。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区的物业费，一个让许多业主头疼的话题。物业费本是用来维护小区环境，保障日常服务的，但现实中业主常常抱怨交了钱却看不见服务，物业公司也诉苦成本高难运转，双方矛盾时有发生。如何在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建立信任？近年来，成都探索了一种新的物业管理模式，让小区的环境和秩序有了明显改观。这背后有何奥秘？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小区，看看他们的解决办法。
1: 成都常住人口2100多万，其中近70%居民在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小区已经成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和最小细胞。这里是郫都区枫林秀色小区，2009年建成。据业主反映，以前小区里经常看见蛇和老鼠，500多户业主与原来的物业公司矛盾重重，甚至拒交物业费，对抗时间长达3年。
2: 这个小区它闹的这个程度，给我的感觉不亚于战争。之前缺乏监督，所以说整个小区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毁坏完了，像我们的监控、门禁，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停车大闸系统，全部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1: 2024年，原物业公司撤离后，新的物业公司入驻小区。半年后，小区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物业费收取率达到了98%。
3: 我觉得这个他们付出的劳动，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他们的管理模式

0: 也看到了效果，然后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得到的报酬我觉得还是可以，就大家都同意，就是以前小区乱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都不认可。
1: 风华苑小区2003年建成，共有400多户居民。7年前，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新物业公司随即入驻，并全面接管小区运营。业主们对现在的物业公司普遍很认可，物业费收取率达到99%。
2: 把它管理的还好，还可以，管理的还挺可以的。有时候，跟他提了意见以后了，把这些他都会做一点，
3: 马上就改，
2: 马上做还是可以的。
1: 刘强是风华苑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深耕物业服务已经有6年时间。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下几十个小区的物业服务。
4: 目前公司在管的项目是52个。净利润大概在500万出头的样子。在我看来，这种新制度的植入是历史的洪流，这是不可阻挡的。
1: 刘强现在最希望把他们的服务模式引入更多小区。为什么在别人眼里小区经营是烫手的山芋，而在刘强眼里却是大有可为呢？采访中，记者发现刘强的物业服务模式是成都当地政府正在推广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由4个核心点构成。一是小区物业收入回归本位，不再是物业公司的收入，而是小区居民的共有资产，拥有独立银行账户。二是物业收支公开透明，小区收支的预算和执行必须事先表决，及时公示。三是依法建立小区自治体系，通过民主协商的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机制，及时化解小区各种矛盾。四商品房的级别，第三次募资100万，把每个楼层的公共通道做了翻新。第四次募资100万，则是把以前像垃圾场一样的地下车库翻新为标准车库。
5: 原来车位卖3万，现在车位卖好多位8万，还没得空位啊，今天发车明天卖了。
1: 自己的资产自己保值增值，尝到甜头的居民觉得老旧电梯也要升级，于是发动了第五次募资100万的行动。
6: 哇，这用了很多年了，
5: 27年了，08的交尾房，
6: 这天花板都已经锈成这个样子。
5: 锈了，哎呀，有可能你到了5楼，他呀给升到18楼，有时候到了7楼，他也给落到1楼来。特别是老年人、小孩，还有那个，除了是遭到物业闹，遭到地域闹。
1: 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上，参会的业主最终选择了一个1线电梯品牌升级。
6: 你们没有去选最便宜的电梯
7: 啊？不会，我们选的还是1线品牌，还是1线品牌，我们要换就换好一些。
1: 而在金牛区的公交院小区，记者看到每户家庭的大门上都干干净净，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同时每个楼道都被设计成了不同的风格，这也是居民自筹资金改善的。
6: 按照这个楼道一共要
8: 多少钱嘛？这个不等，是根据自愿，没有规定，有出100的，有出200，有出500的，它是根据居民自己愿意，根据家庭基本情况，不做硬性要求。
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成都多地，每当一个小区爆发矛盾时，基层党组织就向居民推荐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成功引入后，矛盾往往快速消失，并且很少反弹。
9: 前3年，我们经过努力，实现了信托制物业的小区23家。那我们今年1年，我们就要新的推出就17家，这个速度明显的加快了。以前是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多个阶段同步的推进了，老百姓都感觉很满意。每次我们去，他们都是看到都是笑容满面的，说哎，都点赞，都觉得做得好。
6: 以前你们是不敢进社区的。
9: 以前到这个小区里面去了，都是去跟一去就是提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小区环境呐、小区的就是管理啊，
10: 很多小区的居民，还有一些业委会，他主动找到我们社区链接社工部都讲，希望治理我们小区。
6: 我们街道一共管了多少个小区？
11: 安置小区14个，
6: 14个。
11: 今年我们剩下的全部推行。
1: 目前，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已经顺利进入成都1200多个小区。记者采访时，也不断见到基层党组织

0: 忙着引入新模式的身影。
1: 这些小区如果不用一个制度去介入阻止它的衰败，让小区常常能够得到维护和更新，它就会加速衰败。
0: 记者在金牛区采访时还碰到成都市党校率领50多个社区书记到不同的小区参观学习。
2: 我们每年对他们的社区工作者包括两委干部都要拉通进行培训，那社区书记呢就是其中的重点的这种培训对象，所以他是一个推进这项工作在基层做群众工作的骨干力量，他得懂这套方法，他得从内心去认同这套方法，他才可以给群众去无障碍的交流沟通。
3: 物业费的核心矛盾往往源于信息的不透明，业主不清楚钱花在哪里，物业缺乏动力提升服务，陷入恶性循环。成都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通过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笔物业费流向透明可查，业主成为资金的监督者与决策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群众，搭建协商平台，推动各方形成共识，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这种阳光账本不仅重建了信任，更激活了居民的共建意识。当业主看清服务与资金的匹配关系，自然愿意为优质服务付费。透明既是信任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良性起点。这一实践证明，党建引领下的信息透明化不仅能化解物业纠纷，更能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共创，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没人管到给业主分红，这个网红小区自制有门道。
2: 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八个月的管理费，第二次分了十个月。
1: 业委会成立了，小区自制还有哪些烦恼？
3: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这基本上是赔不了。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个非常特别的居民小区，这个小区的管理没有聘用物业公司，而是由业主自己管理。小区的物业费不仅很低，业主还能定期拿到分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去这个小区看一看。
1: 入秋后，广州迎来今年第16号台风奥陆。第二天一大早，雨行苑小区的一位业主发现家里的地板被水泡了。
2: 水从下水道那里涌出来，那整个这里都泡了。
3: 我马上安排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小区的一天从一场紧急抢修拉开了帷幕。
3: 大家就住在这里，那个水流不走。流不走了，一查原来全部都走不了那水，最后发现啊，这个渠
4: 塌了，
3: 所以这水走不了了，这里没水了啊。现在呢，我们就把那个渠重新做好。
5: 今天能做好吗？
3: 可以的。
1: 忙着解决排水问题的陈伟良是玉兴苑小区的老住户，从2018年开始担任小区业委会主任。

0: 育兴苑小区没有物业公司，全靠业委会自己管理，每平方米收取1.5元管理费，这个价格在广州市各大小区管理费收取中处于中低标准。记者走进小区，看到小区干净整洁，并没有因为低廉的收费变得破败。不仅如此，小区业主每隔一段时间还能一起分红。这是前段时间召开的业主分红大会视频，一度火遍全网。
1: 交物业费多少，返款多少，按月。啊，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啊，第二次分了10个月，啊，那就大家都舒服啦。
0: 返还10个月的物业管理费，最多的一户返还2136元，最少的也返了625.5元，236户居民人人都有钱拿，这个别人家的小区让不少网友羡慕不已。物业费不涨，还能给业主发钱，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展开了调查。育兴苑小区1999年建成，此后10余年时间里，像大多数小区一样，也是由物业公司管理。
1: 物业管理的，不成功，就是他们收不到钱，就肯定不帮你管理了，不帮你维护了，管理费的都1.25元吧，想加到1.5元呢，都没办法了。不仅加不上去，还更多人不交了。
0: 收不上来物业费，小区运营难以维持。2011年，原物业公司主动选择撤出，当时其他物业公司也不敢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1: 我们就跟居委会商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居委会给了一个答复，就是你们可以成立业委会，而且业委会也可以自管。
2: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由社区组织，那么对育兴苑进行了一些群众的摸查，摸查出了这个符合条件的几位这个熟悉育兴苑运作和流程的一个业主，那么推举他们作为业主代表，就成功在2012年成立了育兴苑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0: 第一届业委会成立了，但同样面临资金的难题，物业管理费收入勉强支付最基本的保洁和保安工资，小区的日常维修保养开支举步维艰。丁学能是第一届业委会成员。
3: 我是不想做的，真的不想做。
4: 为什么不想？
3: 后来如果不想做，他就解散了，因为太难了。那个
0: 2018年业委会换届选举，老业主程伟良主动参与竞选，并顺利成为业委会主任。
1: 那时候我就先不动用他们业委会的钱，需要搞什么我来出，大概20000块钱以下吧，也不多，这个因为呢人工不用钱嘛，我带头出来砍树种树，跟着呢就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来都来帮手。那时候如果你请绿化公司砍一棵树5-6千的，我出不起。
0: 新一届业委会成员总共5个，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想出了招募志愿者的办法。在程伟良看来，这样做不仅增进了业主对业委会的信任，更能唤醒大家对小区日常运转的关注与重视。然而光是节流还不够，在外企干了半辈子销售主管的程伟良也打起了让自家小区有钱挣的主意。
1: 好了，这些坑坑洼洼，我都开发了停车，1个月480，基本上一台480，啊，这两个呢，我们有收入的，加起来呢，差不多500块一个月。
4: 自动电梯。
1: 哎，入嚟入嚟，
5: 我唔够胆入嚟住。
1: 唔紧要，五个梯，以前这些都是空下来的，没用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
4: 废料的。
1: 哎，对，那我们把它清理好，搞成车位，我们20块钱一个月，月保。
4: 月保20。
1: 哎，那就很整齐了，你看看。
4: 现在有多少电动车呀？
1: 75台。

0: 把小区车位利用电梯做广告，经过五六年的努力，育兴苑小区的造血行动初见成效，闲置资源不仅被盘活了，家底也越来越厚。
1: 加起来一个月固定的就基本5万块左右，值班啊、卫生啊那些总共有10个人，就要3万左右一个月。业委委员补贴就有4000、4300一个月，加起来就34000左右这个支出。还有就是电梯维护啊、门禁维护啊，还有垃圾费啊那些，就有5000多要求，加起来就4万左右。
2: 那等于每个月
1: 就每个月就基本上有1万块左右的结余。
0: 丁学能是小区的前管家，每隔2-3个月，经过第三方审计公司清算后，他就会把小区的收支明细张贴在公告栏里。大到商铺管理费、车位管理费的收入，小到几十元钱小区维修所需的工具支出，他们都在公告栏里公示的分毫不差。公共收支从以前的糊涂账变成了如今的透明账，业主们对业委会的工作赞不绝口。
3: 解决了停车难，又增加了业委会的收入，减轻了业主的负担，挺好的很有兴奋感。那个花园的搞的了，他们天天都在搞那个管理了，那些人啊每天都搞这里搞这里，那个卫生也可以了，他们管得很好。
0: 今年7月，小区停车场新增了20个车位，带来了12万元的收入，快递柜、电梯广告收入有5万元，再加上通过优化服务节省的7万元清洁费，更是带来了24万元的收益，全部分发给了业主。从2011年物业撤场的混乱，到如今事事有人管、年年有分红，育兴苑小区的自治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把小区当自己家的实在。陈伟良已经连任了2届小区业委会主任，管理经验越发游刃有余。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广州市相关物业管理政策也越来越完善。
4: 广州市啊，在2020年的时候颁布了《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对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进行了一些法定的一些规定，这里面就包括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那这里就比较明确了。
0: 物业管理条例第10条对业委会成立程序的规范和第16条备案效力的明确，意味着业委会从自发组织变成了依法成立的自治主体。那么业委会如何合法行使小区的管理权，对接外部合作，甚至打理公共收益呢？
5: 我们成立业委会的时候呢，是你们是小区自己选出来，经过政府部门审核完以后呢，就同意发的一个备案表，以后呢我们办什么事情呢，就凭那个备案表去工作，那个备案表等于我们业委会的身份证。
0: 流程合规，权责清晰，业委会做事有了底气，育兴苑也从无人管的老旧小区变成了广州乃至全国社区眼中的治理样板。近两年，不仅网上常有网友打听育兴苑怎么分红、业委会怎么运作，更有不少小区的业主代表主动上门取经，带着自家小区的难题来寻找答案。
6: 我们大概500户。
5: 对啊，对啊，对啊，500户比我们多一半吧。
6: 500户。
5: 多一半，但是呢，你因为现在小区住的是隔壁姓什么都不清楚的。
6: 对对。
5: 所以你要人家选怎么选？
6: 你们有2条很重要的经验，第一个呢，是怎么呢？你们业委会掌握了那个管理权和经营权。那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我们小区里面的业主是没有管理权也没有经营权的。
0: 王先生的小区正在筹备组建业委会，他告诉记者，业主们提出的很多建议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馈，业主的个人力量有限，所以急需成立一个业委会，开启自治之路。
7: 你说了不算，你提的意见人都不接受啊，那个各方面都不达标啊，对对，那老百姓业主也不满意啊，所以呢，现在街道党委，那个街道那个区的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党委也非常重视。

0: 让我们来学习取经，赶快传递业主委员会。
1: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小区跟小区是不一样的？像程主任的小区，它户才300多户，
0: 对呀、
1: 比较小，
0: 对呀、
1: 您那个小区是500多户，比较大，所以他们的经验能完全照搬到你们的小区里吗？
0: 都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那个优势。
2: 雨行苑是只有200多户的居民小区，他们的经验是否还能在规模更大、公共区域更复杂的小区里奏效呢？这些疑虑让黄先生虽然满怀取经的热情，但也不敢轻易拍板。毕竟能否踏上小区自治之路，自治后又能否像育兴院一样既省心又分红，他自己也拿不准。
3: 他这些条件可能不是说所有小区都可以模仿的。我觉得至于是中大型的这种小区，它的卫管理是又会自治好了，还是第三方来管理好了，我觉得可以拿出相应的方案来进行比较，让业主选择，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是符合那个社区自治、民主自治的一个方向。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有多个方案进行选择，而不是说只有一条路走到黑。
2: 黄先生所在的小区自治之路刚刚开始摸索，同在广州的另外一个自治小区，这些日子也正在经历着一件大事。
4: 到时候里面的水能出来吗？不会，不会有积水吧？有没有影响？到时候那大型车过来有没有影响？
2: 莫达进和张小伟所在的小区，今年7月中旬由白云区政府出资开始启动旧房翻新改造，工地上的工人们干得如火如荼。
5: 路面的话，先做的就是水网改造，
4: 对，
5: 水网改造，还有一个叫排水渠的这些改造，好了，再把路面硬化了或绿化了，包括我们新增的这个项目停车棚呢。
2: 广州京西公安宿舍建成于1998年，因为是公安系统的房改房，所以小区从最开始走的就是自治之路。
5: 从2000年就成立了第一届，就首届业委会。2020年，那我们这一届呢就是第二届。
2: 小区已经有26年房龄，这里的墙面斑驳，路面开裂，电线乱拉。居民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成了难题。5个月前，莫达进和张小伟通过业主投票当选为小区业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还没来得及熟悉所有流程，就遇上了旧房翻新改造的硬仗。对于他们而言，旧改不只是修修补补，更是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上届业委会没解决的民生痛点一次性啃下来。
5: 现在是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确实小区就变得破烂不堪了，不管是绿化了，包括地面了，包括那种生活用水了等等，包括一些体育器材，原来也用，后来贸易不能用了，现在篮球场就改成停车场去了。
2: 旧改这件大事是在两届业委会换届交接之际展开的，改什么？怎么改？上一届业委会没有落实到位，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就没有被纳入旧改范围内，导致小区业主们的意见很大。
4: 你完全是没有自来水的改造的，这东西是我们业主跟那个街道跟居委会约的那个住建局过来，一定要他们搞上去，这个是关系着我们小区的民生啊。
2: 张小伟告诉记者，业委会5位成员，4位都是兼职人员，大家白天要忙本职工作，只能把小区自治的活挤到晚上和节假日。就像这次自来水管网改造，他们之前从未接触过工程对接、方案审核这类专业工作，既不懂施工标准，也不了解审批流程，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4: 也不是专业的，
5: 我们自己就慢慢摸索了，包括我们这边
4: 都一起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一起研究，一起去动，去行动。
2: 小区需要尽快改造，上一届业委会留下的收支账目也需要捋清楚。要赢得业主们的长期信任，光搞好旧改还不够，必须把旧账算清楚，晒明白。
6: 现在就是因为你收据，因为只有那一年他没有完整的原来的收据本，你没办法去确认他是不是真的交了。
2: 莫达进他们新一届业委会上任后的第一件内务就是启动财务审计，他们从广东省财政局推荐的中介机构里筛选出报价透明、资质齐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上一届业委会的离任账目，审计结果也会在小区进行。

0: 公示。
1: 要我们请审计公司审计公司过来审清楚账目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业主强烈要求的。审计出来发现了有，现在看起来都有100多个业主没交费。这个物业管理费呢，是我们这个小区运作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基金谁干呢？就是安保谁干呢？卫生保洁谁干呢？对吧？肯定人家不肯定不会给我免费做的嘛，这个东西一定要基金保障的嘛，就是做后盾的嘛。
0: 不论户型大小，每户每月固定40元，这个收费标准从1998年小区建成、业主入住开始就没涨过一分钱，要撑起300多户小区的日常运转，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
1: 管理费，每个月都是16000左右，16000左右，就是这个钱呢，就40块一个月，车位停车费呢一个月也是2万多。
2: 刨去支出还有剩余吗？
1: 刨去支出，按这个月来说，这个八月份来说呢，就是还是有亏损了3万多的。
0: 长期仅平衡甚至亏损的状态，让业委会把开源增收变成了头等大事，哪怕只是多一笔小额收入，也能为小区运转多添一份底气。
3: 有个想法，就是说把它隔开了之后，这些地方呢，就是做一些那个隔开。有些老师他不是在我们这里搞那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招了几个学生在这里做吗？然后我们也可以出租给他们盈利一点点。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准备呢，业委会呢就在这边隔过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做一个那个小卖部，就是说小区里面有时候可以买点东西啊，想尽办法要能够呢有一点点创收啊，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开支都很难开支下去。
0: 这些开源计划眼下还停留在口头上，所有改造都要等小区旧改完成后才能启动。对新一届业委会来说，旧改不仅是给26年的老小区换颜值，更是给自治添底气，也让业主们对业委会的经营计划多了几分期待。
4: 以前就是没人管的呀，蚊子又多，什么都乱七八糟，搞到就不行，现在都搞得好了。
5: 只要你选对了业委会主任，实际上我们小区自治比物业公司更好。
0: 记者在广州采访时发现，不满物业管理，希望小区自治的业主有很多，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无论是刚踏上摸索之路的小区，还是已经成为自治网红的小区，都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坎儿——法律主体资格的困境。
6: 因为我们都不是合法的，一个单位，等于没有营业执照，有很多东西都参与不了的。就算你请人买社保都买不了的，问题就在这里。
0: 记者探访的这两个小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业委会不是公司，在法律上被定义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既非法人组织，也非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这种定位导致业委会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具备开立社保账户、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能力。用工招人难，发生工伤或纠纷，业委会可能面临高额赔偿风险。
7: 保洁那一块的话，我们因为经常还是劳动强度有大嘛，我们就可能想要那种外包性质。我们现在不是外包嘛，也存量上。
2: 现在是什么性质？
7: 专职的，4000多块钱
2: 的。那你们怎么跟他们签合同呢？
7: 就是劳务合同啊，我还给了他们社保补贴，一个月700多块钱社保补贴。
0: 虽然张小伟他们给两位专职保洁员每月发着4000多元工资，为了弥补不能上社保的客观因素，还额外补贴700多元社保费用，尽量保障员工权益，但这种曲线不保障的方式还是让业委会提心吊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劳务合同不适用劳动法相关保护条款，一旦聘请人员在工作中出现意外，既无法通过工伤保险报销医疗费用，也不能享受停工留薪等保障，这笔巨额赔偿款只能由业委会想办法承担，最终还是得摊到每一位业主身上。
3: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就基本上是赔不了，所以这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
8: 我们直接上天。
0: 一边是旧改后把小区管好的期待，一边是没资格签合同，没能力担负。

0: 风险的现实。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小区的日常管理，更消耗着业委会的精力。要让小区自治真正走得稳、走得远，还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支持。
1: 用工方面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资金的使用啊，那这个里面呢，在政策上呢也还是有一些空白点。短期间内我觉得改变组织的性质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有地方的政府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探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去保护双方的利益，那能够去规避一些风险。
0: 在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邢宇宙看来，业委会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搭建起业主、物业、街道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是社区治理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自治的关键。
1: 不管是这个企业的主体啊，还是社会的主体啊，还是居民的自治的主体啊，那都参与进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中介性的组织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未来的社区居民跟居民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服务商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我们的社区管理者的这些关系越来越紧密。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小区在自治管理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但需要认识到业主自治只是小区管理模式中的一种选择，它并非一把万能钥匙，也无法适用于所有小区。现代小区管理本身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从日常维护到专项设施管理，都对管理方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无论是自治还是聘请物业，专业化的运营和透明的监督机制才是共同的核心。自治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止于分红的喜悦，更在于通过清晰的权责、专业的支持与广泛的参与，让我的小区我做主成为一条可持续的通往宜居家园的务实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